0: 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2: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3: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2: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3项北京地方标准有望升级为国家标准；
3: 北京经开区发布首个人工智能赋能集成电路专项政策；
2: 天津升级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赋能企业走出去；
3: 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在雄安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
2: 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在河北保定举行。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

0: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组织开展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仅一次活动，23项地方标准就达成了升级意向，转化率超过 90%。
1: 经前期摸排调研，本次活动前共挖掘了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这些标准覆盖民生康养、医疗健康、餐饮消费、数字广告、冷链物流、全民健身等重点民生与产业服务领域。活动现场，各行业主管部门、全国标委会专家结合归口领域职能与国家标准建设要求，与申报单位一对一沟通，点对点答疑解惑。最终，20项地方标准达成转化升级为国家标准意向，3项达成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意向，转化率超过 90%。
0: 在产业发展方面，到2028年力争培育3到5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for Chip， 也就是人工智能赋能集成电路生态型领军企业，打造10个以上具备行业推广能力的标杆应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集成电路产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绘下蓝图。据北京市经开区介绍，全国首个 AI for Chip 专项政策 AI for Chip 人工智能赋能集成电路产业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发布，包含5大行动、20条重点任务，目标锚定心智协同。
1: 据了解， AI for Chip 20条聚焦 AI 原生全链赋能， AI 加智能设计换新， AI 加智能封测助新， AI 加设备材料强新， AI 加产业生态育新5大行动精准发力。其中，在 AI 原生全链赋能方面，聚焦搭建 AI 原生驱动的设计、制造、封测、验证等创新体系，筑牢 AI for Chip 原创技术创新底座。在 AI 加智能设计换新方面，围绕 AI 芯片前沿架构攻关，设计全流程 AI 赋能、芯片全生命周期管理、芯片设计与制造封测智能化协同、智能体芯片设计助手构建等方面，全方位设计芯片设计环节 AI 深度参与与降本增效。作为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北京经开区已聚集超400家集成电路相关企业，产业规模超1300亿元。
0: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中国航空金融东江国际论坛上，全球头部发动机租赁公司罗罗发动机租赁有限公司与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签署协议，将投资超23亿元人民币，

0: 产业协同发展开辟全新路径。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早在2019年，全球头部发动机租赁公司罗罗发动机租赁有限公司就与东江牵手落地项目公司，看好东江在租赁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这次罗罗选择将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东江。公司首席战略官本修斯说，
2: 以前我们是以美元开展租赁业务，将境外的资产租赁到中国，这次设立的新主体是把资产真正放到中国境内，并利用中国本地资本进行融资，从而更好支持中国航空公司。
1: 本修斯进一步解释说，罗罗这次的东江项目将首次采用全属在国内、实物在国内的全新运营模式，改变了国内航空发动机租赁公司长期沿用的境外权属境内使用模式，将租赁资产所有权、本土化运营、人民币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东江，将为国内的航空公司带来切实利好。
2: 以往我们需要通过中保区转租给国内企业，税费高，流程更复杂。我们投资23亿元人民币设立的租赁公司，可以将发动机直租给中国的航空公司，大幅缩减中间环节，降低承租人的外汇管理和租赁成本。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航空市场，在未来十年还将保持增长，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希望能更快速地响应客户需求。
1: 来自欧洲、美洲、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的知名企业齐聚天津，探讨航空金融发展新机遇。依托国家级租赁创新示范区优势，目前东江已累计交付租赁飞机超过2600架，完成各类跨境资产交易580单，业务正在从整机租赁向核心零部件、航材等航空后市场领域拓展。
3: 在筑起服务方面，天津持续建强出海服务平台，通过市场对接、合规服务、风险保障，服务企业走出去。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4: 经开区的德翔生物专注体外诊断与智慧书写检测领域十多年，眼前这台设备就是企业今年刚刚量产的智慧血液检测仪，主要用在医院和血站。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这台设备单次可检测500份血液样本，10分钟就可以出具结果，效率较传统设备提升 30%。 凭借这项技术，今年计划开拓东南亚、俄罗斯等海外市场，但医疗器械出口企业缺乏经验，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今年初，市商务局出台天津市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措施。7月，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岗线上平台正式上线，归集104项标准化服务事项，覆盖合规法律、通关物流、跨境人才等领域，依托21个海外服务站点、1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实现企业出海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了解到德翔生物的需求之后，平台联动海外站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准入方案。这个月，企业就拿到了泰国1000多万元的订单。
5: 根据这个出海方式，我们会给他按照目标地的这种资源进行匹配，制定相关的方案。
4: 服务企业出海同时都牢风险底线，中信保推出出口前

0: 经济合作平台等一系列上合峰会的成果来服务好我们的企业，地区一特色强化精准对接，
1: 调动各区搭建相关的这种服务平台，汇集全市一些重要的会计事务所呀、法律啊、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啊、包括金融机构啊等等的各种的出海的这种资源，来服务好我们天津的企业呢抱团出海。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来关注雄安新区的建设。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要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随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在雄安落地，越来越多书写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4: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3: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5: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金湖之后，实际上我们二三类书写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3: 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6: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3: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7: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炫舞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3: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8: 在咱们的京津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津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9: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25.5万人次。实现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大批国内外文旅机构、旅行商齐聚金门对接合作，拓展商机，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搭建起多元交流平台。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翟静秋的报道。
10: 走进文旅融合主题展区，230平米的河北馆格外醒目，展区设国风国潮、中医药康养、新业态新场景、非遗工匠、县域特色产品5大主题区，涵盖文创精品、传统非遗技艺、地域特色物产、文旅创新实践等内容。

举办18场专业活动。文旅新业态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AI 人工智能、VR、AR 体验、5G 应用等前沿技术，呈现智慧文旅的创新场景。沉浸式文旅消费展区推出文旅潮品展、音乐展、时尚生活展、非遗美食会等板块，打造可互动、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近年来，河北坚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发

0: 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鹅发生发展。
1: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鹅的技术。
0: 小幼虫其实它是你后丝结网，我们用高枝节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了中老龄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引诱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世界小方寄生消灭美国白鹅。
1: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2: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鹅的周世界小方，防治天牛的花纹金甲呀、啊、总腿蜂啊，它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一些瓢虫啊、竹蝽啊、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1: 现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2: 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着产茧儿，一个茧儿里边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
1: 释放天敌昆虫防治有害园林生物，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裘兰芬认为，
2: 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
3: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新学期开学，北京日报记者在多所中小学采访后发现，手机进入课堂不但已成为惯例，有的学校还将手机禁令延伸到了家庭。根据教育部办公厅2021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学校应当告知学生和家长，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学校。学生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需经学生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当将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随后各中小学开始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如今该举措继续在校园中沿用。
4: 关于学生的手机使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风明确表示，学生在校期间禁止使用手机毋庸置疑，但校园之外的手机不能简单一禁了之，这样不仅容易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学生的未来发展。谢春风认为，如今的学生已然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手机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通讯的工具，还兼具信息查询、社交、娱乐等多重功能。既然手机是工具，家长和学校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学习使用工具的正确方法。专家表示，要给学生探究的机会、试错的机会，培育他们自愈能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3: 正值新学期开学，河北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5: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6: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5: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7: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四个最严的标准进行时长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8: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5: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三书一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4: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是白露节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北京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 对今晚的晚高峰以及明天的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本周其余时间都以晴到多云为主，周内最高气温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明天的最高气温将滑落到23摄氏度，到了周末又逐步回升至30摄氏度，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特别是明天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仅有12到14摄氏度，大家外出呢可以携带一件轻薄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1: 从全国范围来看，昨天起我国南北方天气都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范围降温，北方的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多地热意将再次回归。
0: 在体育赛事方面，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昨天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多地的近600名运动员

0: 进行40公里自行车竞速，最终在太行水镇冲刺10公里跑步赛段。2025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升级为国家级赛事，今年赛事品质全面提升，吸引更多京津选手参赛，占比进一步提高。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昨天上午，北京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鸣枪开跑。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开幕。
3: 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宣布活动开幕并鸣枪发令。这届越野跑活动吸引了市区两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群众以及港澳台同胞等3000多人参与。现场项目包括男女成年组、老年组、少年组比赛，获得女子10公里越野跑冠军的

0: 越野跑活动的市政协委员何银平说，
1: 这从来不都是一场普通的体育赛事，每一步踏过的赛道呢，都连着卢沟桥的红色记忆，每一次鸣枪起跑都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一次重温，不同的群体因一份家国情怀相聚于此。
0: 不只是委员热衷这项赛事，是各民主党派也是参赛的主力军。民革党员杨丹泽说，
2: 民革的血脉里本就流淌着抗战的记忆，今天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在跑，而是带着先辈的目光在跑，每一步踩在永定河边上，脑海里都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3: 来关注3D简讯。近日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对外发布，通过20项具体举措提升家政服务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

0: 今年恰逢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后宫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授牌10周年，天津市民俗博物馆建馆40周年，三个重要文化节点叠加。为进一步放大天津妈祖文化 IP 影响力，金韵妈祖祈百年福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将于9月19号到20号在南开区举行。据介绍，活动将突出学术交流与文化体验并重，文化对话与城市考察并行的特色，涵盖学术交流会、文化交流、海河夜游、惠民市集等丰富内容。
1: 昨天，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天美津渡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文献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88位组艺术家的129件组作品与14件套珍贵文献，涵盖绘画、雕塑、影像、装置等多元艺术形态。此次展览已于8月30号在中国美术馆面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9月9号。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近日，天津自然博物馆全国科普月科学之夜系列活动正式启幕，以欢乐科学、强国同行为主题。博物馆打破传统讲台加 PPT 模式，用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参与和跨界融合的新玩法，为全年龄段观众献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夜间科普盛宴。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9月末。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

0: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2: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3: 您慢走啊，回见。
4: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7: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继续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的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探寻辽金遗韵，了解北京城的千年蜕变轨迹。五代乱世，幽云十六州易手，北京的历史就此翻开全新篇章。辽国在此设立南京西京府，独特的纳波制度让这片土地拥有了别样的草原气质。辽代的南京城是什么样？天宁寺塔为何能屹立千年？热门的八大辽构又藏着多少古建惊喜？女真建立的金朝接续繁华，迁都营建金中都，正式开启了北京的都城时代。卢沟桥见证岁月风云，燕京八景自此发源，八大水院更是古人消暑揽胜的秘境。散落全城的地名与遗迹都是辽金岁月的鲜活印记。草原文明如何与中原文脉相融，一步步造就今日北京。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踏寻辽金遗韵，探寻北京城的千年蜕变轨迹。哎，我们今天呢是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辽金时期的北京城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不少这方面的话题哈。也谢谢向着阳光说，对，没错，辽金时期的北京城是一部从军事重镇向国家首都演进的史诗。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杨老师您好。
10: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9: 欢迎杨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历代帝王和北京城的关系。那么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隋唐时期，然后再把这个辽金开了一个小头。
10: 对对对。
9: 哎，那么唐朝灭亡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说先进入到五代十国。
10: 五代十国。
9: 上次您也说到了，说这个年初的时候热播的太平年，其实跟这个就有关系啊。
10: 对对对对对。
9: 燕云十六州。
10: 燕云十六州。
9: 因为燕云十六州那个时候被石敬瑭给割让给了辽国。
10: 哎，就是，
9: 然后这过了几百年之后才回来哈。
10: 是是是。这个幽云十六州加在一起，我们有几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幽州，就是今天北京，顺州啊、潭州啊、云州啊等等等等，哎，很多其实都是今天，如果按今天的区域说啊，北京地区，还有这个今天雄安新区一带，还有就是山西北部一带，哎，等等等等，这一大的区域，相当于直接割给了这个契丹人，也就是辽国，所以相当于您这样一割完以后，中原政权这时候梁已经结束了，后唐也已经结束了，那就晋汉周这三代其实北边就没有任何天险可防了。所以您看，包括石敬瑭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即位以后，那就像跟契丹人掰一下拳头嘛，结果这一掰不要紧，契丹人立刻就杀到了开封啊，那就直接把他废掉，然后当时的辽太宗就直接想，我就在这称帝了，我就统治你中原算了。所以周边百姓反抗的声音太大，他才不得不又退回到了北方。这个在太平年里应该是有这个小细节。
9: 对，是的是的。所以从那

0: 那个时候开始，咱们幽州的历史就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有了关联，
1: 就全是关联上了。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看一些电视剧啊，不就包括反映宋辽时期这电视剧《满江红》那电影，看了半天，哎呀，觉得这你大金国怎么这样？后来一琢磨，北京地区不是属于大金国吗？咱们实际上属于金国的地方。
0: 那咱们就从辽代那会儿开始说起吧。那会儿咱们这里叫什么呢？叫一个名字，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熟悉。
1: 这个它叫做南京西津府。
0: 南京还真是现在那个南京城的那个南京。
1: 啊，对。
0: 西是这个
1: 分析
0: 的西，天津的津，南京西津府。
1: 西津府。
0: 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1: 其实它是辽代的五经制的一个体现。所以您看，那时候北京反倒叫南京，这大家可能就觉得，哎，怎么北京这么靠北的地儿会叫南京呢？因为那几个都城更靠北，所以咱们相对来讲
0: 已经在他们南边了。
1: 对，你像辽上京啊，辽中京啊，都非常靠北。辽东京和西京也都包括中京和上京，特别靠北了。您要说今天的位置，得是内蒙古的赤峰和宁城那一带。所以其实要想了解辽文化，我真还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从北京朝阳站坐高铁，大概2个小时就能到赤峰。赤峰那儿有一个辽文化博物馆，您到里边去看一看，就所有关于和辽有关的这些历史文化。在那儿都有展览，而且您看完以后，就是才可能能更深刻的或者更深入的了解咱北京地区的这段时期的一个发展过程。
0: 前一段孙飞虎老师写了一本书《辽南京》，还专门到我这儿来做了期节目，说起这事儿。
1: 哎呦，那特别特别好。
0: 对，而且其实辽代实行的这个，您说是五经哈，五个京城的意思。
1: 对，
0: 这个五经制度其实上和辽代的这个纳波制。其实是有关系的。
1: 对，这个纳波大家听起来，哎，这纳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感觉有点耳生。
0: 对，把这个俩字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纳是那个
1: 提手旁加上一个无奈的
0: 无奈的奈，就是横撇捺的一个纳。
1: 对，这波呢，其实就是和尚过去捧那钵盂那个金字边。

0: 叫纳波了，这么叫了。
1: 嗯，
0: 所以翻译过来啊，可以翻译成行营或者是行宫，
1: 哦，
0: 这个制度。所以契丹族呢，它是一个游牧民族。他建立封建王朝以后呢，皇帝呢会按照一年四季，哎，不同的季节，他有一定的巡游路线。
1: 嗯，
0: 就跟您看那游牧民族放羊似的，哎，这春天可能在这块儿，夏天换一地儿，到秋天又换一地儿，他不断的游走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他不是定居在某个地儿的这种农耕文明，他是游牧制度。
1: 哎，
0: 所以这个纳波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啊，应该说在辽史当中，哎，有一个叫营卫制的这么一部分内容呢，他对这个纳波制度的形成有着非常非常精辟的一个解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秋冬为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哎，就这么去走，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就是春夏的时候我可能觉得热，这个地方，那咱们就找一凉快的地方去待着。冬天的时候这地儿开始变冷。

0: 哎，其实这也是游牧一种高级的形式。
1: 嗯，
0: 哎，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纳波制。
2: 辽朝皇帝为什么四处跑？辽朝皇帝不住京城，住帐篷四处溜达？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叫四时纳波。纳波是契丹语行宫行营的意思。四时纳波就是说，辽朝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到不同的地方去扎帐篷搞野营活动。如果说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朝廷，那辽朝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朝廷。你可能会觉得游牧民族嘛，习性难改，就愿意住帐篷四处走走。四时纳波并不是到处游山玩水，哪儿没去过就去哪里。四时纳波都是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节奏的，春夏秋冬什么时候该去哪里都有定数的。那个时代也没有高速路，一年四季就都奔波在路上，这皇帝当的也很辛苦的。皇帝这么辛苦，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肯定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其实就是跟帝国版图内不同文化区域的人的沟通问题，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现场办公问题。辽朝皇帝在四时纳波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辽朝皇帝春天去哪里？春天一般去鸭子河洛，大概在今天吉林白城。春江水暖鸭先知，从名义上说皇帝是去打打野鸭子钓钓鱼，但实际上皇帝是要去看望慰问一下松花江流域的女真等部落。

0: 像那些部落也需要抚慰。那冬天去哪里呢？去南方，暖和呀。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更关键的是，南方是农耕地区，秋天的粮食征收上来，得等皇帝去做年度预算呀。把粮食分一分，从森林草原带回来的毛皮、马牛羊，也可以跟宋朝换点别的。
1: 所以这个四时纳帛制度是不是很有意思？谢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四时纳帛他这个制度哈，春纳帛、夏纳帛、秋纳帛、冬纳帛都会在什么地方，有这张图，特别感谢您。因为刚才杨征老师说到了这个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所以葛威龙还把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图给我们发了啊，真的特别感谢。那么 Snoopy 说了，一说歌让燕云十六州就想到太平年，目前还有电视台在播，这绝对是今年的一部，应该说是一部爆款剧了哈，没错。那么玉溪银城也说，燕云十六州就是今天华北平原的北部，对，没错，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北之间相搏拉锯之意。那么陈明迪也说到了这个四时纳帛制度，它是契丹君主叫巡守时候的一种行宫的制度，还给我们发了刚才说到

0: 天鹅该回来了，我就开始放出这个鹰，我去追这个天鹅，捕这个天鹅。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多大地儿呢？东西大概是20里宽，南北大概是30里。哎，它位于呢那时候叫长春州东北35里的地方，四面绝大多数都是沙地呀，包括周边有这个榆树啊、柳树啊和杏树等等。皇帝每次一来，侍从的护卫衣服都有讲究，春天穿墨绿色的。
1: 哦。
0: 哎，就给他进行警卫。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每人会配一套连锤，一个鹰石，还有一枚刺这个鹅的天鹅的这个锥子。
1: 嚯！
0: 哎，然后在湖的周围相隔5到7步排队，就这么站着。
1: 嗯，
0: 皇帝呢头戴金冠，身着时令服装，系着这个御书带，在上风处他去观望，发现有天鹅的地儿，皇帝啪一举旗子。皇帝一举旗，大家也都这个侦察的骑兵马上就上马报告、
1: 嗯、
0: 哎，所有这湖面上开始敲鼓、
1: 嗯、
0: 咚咚咚咚敲鼓，然后这天鹅一受惊就开始飞，左右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举起旗帜挥动示意，掌管鹰犬的五反官员这时候就呈上海东青，
1: 嗯，
0: 这是一种鸟啊，然后授意皇帝放不放，皇帝如果说放、
1: 嗯、
0: 所有海东青就开始去追这个天鹅，
1: 追啊，
0: 抓住以后，哎，就开始怎么说呢，跟这天鹅一块儿就坠落。

0: 天主要打猎，所以您看这个其实也是有关联的，秋天就是一个肃杀的季节嘛，所以就其实围猎，包括您看清朝皇帝也是到承德这一带举行木兰秋
1: 显、嗯、
0: 哎，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那时候打老虎射鹿，哎，都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举行的。哎，然后据说呀，这个伏虎林是在这个永州西北50里，
1: 嗯，
0: 曾经呢有这老虎就盘踞在林中，伤害当地的百姓和牲畜。辽朝有一个皇帝叫辽景宗，辽景宗就率领数名骑兵在这地方狩猎，老虎这伏在草丛里头战宿的不敢抬头仰望，
1: 嚯，
0: 害怕。哎，其实这可能都是
1: 他们写的，
0: 都是史官们写的。
1: 老虎哪知道谁是皇帝、啊
0: 是？对，他不知道，所以当时这么一说，哎，就好像是，哎呦，皇上您真英明，我都不敢抬头。所以就说皇上一看，哎呦，这老虎也挺好啊，也挺懂人情的，算了，就饶了他吧。哎，然后就这给这起了名叫伏虎林、
1: 嗯、
0: 过去不竟是这名吗？伏虎林啊，杀虎台啊，抑虎台啊等等、
1: 嗯、
0: 哎，经常有这个。清朝乾隆皇帝不还留过一个故事，在乾隆14年发生了一件事儿，那一年他应该是39岁，39岁您别看年轻，乾隆大概40岁上下，他就有点这肩膀不好使了、
1: 哦、
0: 哎，他长期射箭，他拉这个弓其实对这个肩膀是一个
1: 有损伤、嗯、
0: 对，但是那一年也是在狩猎的时候，秋显的时候，走到这个承德围场这一带，走着走着有几个猎户就迎上前来，皇上别往前走了，哟，说为什么呀，
1: 嗯，
0: 前面有猛虎啊，我们这些猎户都打不过。皇上说那我兴致立马上来了，我就愿意干这个我就非得看看去、
1: 嗯、
0: 走到前边就看到上边是一个大的山崖，山崖的上头有个洞，
1: 嗯，
0: 皇帝就想试试把这个箭啊，他就射向那个洞里头，
1: 嗯，
0: 令他都没想到，也不知道是不是后世夸张，就这一箭，
1: 嗯，
0: 居然把洞里的老虎给射中了，
1: 火，
0: 哎，所以就是乾隆皇帝都觉得我这拿的是箭吗？
1: 太神了，
0: 这是不是拿的 AK？ 我这就觉得不是拿的箭了，所以就这个简直太神了、
1: 啊。
0: 所以他把这几个老虎射杀以后，他就把这个，因为是一个山壁嘛，
1: 嗯，
0: 他就把这山壁上头用满蒙汉藏4种文字刻下来一个，就发了条朋友圈，就乾隆14年上用什么什么枪，虎神枪，
1: 啊、
0: 一虎于此，就把这老虎给射杀了、
1: 嗯，
0: 发了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到今天还能看到。
1: 啊还
0: 整个就在山崖上，4种文字刻成的、
1: 哦、
0: 所以我想当年辽代的这些皇帝、
1: 嗯、
0: 他在这儿举行的秋季的纳波应该也是和这个非常非常类似的，
1: 嗯，
0: 哎，
1: 这到了秋天了，
0: 秋天了，冬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避寒了，
1: 嗯、
0: 哎、所以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活动了。他的这个地方呢叫广平店，哎，今天内蒙古翁牛特旗一带，它东西宽大概20里，南北长10里，地势非常平坦，在这儿主要就是过冬、
1: 嗯、
0: 商议国家大事，等于是接待一些宋朝过来的使者等等等等，所以不会有太多的相关的这些涉猎活动了，主要就是处理国家政务。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春夏秋冬4个季节不同的这个纳波制度。
1: 嗯，李秀兰说了，哎呀，这个查干湖的鱼可真大呀。没错，尤其是我们刚才看到葛威龙给我们发的，太棒了哈。旺仔小馒头说还有封神的头骨酒杯、这个也是很残忍的。哎，陈明迪发的给我们说，说这个毛隼也就是海东青是女真人的民族图腾，又长了个知识。这海东青是古时候的名字，现在人叫真正名字叫毛隼哈，现在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一级保护动物，这很厉害的。那么这个斯努比也说到了，这个辽代的建筑普遍沿袭唐制，大到城郭规制，小到寺塔斗拱，都是以唐为规范，尽显对中原文明的尊崇和吸纳。北京地区有辽代皇帝纳波的地儿吗？
0: 北京地区其实你要说还真有
1: 哦，
0: 而且跟这运河咱多多少少跟副中心还沾点关系，
1: 是吧？
0: 对，咱副中心不有一个盐方殿吗？其实这块就是辽代皇帝纳波的场所。
1: 哦，
0: 哎，就是那个时候，
1: 那他在什么季节上这儿来纳波呢？
0: 后来呢，慢慢慢慢就在北京周边开始找一些地方兴建一些行宫了。他不会走那么远，
1: 嗯、
0: 因为慢慢慢慢，辽代的南京城就成了五京当中最繁华的场所了。所以辽代皇帝也会在北京，就像今天北京周边，他会找一些地儿、
1: 嗯。
0: 您看现在有一些地名啊，北京有的地名就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嗯，
0: 顺义有个15号线的地铁站，这个地铁站您要去琢磨吧。它叫花梨坎儿，
1: 嗯，
0: 顺义当地人叫花梨坎儿。
1: 花梨坎儿，
0: 哎，百花盛开的花，
1: 嗯，
0: 梨就是
1: 梨树的梨，
0: 烟梨那梨，
1: 嗯，
0: 坎就是
1: 土字
0: 边，哎，花梨槛，您说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1: 对呀、啊，
0: 哎，其实这个极有可能是辽代在这儿兴建的华林园。
1: 哦，谐音怎么谐过来了、
0: 哎、华林园慢慢叫成华林坎了。
1: 华林园有个什么地儿呢？
0: 华林园其实当时年是魏洛阳城当中的皇家园林嘛、
1: 哦、
0: 他就套用了这个，在这儿也兴建了一个园林、
1: 嗯、
0: 就叫华林园、
1: 嗯、
0: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地儿，这个地儿也有意思、
1: 嗯、
0: 我小时候一直是一个误会，您知道吗？它叫天竺。
1: 天竺，
0: 咱过去北京都管那个首都机场有一个俗名叫天竺机场。
1: 是那个什么园区嘛，不是、
0: 哎、
1: 是什么天竺什么保税区嘛，什么这那的。
0: 对，顺义的天竺镇
1: 啊。
0: 然后中间其实有块飞地，这块飞地归朝阳区管辖、
1: 嗯、
0: 就是首都机场这块飞地。
1: 嗯、
0: 整个这块飞地是在顺义区境内的，但是归朝阳区管，但是周边叫天竺镇。
1: 嗯嗯，
0: 我小的时候一直认为这是西游记的终点站。啊，唐僧不是
1: 到
0: 天西天天竺去取经、
1: 啊、
0: 我说怎么在这儿取的经呢？就一直是个误会、
1: 哦、
0: 但是其实这个天竺只是一个借用，哎，人家最早曾经叫过天柱。
1: 哪个柱

0: 有几根柱子，
1: 大柱子，
0: 哎，在这儿，或者说这个宫殿它规模非常宏大，
1: 嗯，
0: 柱子非常高大，我们也有可能叫天柱。
1: 那会儿建的那宫殿也够远的，
0: 哎，远，哎，其实您要说远也不算远，
1: 嗯，
0: 现在咱们北京市民也都愿意去温榆河这公园去，
1: 那倒也是，
0: 去避暑去或者怎么，那时候皇帝也是看着温榆河周边了，
1: 嗯，
0: 而且温榆河其实您看就是搁到元朝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漕运的通道啊，通州的粮食要往昌平运，
1: 嗯，
0: 都走的是这条河，其实也算是运河的一个分支了，
1: 是没错，
0: 嗯，而且就是如果您这么去看的话，
1: 嗯，
0: 在还是顺义区东南角有20里长山这个地方，到现在我们有一点现在没法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没有进行展开，
1: 嗯，
0: 这个地方曾经出土过一些石像生的，这个石像

0: 寺边上据说也是那大山包，据说也是辽代一位帝王的陵墓。
1: 哦，
0: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一说的话，辽代其实到了后来，
1: 嗯，
0: 他就更以南京西京府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中心了。慢慢慢慢，周边也开始有这种纳钵制度了，包括到盐方殿去，有的皇帝呢一年有的时候要去几次的，啊，他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甚至就是后来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行政机构叫火县嘛，
1: 嗯，
0: 当时叫火州嘛，
1: 嗯，
0: 哎，其实通州过去也是有通州有火州，
1: 嗯，
0: 或者叫火县，三点水加一个锅
1: 锅字啊，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有水有城，所以这个字是专门为这个地方造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应该为什么会设置城，
1: 嗯，
0: 就是为了管理哎当地，或者是管理当地的园林啊，或者是管理周边的这些哎相关的东西啊，哎，它才设置了这样一个建制。
1: 嗯啊，谢谢葛威龙。刚才杨老师说到了这个乾隆皇帝这个围猎的时候哈，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在围场行猎时用虎神枪击毙了一只藏于山洞中的老虎。事后乾隆皇帝撰写了虎神枪记一文，并刻成石碑立于月亮沟西山坡上。不，这个哎呀，您真的太棒了，把这个石碑都给我们拍上了，真的是宛如我们身临其境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天府，独特的纳波制度让这片土地拥有了别样的草原气质。辽代的南京城是什么样？天宁寺塔为何能屹立千年？热门的八大辽构又藏着多少古建惊喜？女真建立的金朝接续繁华，迁都营建金中都，正式开启了北京的都城时代。卢沟桥见证岁月风云，燕京八景自此发源，八大水院更是古人消暑揽胜的秘境。散落全城的地名与遗迹都是辽金岁月的

0: 府。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宁城县，哎，城不大，非常小。然后还有它的西京大同府，就是今天的大同市，还有东京辽阳府，哎，所以还有一个上京，这几个京其实都不大。南京应该说是最大的，辽史当中这么说的，城方36里，重3丈，横广1丈5尺，敌楼占鲁距，就是所有的城墙是带敌楼的，
1: 嗯，
0: 哎，也有护城河，一共8座门，东边呢两个门，一个叫安东门，一个叫迎春门。南边这门我一说，您一听，您会感觉到这个城门的名字用到今天了，
1: 嗯，
0: 其中一个门叫开阳门，
1: 哦，
0: 你可能想到开阳桥了，
1: 开阳桥，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门叫做丹凤门，南方是属朱雀嘛，丹凤其实就是朱雀的一个代表嘛。后来呢，往西边走，西边有显西和清晋门，北边叫通天门和拱辰门，所以一边2座城门，一共8座城门，哎，有可能原来就是4座门。幽州的4个门，我又分别开了一个旁门，哎，所以慢慢慢慢就有了8座城门了。然后再往里边走，大内在西南隅，整个城的西南八角，皇城内有景。

0: 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后来呢，左掖改名叫万春门，右掖改名叫千秋门，等等等等。所以所有的这些，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辽代的南京城，它其实如果您按后世的这个元大都啊，或者明清北京城来看的话，那它绝对是不规则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先天性不足，它是在唐朝的幽州城的基础之上扩建的，所以它的皇宫有可能只是原来比如说幽州衙门就在这地儿，我就把衙门稍微升个级，我改成皇宫了，
1: 哎，
0: 所以它不可能有非常宏大的一个规模，它是在旧城的基址上改建的，就跟北宋那东京城一样，它其实也是在旧城的汴州城的基址上改起来的。它原来的那个皇宫大内其实也是汴州当年一些相关的官府啊、衙门啊慢慢升格成宫殿的。所以这种继承前代的这种城池，在前代城池上改造的，您会发

0: 南京城也不行，南京城是朱元璋在原有的这个应天府路的这基础上的改的，
1: 嗯，
0: 所以他那皇宫呢，按照刘伯温的建议，刘伯温说，哎呀，我就给你算了算，就这个东南八角最适合你建皇宫，也是平地起的。朱元璋说，你这不是在戏弄我吧，那个地方你选的是个湖啊。刘伯温说，就得湖啊，这建成了你才能保你老朱家的万年基业。那朱元璋说，那就填湖吧，他就开始把燕雀湖整个半个湖给填了，建起了他的这宫殿。结果后来怎么样，您填湖建的这个建筑就有一问题，
1: 嗯，
0: 地基容易下陷，
1: 是底下都是水啊。
0: 所以您要穿越回明朝，您走那南京城，您去参观南京的皇宫，下坡，就越往北边走，就跟北京不一样，越往北边走，这宫殿越往下走。
1: 南京就这样，
0: 对，站在他那正阳门上，那基本上整个皇宫都能看见，因为越往北地势越低，
1: 嗯，
0: 所以这就填湖，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缺陷，平地起新城了。
1: 嗯，李秀兰说了，昌平，在沙河的北边就是巩华城，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哈，葛威龙给我们发了。

0: 真的叫北京城、
1: 哎、
0: 是吧？
1: 这就特别有意思、嗯。您看啊，咱们辽国，咱们北京，他那时候叫南京。
0: 嗯。
1: 北宋呢反倒在河北地区兴建了一个北京城、
0: 哦、
1: 这北京在南边、
0: 嗯、
1: 南京在北边，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格局。
0: 因为他五京的时候是没有北京的、
1: 哎、
0: 是上京、中
1: 京、
0: 南京，
1: 对，
0: 然后这会儿又有了一北京，
1: 这北京是宋政权的北京、
0: 哦
1: 哎、所以宋政权为什么要设置一北京呢？我得在北方边陲有个经济中心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北京城其实为什么它会兴起来还是运河，因为我们都知道北齐它原来有个邺城，这邺城不是被彻底毁掉了吗？毁掉以后就把邺城的这个建制呢，它有一个相州，有一个魏州，拆分到两边，拆分到东边的拆成了一个魏州，拆成到南边的形成了一个新的相州，就是今天的安阳，拆到东边这个就是今天河北邯郸大名的前身。
0: 嗯，
1: 这个就是后来北宋它兴建城址的这么一个地方。哎，然后北宋为什么建在这儿？因为运河从边上过，北宋要想把物资集中到北方前线，或者集中到跟辽国人做买卖，弄榷场跟你做交易、
0: 嗯、
1: 所有的物资我通过运河运，这是最方便的，所以他实际上在这儿兴建起了这么一座城池。这座城池也是因运河而生，而且这座城池从它的城市规划、城址的选择，包括城的这个几层完全仿照东京城。
0: 哦，
1: 三圈，最里边是皇宫，皇宫外边是内城，内城一圈大套圈是外城，所以这个北京城应该当年是非常非常繁华的，甚至可以说这个繁华程度可能都超越了辽南京。
0: 哦，
1: 哎，所以而且这个城呢也是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您在水浒传里能找到，就是这些梁山好汉曾经到北京城里去观灯啊、
0: 嗯、
1: 到北京城大闹北京城啊之类的，在水浒传里是能够有这体现的。而且在这个北京城里，北宋皇帝是兴建有自己的宫殿的，哎，所以应该说这个城池它的规模来讲，当时应该是取代了当年的邺城在北方的这个地位的。
0: 嗯，
1: 而且这儿再向北，您想邯郸再向北没多远就是石家庄，石家庄再往北就是定州，定州就国界了，就已经是宋和辽的国界了。
0: 嗯，
1: 所以您看那时候在国界周边就特别衬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塔。
0: 哦，
1: 就大家都要把这个塔往高了修，名义上说我这不是军事的这个设施，我这是佛宫、嗯、这是佛寺，我就为了在佛寺建一个塔，我建浮屠嘛。其实这个塔有一个通用的名字叫料敌塔。
0: 哦，
1: 哎，就是那时候您没有什么高层建筑，您要是这塔修得特别高，站塔尖上能往北跳啊，甚至能看到，比如说我在宋国境内，我能看到你辽国境内，哟，这怎么开始集结兵力了？这什么意思？
0: 这只要是天气够好，
1: 哎、
0: 眼神够好，
1: 眼神够好就能看得非常远。
0: 嗯、
1: 哎，所以这料敌塔、定县料敌塔就是这么来的，那也是它开元寺塔
0: 啊、
1: 哎。所以这再往北，其实就很临近国界线了。
0: 嗯，
1: 宋辽之间澶渊之盟以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维系和平的，但是就怕一旦开战。哎，怎么办？我的物资怎么集结？怎么集中？所以为什么宋朝要在这地方兴建一个北京城？辽又为什么在自己的最南端要建一个南京城？那其实都是作为战略物资的储备地的。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名不能生硬的搬到现在来。
1: 对对对，
0: 那会儿的就等于宋代的北京城在河北。
1: 哎，而且宋朝跟辽国那有点像，宋朝是四京制，它、
0: 嗯、
1: 也四个京城、
0: 嗯，
1: 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东京汴梁，还有一个是西京河南府，就是今天的洛阳。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名府，
0: 嗯，
1: 再有一个是南京应天府，就是今天的商丘。这四座城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为什么？北京大名府一直用到了明代的建文年间，建文的时候这儿发了一场大水，应该说是在48小时之内，整个城就被洪水淹没了。
0: 哎呦，
1: 这城就再也没发掘过。后来就在旧址城旧址的西南又盖了一个新城，这就是您今天去邯郸见到的大名府故城。实际上真正的大名府在地底下呢。北宋这四个京，您看就前一阵开封的那个周桥、
0: 嗯、
1: 这个考古工作得多费劲，
0: 是
1: 得拆多少东西，周边您得拆开了我才能地下发掘嘛、
0: 嗯、
1: 所以宋朝的东京您要想进行考古发掘，一它埋得太深了，地下10几米不好挖、
0: 嗯、
1: 而且地面上已经被现代建筑完全覆盖了，不好挖。西京洛阳咱别提了、
0: 嗯、
1: 那也是完全覆盖在
0: 城洛城
1: 之下。这个南京应天是在商丘，也是在城址之下了，都不好挖，唯独这北京

0: 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那完全宋代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陪都将会展示在世人面前。甚至咱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真正挖出来以后，也许那街道格局，它包括它一些民居的格局、衙门的格局、皇宫的格局都会展现在您面前。您想这得是多宝贵的一笔财富。
1: 是，但是现在因为限于目前的这个条件，有很多考古我们不能马上就发掘出来。
0: 是这样，是这样，
1: 留待以后技术成熟之后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再慢慢的发掘。
0: 对对，
1: 那咱们就来说起刚才杰米一开始就说到了辽南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0: 是，
1: 其实从那会儿到现在是有遗存的，而且现在还成了网红打卡点。
0: 对对对，这就是天宁寺了。
1: 是，
0: 这必须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平郊建筑杂录》。当时他们是踏遍北京周边啊，把这个北平郊区的一些建筑，现在那时候叫郊区，现在其实完全已经融入到城六区当中了。
1: 是，
0: 哎，您要是真是看看这篇文章，真是写的特别好。而且这两个人写作吧，他不光是这种学术的这。

0: 辽金元古物虽然也有，但是大部分还是明清的遗构。你看那时候就分析的相当清楚了，有的是显赫的名胜，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暗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只偶尔受诗人们的评调或画家的欣赏。您看排比句就开始用上了，所以他很多是写的相当的美的。哎，这个辽金时期的古建，他说当时很难再寻觅到。后来在1935年他又写了个续篇叫《平郊建筑杂录》，在这里头呢，他是一篇对北平广安门外的天津寺塔做了一个专门的论述。他这么写的，他说，所以天津寺塔之年代，在这许多类似砖塔，我们可暂时假定它与云居寺南塔时代约略相同，是辽末的作品。较之细寿之通州塔，就是咱们燃灯塔，还有正定临济塔，临济寺的这个青塔稍早，而其细部则有极晚之重修。在未得到文献方面更确实证据之前，我们仅能如此鉴定了。那个时候等于是先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等待以后更多的这种考古发掘或者更多的考察，哎，能够去证明以后，我们再去断定它的确切的一个年代。
1: 嗯，
0: 哎，所以这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他等于在平郊发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津寺塔。当然现在已经证实了，他就是辽代的。
1: 是，
0: 所以辽代的这个砖塔，如果真正有一天您有机会去天津寺，真的就在塔下静静的去看一看，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大的一种项目。
2: 天津寺塔是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高度将近60米，它是北京市范围内最高大的古建筑，而且直到1954年之前，天津寺塔都曾是北京最高大的建筑物。这座塔有两层八角须弥基座，您看上面雕刻的狮子、坐佛和金刚力士都栩栩如生。再往上是三层仰莲。

0: 曾经评价天宁寺塔具有隆重的权衡，纯和的色斑。
1: 辽代的话大家应该都熟悉，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八大辽构。
2: 对，这个辽的构建哈，
1: 对对，
2: 构就是结构的构，
1: 相当于是木构。
2: 八大辽构、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打卡，因为离咱们都不远，咱们不就属于大辽国的这个境内吗？所以简单跟您说说这几个，先从离咱们近的开始说起。离得最近的就是河北高碑店，这不是咱北京那高碑店，北京高碑店您找不着，河北高碑店开善寺的大雄宝殿，这是辽崇熙二年公元1033年的第四批国宝、哎，这是最近的。稍微远一点的天津的蓟州区，这天津蓟县一下占了俩，一个是独乐寺的山门，一个是独乐寺的观音阁，这两个年代够久远，辽代统和二年。

0: 都是一个是辽崇禧七年1038年，一个是辽清宁八年1062年，就比较靠后一点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山西应县，这大家非常熟悉，
1: 应县
0: 木塔，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山西的三个两。

0: 好，我们得必须把它说清楚，它不是一个方位。晋中都更靠西南一些，您要说起它的大体范围呢，东线大概是沿着宣武门外菜市口这一线，哎，这是它的东城墙这一带。南线在哪儿呢？南线就是沿着今天凉水河，哎，这其实就是它南城墙。
1: 嗯，
0: 西边大概从广安门往西一点，它有一个西线。北线大概今天其实就是复兴路那一带，
1: 嗯，
0: 所以整个围合成了一个金中都，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城址。
1: 其实我那时候也请他们来做过节目，说起过，最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莲花池的水系。
0: 莲花池水系，对对对。所以您看，金中都如果和元大都来比较的话，第一是城址的变迁，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水系完。

0: 是其中有一个选项是跟咱们金中都的城门是相关联的，我们就把这个跟大家说说。
1: 嗯、
0: 当然，其实你要再去看啊，就是它有些城门，它的命名很有讲究的。
1: 哦，
0: 比如说在南边有个名叫端礼门，
1: 嗯，
0: 您看礼字有吧？东北角有个门叫崇智门，智有吧？它还有仁和义，哎，
1: 嗯、
0: 所以仁义礼智。在金中都的这个，哎，相当于在他的城门命名里都有体现。
1: 嗯，
0: 所以应该说这个城门的设计

0: 专家结合硅口领域职能与国家标准建设要求，与申报单位一对一沟通，点对点答疑解惑，最终20项地方标准达成转化升级为国家标准意向，3项达成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意向，转化率超过 90%。
1: 在产业发展方面，到2028年力争培育3到5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for Chip， 也就是人工智能赋能集成电路生态型领军企业，打造10个以上具备行业推广能力的标杆应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集成电路产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绘下蓝图。

0: 用在医院和血站。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这台设备单次可检测500份血液样本，10分钟就可以出具结果，效率较传统设备提升 30%。 凭借这项技术，今年计划开拓东南亚、俄罗斯等海外市场，但医疗器械出口企业缺乏经验。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今年初市商务局出台天津市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若干措施，7月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岗线上平台正式上线，归集104项标准化服务事项，覆盖合规法律、通关物流、跨境人才等领域，依托21个海外服务站点、1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实现企业出海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了解到德翔生物的需求之后，平台联动海外站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准入方案。这个月企业就拿到了泰国1000多万元的订单。
1: 根据这个出海方式，我们会给他按照目标地的这种资源进行匹配，制定相关的方案。
0: 服务企业出海同时都牢风险底线，中信保推出出口前

0: 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1: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0: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2: 在咱们的精心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精心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3: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观众达25.5万人次，实现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大批国内外文旅机构、旅行商齐聚金门，对接合作，拓展商机，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搭建起多元交流平台。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翟静秋的报道。
4: 作为京城老牌城市文旅地标，南市食品街的提质升级项目一直备受市民关注与业界期待，也是本届展会上本土商业文旅焕新的重点项目。本次旅博会上，天津旅游集团金旅南市公司同特色店三毛餐厅和金旅天河宴项目完成签约，两个特色餐厅将全面入驻南市食品街。金旅南市公司总经理张白宇说：
5: 这次会重新亮相，也包括我们一些有代表性的小吃商户和我们进行合作签约。同时呢，我们还会借这次旅博会向社会各界宣讲我们南市食品街的招商策略、招商政策，欢迎呢各个商户来跟我们合作。
4: 在区域文旅协同方面，天津旅游集团国旅公司发布了金旅畅游卡，整合京津冀3地文旅资源共享，为游客出行提质降价。国旅公司副总经理肖楠说：
6: 是我们与京津冀景区联票这个做一个深度合作，这个卡片呢目前的市场售价呢是369，然后这个享受的权益是超过3000元的。
4: 博览会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旅部门纷纷携本土特色景区、精品文旅线路和专属惠民政策集中发布，从山水名胜到人文非遗，从门票减免到消费礼包，全方位展示各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新玩法。其中浙江温州推出一张机票游温州活动，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曹义聪说：
7: 那大家只需凭借7天内抵达温州的机票和身份证，就能享受涵盖雁荡山、南溪江、江心屿、望海楼、百丈记等核心景区在内的26个收费景区景点免门票优惠，唐河夜话、石鬼岩、天顶湖等12个景区景点门票和项目5折以及以下优惠，

家长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学校。学生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需经学生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见校后应当将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

0: 频次建立问题台账，
1: 并高峰以及明天的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一天最高气温呈现有逐步回升至30摄氏度，气温起伏多变，早晚凉意渐增。特别是明天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仅有12到14摄氏度，大家外出呢可以携带一件轻薄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
2: 从全国范围来看，昨天起我国南北方天气都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迎来

0: 部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对外发布，通过20项具体举措，提升家政服务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水平。北京将进一步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京通移动端、政务服务平台、社区便民小程序等数字化载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家政服务对接渠道。到2028年，全市开办家政相关专业的院校将达20家左右，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
1: 今年恰逢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后宫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授牌10周年，天津市民俗博物馆建馆40周年，三个重要文化节点叠加。为进一步放大天津妈祖文化 IP 影响力，金韵妈祖祈百年福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将于9月19号到20号在南开区举行。据介绍，活动将突出学术交流与文化体验并重、文化对话与城市考察并行的特色，涵盖学术交流会、文化交流、海河夜游、惠民市集等丰富内容。
0: 昨天，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天美津渡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文献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88位组艺术家的129件组作品与14件套珍贵文献，涵盖绘画、雕塑、影像、装置等多元艺术形态。此次展览已于8月30号在中国美术馆面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9月9号。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近日，天津自然博物馆全国科普月科学之夜系列活动正式启幕，以欢乐科学、强国同行为主题。博物馆打破传统讲台加 PPT 模式，用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参与和跨界融合的新玩法，为全年龄段观众献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夜间科普盛宴。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将

0: FM101.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7日，您知道吗？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就是白露。白露呢，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那么进入白露之后啊，暑热呢可能就会消退了，寒气呢也会开始增长，昼夜的温差呢也会成为全年最大的温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和您来说一说，从中医养生的角度上，我们在白露时节之后应该如何来养生，如何来健身。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雷建波主任。雷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2: 雷主任，说到我们秋季的这第3个节气白露啊，大家呢可能非常的重视啊，因为过了暑气之后，大家就说秋天呀终于可以凉快凉快了。所以呢，作为白露这个季节，我们看它的名字白露，我们也非常的好奇，那么白露这个季节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它和秋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又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
3: 白露是我们秋季的第3个节气。时至白露，夜间的气温下降，水气遇冷凝结为露，露色银白，故得名白露。在中医的五行理论中，秋属金，金对应五色为白，白露之白，既是对自然界物象的写照，也是对应秋季金气主事、银气渐盛的气化特征，代表天地之气由暑热向清肃转变。
2: 所以您看哈，由暑热哈向清肃转变哈，我们说呢，白露季节之后啊，它的温差会慢慢的变大，而且

0: 随着我们节气的推进，夜间的寒气逐渐的加重，因此民间就有这种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
1: 所以呢，温差呢是会随着白露的季节慢慢的变大。您看，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的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秋燥。燥就是燥热的燥啊。那么白露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燥气和我们初秋的这个温燥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我们初秋的这个温燥啊，它是什么？余热未侵，燥夹暑热。临床上我们多见口干咽痛、燥热烦渴、干咳少痰、痰黄粘稠。但是白露之后呢，转为凉燥，它属于什么？燥邪之中裹夹寒气，属燥加寒。除了我们口鼻干燥、皮肤干涩等燥象外，常见有恶寒、鼻流清涕、咳嗽、痰稀色白等寒象。二者之间，它们并性是一寒一热，调治的思路截然不同。
1: 调治的思路不同啊，那我们想问问雷主任，怎么不同啊？这个思路？
0: 因为在初秋的温燥，它属于是一个燥加暑热，我们可以在润燥的同时，可以清洁一下余热的这种暑热。到了凉燥呢，它是一个裹夹着寒气，属于燥加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以润为主，但是不要伤我们的脾阳，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功能。
1: 那您看，我们都说四季对应着我们的五脏啊，那么我们请教一下雷主任，那么秋季的时候应该对应的是我们哪一个脏器呢？
0: 我们中医认为秋气啊通于肺，秋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肺脏，肺为焦脏，喜润而恶燥，白露时节燥邪当令，我们肺开窍于鼻外和皮毛，所以燥邪之邪可以通过口鼻皮毛侵入人体，耗伤我们肺的津液，引发了咽干、鼻燥、干咳、皮肤干燥等一系列肺燥的表现。
1: 您看现在确实是哈，随着天气的这个转凉哈，我们有些朋友说，我好像现在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这是不是就和我们的秋燥伤了肺有关系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看，我们随着这个夏季往秋季的转变，可以说我们的阳气慢慢的收敛了，阴气呢慢慢的渐长

0: 解我们身体，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身体的变化是什么呢？
1: 首先，夏季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它属于阳气不散于外，开泄汗出，以适应我们暑热的环境。到了白露时节之后，自然界阳消阴长，人体的气机也随之收敛，阳气逐渐向外发，转为向内收，阴经也开始蓄积。在这个时候，我们

0: 避免过多的汗出、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那么您看白露时节了，其实我们说也没到很凉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有一些比如说年轻的男性啊女性啊还是比较贪凉的，我们这个时候喝点冰镇饮料，喝点冰镇啤酒，我们吃点冰棍啊，这个时候来解解热可以吗？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针对于刚入秋、它可能还处于一个温燥的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度的选用一些什么干凉润燥之品清洁暑燥、但是到了这个凉燥的阶段，我们就要忌过食苦寒，像一些冰镇的饮料等等，我们要选择一些什么干润的温润的一些食材，也不是说我们白露就一定不能吃这种生冷的东西、假如说这个年轻人他的脾胃也壮实、他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但对于这种年纪大的儿童、他的脾胃阳气开始偏弱、寒凉之品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很容易诱发我们脘腹的冷痛、可能会出现什么秋季的这种便溏呀腹泻，因此我们要适当的减少生冷瓜果、冰镇饮料的这种摄入，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好的保护。
1: 刚才您说到了生冷的瓜果，您看我们秋季来了，我们的超市当中农贸市场当中依然还有卖瓜的，比如说西瓜呀甜瓜呀，这些都是我们夏季非常喜欢吃的一些水果，我们还能吃吗？
0: 可以适当的选择、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假如说脾胃功能还好、年轻人可以适度的选择，儿童呀年龄大的人我建议还是注意就是少食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秋季的这个燥哈，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雷主任，那么在饮食上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白露的时候

0: 脏，白色入的是肺经，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比如说梨、银耳、百合、山药、莲子、芡实等这一类药食同源的食品，甘平润肺，生津益胃，适合我们白露的这种日常的食疗。
1: 选择白色的食物啊，莲子可以吗？
0: 可以啊。
1: 那么刚才您说山药，
0: 哎，也可以的，
1: 也可以，这都是白色的哈，银耳啊，然后我们可以在家做一个银耳莲子羹，然后再加上

0: 大量的生食。我们一般建议怎么去吃呢？蒸熟或者炖煮后食用。比如我们的冰糖炖梨可以缓和它的寒性。从脾胃虚寒的患者人群来讲比较适合。
1: 那刚才您说到的像百合呀银耳，能不能在百合银耳里边加点梨？
0: 也可以加一些。
1: 它的功效就完全会不一样了呢？
0: 它主体的功效还是以这个甘润为主，因为我们加了一些莲子山药，因为它还有一些健脾的作用。对于说我们枸杞子的话，因为它可以有一些滋阴益肾的作用，相对来讲就是更全面一些。
1: 所以加点枸杞子挺好的。有些朋友说可能我在夏季的时候吃凉的吃多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尿频了，小腹寒凉了，这个时候加点枸杞子会不会暖一暖呢？
0: 枸杞子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一个滋阴的一个药物，达不到这种我们讲温脾阳的作用。但是说在我们这个药物的当中，因为我们有莲子和山药，因为它本身有健脾胃的作用，这个就弥补了这种枸杞子的这个不足。
1: 这听着就挺好喝的哈。那么您看到了白露之后啊，天慢慢的转凉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喜欢喝茶的朋友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喝这个饮料了，我们天气凉了可以喝点热茶了。我们知道啊，我们市场上的茶的品种是很多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茶文化啊。您看茶有普洱茶，我们知道有花茶，有白茶，有黄茶，有黑茶等等等等啊。那么在白露的时候，您觉得白露之后我们喝一些什么样的茶是比较合适的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呢？
0: 从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一个茶，叫什么茶呢？叫白露茶。什么叫白露茶呢？它主要是因为在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对，因为它的性味平和，不像这个春茶苦，夏茶涩。适度的饮用啊，可以用来生津利咽，缓解我们秋燥带来的口干咽燥。但是我们在饮茶的时候啊，要注意不要喝这种浓茶，尤其是睡前喝浓茶，这样的话影响我们的睡眠，同时浓茶的话也会耗伤我们的阴液，影响睡眠的同时又扰动我们的心神，从而让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个平衡。

0: 温肾阳、温脾阳的作用。当归羊肉汤也是一个很滋补的一个药膳。
1: 而且呢，我们都说春捂秋冻，您看春天的时候我们的衣裳啊尽量晚一点往下减啊，那么到了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要秋冻啊，我们是不是增加衣服的速度要慢一点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少穿一点呢？让我们有三分饥寒呢？
0: 这个三分饥寒是对的啊，因为我们春捂秋冻啊，也是我们古人所提倡的啊，但是

0: 好的作用的。针对于这几种这种运动的好处，对于我们来讲，散步的话，因为它比较柔和，同行气血，适合于我们各类的人群。慢跑的话，因为它这种本身它强度稍微提升，可以适当的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再有就是我们最有中医特色的太极拳八段锦，因为它属于中医的这种导引术，在做的同时配合它的呼吸吐纳，正好顺应了我们秋季收敛气机、调肺气和脏腑的作用。
1: 那么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老年人说我特别喜欢散步哈，晚上的时候我们是饭前散步好还是饭后散步好？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假如说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散步的时间啊，就是早上选择9点到11点，下午的话我们可以选择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它属于这个阳气啊比较集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我们年龄偏大的人一定要避开这种清晨寒凉的天气啊，大风的天气啊，因为我们经常也见到晨跑的一些人群，可能说你早晨起来5点钟就能看到晨跑的人群。假如说你在夏季的话，我们可以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白露时节以后到了秋季或者冬天，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这种晨跑，因为它这种血管的收缩刺激太大了。
1: 那么我们在午饭或者是晚饭之后我们进行散步，您觉得可以吗？
0: 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注意的，就是不要饭后马上就去做，我们一看可以饭后20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我们再去做这种散步的运动。
1: 那么作为这个喜欢慢跑的朋友哈，他可能说我跑着跑着我就出汗了哈，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自己多出一点汗，我再加快点速度，我再多跑几圈，我让我跑到大汗淋漓，是不是对我的心肺功能会更好呢？
0: 想法是好的啊，但是说现实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秋天它主要还是以收作为它的一个表现，大量的汗出就会带着我们人体的大量的津液和阳气，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它微微汗出，实现这种气血调达就可以。假如说他运动完以后身心是愉悦了，但是说出现了一些疲态，就提示他的运动量可能是超出他的这种机体的耐受，这样的话导致我们正气的耗损，违背了我们秋季养生收的原则。
2: 我秋天的时候我可能会抑郁。
0: 是的是的。
2: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在中医的理论中啊，它有一种说法叫五志通五脏，肺在志为悲，我们秋季啊肺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主事，我们自然界万物凋零速降，容易引发我们人体的悲忧的情志。若这个人本身肺气不足，他就更容易出现什么情绪低沉、精神不振，即我们说的这种悲秋啊，就会表现得比较明显。是的。
2: 那么对于这种情绪的情志的这样的低落，大家呀非常非常的关注，可能大家会说，雷主任您给我们说说吧，我们到了秋季的时候我们情绪这么不好，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多吃点甜的呀？我们是不是应该上公园里多去逛一逛啊？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白露时节对于情志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我们有8个字，凝形敛神疏肝悦肺。我们在这时候就建议我们这些朋友啊，去多接触一下日光啊，我们说散步晒太阳，户外活动增加一些，调畅它的气机。再有的话，一定要从自身来讲的话，就要减少这种过度的思虑，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心境的平和，这样情志调畅，它的肺气宣降的功能就会正常，这样就可以减少悲柔，我们叫悲忧情绪对我们脏腑的损伤。
3: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的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您看我们。

0: 里，这个白露的水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饮用之后，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吗？
1: 针对于这个问题，哎，我们说古籍记载，秋露它本身具备这种肃降润燥之性，收秋露也是我们古人顺应秋气，渴求这种润燥养阴的一个民俗的寄托。但是在我们这种大的现代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不建议它直接饮用这种收集的露水啊，更多的我们还是要体现出古人这种顺应节气的养生理念。但假如说，哎，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讲山明水秀，假如说它的空气污染都不是很重，或者说条件特别好的时候，我们适当的收集秋露，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天地之间的这种，哎，我们讲
0: 精
1: 津
0: 华，
1: 液，对，精华，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环境。假如说环境允许，我们可以收集，通过一些把它煮沸啊，哎，我们可以用它来泡茶呀，哎，很好的就是利用了它的这种性啊，我们讲润燥之性，可能说喝我们的秋茶，哎，可能说对我们身体也是有所帮助的。
0: 喝点秋茶，用白露煮的秋茶，我们听着哈都觉得有这种滋润的作用啊，而且呢是甘甜可口啊。
1: 对。
0: 那么到了白露时节的时候，有些朋友说：“哎，天气慢慢的转凉了，是不是可以喝点酒啦？”那么白酒呢，尤其是高度白酒，我们真的不建议喝哈。那么酒喝多了之后啊，我们说这个湿气会太重了
1: 是
0: 哈。
1: 的。
0: 那么我们喝一点儿米酒行不行呢？哎，尤其是我们有些朋友特别的喜欢烹饪呀、自制啊、DIY 食品呀，我们自己酿点米酒喝，您觉得可以吗？
1: 在我们这个白露时节呀，哎，有些地方的民俗，它就有这种酿米酒的习俗。米酒的话，本身它的性情是比较，我们叫甘温的，适当的饮用啊，能够温通我们的气血。但是呀，我们是少量的温服，切记不可过量。针对于阴虚内热、肝病呀、高血压的一些人群，我们还是不建议它饮用的。
0: 所以呢，我们说到这儿啊。

0: 性鼻炎的人群会增加。
1: 过敏性鼻炎，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过敏性鼻炎会发病人群会越来越多呢？
0: 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什么呀，就是我们叫季节交替。再有的话就是秋季嘛，它属于一个凋零的一个节气。
1: 是的。
0: 我们叫树木呀，开始要凋落。在我们秋季，尤其是我们北方的这种内蒙地区，蒿草的植被它就开始的要凋零了。蒿草艾蒿浓度会逐渐的增加。随

0: 是不是就得开始预防着点了？
1: 哎，是的。
0: 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啊，预防的话，首先我们就刚才谈到了，我们说食疗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一些东西哪一些不能吃，我们说哎，比如说偏凉的，哎，或者说油腻的刺激性的，就要减少湿润，适当的补充一些润的食物。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梨呀、啊、哎，梨把它煮熟，哎，我们梨、银耳、百合，再增加一些甘润的，哎，健脾胃的莲子、山药，哎，这就是很好的一个食疗。
0: 对，那是不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出门外出的时候，为了不让这些过敏源能够吸入到我们的鼻腔，我们是不是可以戴上点眼罩啊、口罩啊？
1: 假如说是白露节气之后，哎，因为气候寒冷，我们建议就适当的哎戴围巾啊、眼罩啊，哎，我们叫护目镜啊，
0: 护目镜，
1: 哎，对，比如说结膜炎的患者啊，结膜炎的人群，它比较重的话，建议戴护目镜，戴好口罩，保护我们的上气道。
0: 对，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过敏的概率了。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哈，现在过敏性鼻炎发病的人群好像逐年在增加，是吗？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和我们的环境因素有关系，还是和我们的免疫功能下降有关系呢？
1: 关系都有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现代人群，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工作节奏，哎，劳累程度也比较高，
0: 对，
1: 哎，再加上情绪的波动，
0: 对，
1: 我一般来讲肝郁脾虚的人群会比较多，这会导致他抵抗力的下降啊，中医讲叫正气亏虚的一种表现。再加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叫这种邪气啊，比如说蒿草，哎，比如说温度的变化，它都是一个引发我们过敏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两者一结合，哎，过敏性疾病可能就会在这个季节比较明显起来。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您看哈，雷主任，您是来自于我们广安门中医医院的哈，所以朋友们可能都特别的想咨询一下您，雷主任。您比如说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中西结合怎么治疗？我们在中医，尤其是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用一些中药的制剂呀、成药啊、配方啊，帮助朋友们来解决这个过敏性鼻炎？比如说鼻塞呀、流清鼻涕呀、天天打喷嚏呀、眼泪横流啊等等的这种情况。我们说是不是鼻是主肺的，我们还应该从这个肺根开始治起呢？
1: 针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目前来讲我们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一个方向。
0: 哦，
1: 哎，针对于患者要是症状特别的重，我们一般来讲西医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啊，因为它可以有一些局部用的鼻喷剂、口服的抗过敏的药物，针对于鼻腔的这种敏感症状，它可能说疗效比较明显。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中医的治疗啊，因为它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调理身体状态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治疗，哎，有我们的食疗，有我们的中药的制剂，哎，还有我们一些中医的外治法，手段是比较丰富的。食疗就我们刚才说的秋季嘛，因为它是一个燥邪，我们在润的基础上，哎，也要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肺气、脾气、肾阳之气。再有的话，我们在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这种院内的制剂，比如说我们广安门医院本身就有一个多年来使用的鼻炎一号方，就是针对于我们秋季过敏，哎，比较很好的一个方子。还有我们的一些外治法，比如说我们的最常见的针灸治疗、针刺治疗，还有我们的一些穴位贴、耳穴的一些治疗，还有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刚经历了这种三伏贴，我们在背腧穴上的这种伏贴治疗，哎，我们在秋季也可以把它延伸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取穴啊、穴贴，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治疗。
0: 是，您看我们手段非常的多。哎，我特别好奇啊，比如说我现在鼻子特别的堵，而且吧嗒吧嗒的流这清鼻涕啊，我找雷主任去扎个针灸，是不是扎上之后马上就能通气儿了呢？
1: 的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0: 立竿见影、
1: 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在里面讲的这种，我们叫迎香穴。哎，迎香穴在我们鼻翼旁开0.5寸的地方有迎香穴，按揉或者说针刺，就可以达到迅速的止痒、迅速的通气的目的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外治的治疗方法。
0: 对，您看我们平时要是保健的时候也可以自己揉一揉这迎香穴。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哦，这也是特别好的方式、
1: 特别好的方法。
0: 您看有些朋友他是每年他可能都会有这过敏性的鼻炎犯啊。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说流鼻涕呀、鼻塞呀这种情况啊。他觉得我有的时候咽吐沫或者一擤鼻涕我的耳朵就会发堵。这是什么一种原因呢？我们的鼻子、耳朵、我们的五官是不是都有一些联系呢？因为我们的过敏会影响我们整体五官的一些问题呢？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耳鼻咽喉、它都有一个通路，它们是互通的、比如说我们过敏性鼻炎，其实最常见的是和眼睛的疾病，我们叫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鼻炎，假如说他鼻部有过敏症状、通过这种鼻泪管，它跟眼睛是相通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叫过敏性鼻炎综合征，哎，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0: 鼻炎综合症，
1: 对，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它本身有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涕、眼睛痒、眼干或者眼流泪等症状。
0: 是是，
1: 在治疗的同时，我们可能就是控制好鼻部症状，它的眼睛的症状也会相应的减轻。
0: 不用点眼药吗？
1: 眼药也是要用的。对，这个就是我们要配合我们的眼科医生一块儿去治疗。还有就是我们针对于刚才的耳朵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耳堵耳闷的症状，因为我们鼻腔的后端跟我们耳朵有一个部位，我们在临床上叫做咽鼓管咽口。咽鼓管咽口，因为它是跟我们的耳道，跟我们的耳朵中耳腔是相通的。假如说我们出现

0: 东西觉得听不清楚。
1: 是的，为什么会耳闷堵呢？因为我们咽鼓管功能它是调节我们中耳气压的一个功能。
0: 哦，
1: 哎，这个功能受损以后，轻者就是我们叫咽鼓管功能的梗阻，就是出现轻微的闷堵。重的话，在闷堵症状重的情况下，哎，它会出现什么？尤其我们更多见的叫分泌性中耳炎。就是中耳腔会有渗液，在这个时候就是诱发了一些耳部的症状。
0: 所以您看，白露之后，我们对过敏性鼻炎的一些预防啊，我们对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诊治，甚至我们中医的一些适宜技术，我们有些朋友您可能要开始了。所以白露之后哈，随着季节，我们古人的二十四节气非常的有意思。
1: 是的
0: 啊，每一个节气都特别的灵动有特点，让我们有非常深的这种体会啊。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雷主任，我们也想最后您给我们朋友们总结一下，白露之后我们朋友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您也可以从您的专业上，耳鼻喉科的这个专业上，和我们气候的特点上，您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做？
1: 节目的时间过得真快，
0: 是的，
1: 快到这个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哎，立秋以后，我们秋天来了，尤其进入我们白露的这个季节气候，整体的它是一个以我们叫燥加寒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哎，肺一定要给它润起来，再有的话，我们一定要防寒保暖。针对于耳鼻喉科的疾病，我们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第一个我们要做好预防啊，比如说，哎，我们戴好口罩呀，戴好护目镜啊，哎，比如说我们平时要定期的去做做鼻腔的清洗呀，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哎，对我们过敏性鼻炎的预防。假如说我们疾病发生了，我们还是要建议，哎，患者去医院规范的诊疗啊。我们有中医又有西医的这种
0: 对
1: 治疗方法，尤其在中医在这种调养脾胃，哎，温补脏气的这种功能方面，有先天的优势，所以我们配伍我们的这种中医的优势，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身体保养起来。
0: 好，特别的感谢您雷主任哈。那么今天呢是白露了，白露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运动，您给朋友们介绍的特别的完整。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院耳鼻喉科的

0: 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科技无处不在，
4: 无处不在。
0: 智能服务生活，
4: 服务生活。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正品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

0: 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刷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0: 全都是净果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
0: 儿。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飞鱼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飞鱼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1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1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

0: 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生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傅中兴之声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一起和我们来关注傅中兴发展的每一天。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傅中兴会客厅。
0: 说到知识产权啊，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像书籍啊，包括音乐啊，图片都有知识产权的。那么种子为什么也有自己的版权？它在我们的种业上，在我们的农业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种业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吗？杨主任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种子的知识产权到底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的身份啊，有两个身份，但其实我真正的本职工作呢是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北京分中心的业务副主任。刚才提到了种业知识产权，那么种业知识产权呢，就这里提的还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因为它是包括了好几种产权。那么主要呢，在种业这块呢，主要有这么几类。就第一种呢是植物新品种权，就是育种家育出一个新品种之后，他可以直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那么这种保护方式最直接。然后第二种呢是专利，如果说对吧，就是有一个转基因的品种，那么它的这种转基因本身，基因本身是可以申请专利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新修订，去年是11月份新修订了专利审查指南，它呢就是也将早期的这种育种材料纳入了专利保护范围。那么专这是第二类的，然后第三类呢是商业秘密，就是如果说不申请品种权或者专利，也可以通过商业秘密保护自己的品种或者基因。那么最后还有一类是商标，商标呢它其实它不是直接保护品种本身。

0: 那么其实呢，这个国际上都是在采用一种更加立体的方式，对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以对总业来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既有这个实体的属性，也有知识的属性。那么上面就是一个基本的介绍。谢谢。
1: 其实您提到的第一个新品种权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因为现在很多的植物尤其是花卉啊，因为我们北京在打造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花园城市的新品种花卉，这块应该是比较多的，这其实就是新品种权吧，杨主任。如果放到这个蔬，因为您这儿研究蔬菜，如果放到很多的我们的花呀我们的树啊，它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是不是？
0: 所有的都可以，就是当然了，我们国内是采用目录制，对吧？就它是按照申请目录进行申报，就是不在这范围之内的还申请不了这个植物新品种权。
1: 好，那第二种是专利，它是偏技术的，是不是？
0: 专利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就是保护方式，是属于出现比较早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所以呢，这个专利以前专利更多的是针对方法，那么针对植物品种的保护，其实是美国首先用专利的方式进行保护，开创了先河。
1: 好，
0: 对。
1: 您说的商标，我们聊天室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商标是不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平谷大桃、这个西极大樱桃、通州大樱桃，这算是商标吧？
0: 也不完全是啊，就商标你可以申请，可以申请这一类的，对吧？但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种吧，就是也有点接近于地理标志。
1: 对，
0: 对，这个也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1: 商标可能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某一个水果，它叫上面有一个牌子，那块叫商标，是不是？然后地理产权呢，它又是地理标志，又是另外的一个，有我们的传统，有我们的文化，也有我们的商标融入在其中。
0: 本质的区别是，商标是一种私权，是给个人了。地理标志呢是属于一个地方上共有的。
1: 对，好多我们的合作社，好多我们的公司，他拿到授权以后，他可以共同来使用这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哈。
0: 对对，他会限定范围是什么地方的，他也会做一些外观其他方面的这个就是识别。
1: 所以这是四块我们现在保护我们种业知识产权的我们四种方式。是，
0: 如果算上商地理标志的话，实际上是五块，是吧？
1: 又加了一种啊，地理标志也是，
0: 因为最终生产的最终还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嘛，对吧？
1: 对，
0: 这个一样的。
2: 那落实到现实中，咱们拿到了品种权，育种人到底具有怎样的权利？而且在实际市场里，有哪些行为有可能就是侵犯到了育种家的这样的权益呢？看总。
3: 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呢，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任何单位呢，或者是个人呢，未经植物品种权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为储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呢，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应用于生产于另一品种繁殖材料。这怎么理解呢？刚主持人讲的。月季花，如果品种权是某个这个专家，如果未经这个专家人许可呢，那么你就不能够去扩繁这个玫瑰花，也不能去种植这个玫瑰花。这个所有的这个从事有商业行为的，那个都属于侵权行为。如果是果树呢，就是如果未经品种权许可，那你也不能从别人这个树枝上去嫁接，去剪那个枝条去嫁接。哎，这些情况也有一些呢，我们常见是一些这个。获得别人的亲本，比如玉米、水稻为例，自己去自种，自然种之后呢，再销售，这种行为，目前这个，这个权利范围是比之前是扩大了的。
1: 好，这所以还是有我们的这个育种人的权利啊，是不是只有新培育出来的种子可以获得这份保护呢？如果要拿到这样一份权利，它需要跨过哪些门槛啊，杨主任？
0: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几种，对吧？知识产权类型，实际上呢，就是大部分都要申请的，除了商业秘密，对吧？不需要申请，然后他自己保护。那么其他几种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实际上说品种权或者说这一块内容的种子这块内容，其实核心还是说的，植物新品种权。那么获得一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话，对吧？就是申请人在提交文件之后，他需要很多步骤的。一般都是品种保护方式，首先要对这个它的作物范围，对吧，进行审核，是否在保护名录范围内。然后其次呢，要对它文件格式进行审核。那么特别是就预

0: 种的过程，包括品种类型、品种名称这些核心的，它是不允许以后再随便更改的。然后对新引进，就是新引进进行审核，然后命名名称也得符合规范。最后呢，会要求他提交一份繁殖材料，然后对繁殖材料进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那么所有的这些环节都走通之后，他才能拿到这份权利。
1: 嗯，好，您刚才说到了新品种权啊，包括也说到了育种人，真的是因为我知道在这次我们的种业论坛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叫做这个小育种人或者是这个新育种人啊，这一块就是叫小企业育种人，是不是阙总？是不是就是很多可能占比比较小的或者它范围比较小的育种人一起在这儿我们参与这个论坛
2: 啊？它属于分两种，一种小叫民营育种家，或者你说是小作物，比如说我们常见大作物像玉米、小麦、水稻、西红柿，这属于大作物比较多。小作物呢，有些小作物，比如说你像刚说月季啊、绣球啊，还有林木的一些，包括微生物蘑菇类的这个育种呢，这个比较小众。
1: 好，这我也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新品种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比方说这个我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我们这次我们的农业部门刚刚有很多的新品种，比方说什么菌 S 就是水稻的名字啊，就公布的什么菌两优518，这也是水稻，什么祥豆168大豆，它的这个名字就要专业到这个程度是吗？
2: 它这个菌两优说明它是一个杂交种，是沾水的品种。这大豆呢，我们都是自交种，都是常规作物。小麦、大豆属于常规作物。水稻呢，有常规水稻，也有杂交水稻。你刚才说这个两优属于这个杂交水稻
1: 啊，两优就是杂交。那菌 S 呢？
2: 菌 S 它是一个亲本，是的，水稻一个自交系。它的命名也是有一定，水稻命名有一定的这个规则。
1: 所以如果是有两优这个说法，就证明是杂交的。
2: 这个也不一定，在命名时候它也可以按照这规则，也可以不按照这规则。通过品种名呢，是不一定看出来它是杂种也是常规种。
1: 那像祥豆168后面有个数字呢，因为我看好多的这个像萱草，它也有这次我们公布的什么静黄花二号、静萱一号，这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是一代两代，是不是？
2: 不是这个意思。是育种家育了品种之后呢，自己为这个品种命的名，这个品种名称。这个品种名称呢，只要符合这个种子法，包括2012年的植物品命名规定，那都可以这个来起这个名称。你也可以起个好听的名称给他。
1: 我叫168也可以，我叫618也可以，是吗？这没有什么规范。
2: 它是需要有前缀，不能直接叫数字。按照这个之前的这个命名规定。需要一个英文或需要一个汉文，然后加一个数字，
1: 所
2: 以
1: 这个大豆祥豆祥瑞的大豆61168就可以，对吧？
2: 对，你也可以单独起一个好听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还真是
0: 我能补充一下吗？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1: 对，
0: 然后这个规定呢，它首先它是要求这个品种保护审定登记，然后包括转基因品种，对吧？它都要求符合这个用同一个名称。然后呢，这个它就实际上这个关于名称就是有两类起名方式。一类呢就跟起一个人的名字一个道理，对吧？你起一个名字，对吧？然后这他叫什么，比如说月亮叫什么都可以，对吧？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你先起一个对你这个品种或者对这个育种家有标识作用的，对吧？比如说这个什么金岩后面多少多少号，对吧？然后中书多少多少号，
1: 精研就是北京研制的意思。
0: 不是，它会很具体，它会很具体。比如说，就是哪个公司研制的，或者对别人不能用。所以呢，它这第二类名称呢，就是它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就是你相当于前面部分就有点类商标的意思了，对吧？就是别人不能用，因为任何一个新的命名，你不能跟以前的重复，不能相似或者相近似，引起育种家身份的这种误解，对吧？也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命名的时候，你不能呢就夸大其词， 对你品种特性有误解。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就刚才提到的水稻的命名嘛，就是因为水稻在国内，时间太久了，对吧？就是我们的主要作物，所以呢，它命名呢，它很久以前它有一套自己的命名方式。
1: 啊，
0: 所以水稻保留了自己的命名方式。
1: 所以我一说这个，
0: 我们就没
1: 这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特性了？
0: 对。
1: 这看来一个新品种要获得保护啊，这不是育种出来就万事大吉的，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讲究啊。其实我们老说为什么种业我们知识产权要保护，过去我们老说国外有很多我们的品种，比方说卡脖子，我们现在要研发出来，但是其实大量的育种工作并不是说我凭空就把一个种育出来了，肯定是在别人已经培育成功的品种基础上再做改良。这要是这种改良怎么来区分，应该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啊。
3: 对，你比如说咱们的一个品种不是凭空创的，是在别人的种上改良出来的，那这种改良的品种它的权益者算是改良者，那这个原来的品种的育种家他们这个权益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1: 对，
3: 杨主任。
0: 它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从植入新品种权的这个本身要求来说，对吗？就它比较简单，就是说一个新品种只要跟以前的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它自己内部又是一致的，然后它不同代之间繁殖的时候，对吧？还能保持

0: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刚刚这个不应该是2021年修订种子法的时候，增加了一条，增加了实质性派种品种制度。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规范。
1: 嗯，
0: 那么也就是 EDV 啊，那么 EDV 品种可以获得授权，但是在你商业化这个推广的时候，你要征得原始育种人的同意，就原始的，就前面那个品种，就是你这个品种主要来自于哪的。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给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利益分享的这么一个桥梁。
1: 嗯，您刚才提了一个专业的这个英语缩写叫 EDV 品种，它的全称叫实质性派生品种，是吧？
0: 对对。
1: 您再跟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实质性派生品种？就是跟我们的育种家来说，比方说雀总那儿有一个品种，咱们有一个小育种人，觉得我在这个品种，在这个公司的品种上发明了一个，就研发了一个更稳定的新的品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嗯，
0: 这个要说定义是还确实比较绕。
1: 对对，
0: 这个我是努力的，就是把它要说明白啊，就首先把你们俩给说明白。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实质性派生品种呢，就是它有一个第一个判定原则，就是它主要的基因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品种。
1: 嗯，
0: 当然前提下那个品种得是一个原始的，就是常规育成的一个品种，
1: 嗯，
0: 对吧？它自己不是实质性派生产生的。
1: 嗯，
0: 然后呢，它是用了一种快捷的一种选育方式，对吧？这种选育方式呢，我们叫派生手段或者派生方式育出来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手段呢，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他从人家的群体当中找出一个异型株，
1: 嗯，
0: 对吧？或者说找出一个变异株，因为果树它会变异嘛，种的种它会变异，或者说比如用转基因或者基因编辑，对吧？当然也有说用一个连续回校的，当然这就复杂了啊，就是、
1: 嗯，对，
0: 比较复杂的。但是总之呢，就这些方法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基本上比如说用1到2年或者说或者几年方式，对吧？因为刚才说的回交呢，它可能会连续很多代，它可能年头多一点，但是呢它主要用了别人的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也把它含进来了。这样呢就是对原始育种创新很不公平，因为原始创新那都得8、9年，对吧？
1: 嗯，
0: 8、9年甚至这个有的更长。所以这样呢就是这种方式造成的，这个才是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当然了，这个就是建立一个实质派生品种的时候，对吧？就是还得说，就是你这个产生的差异，就是你利用了前面的方式产生的。
1: 嗯，
0: 所以它很绕，对吧？但是这几条呢，每条都很关键。也就是说，要知道你主要用了别人的，然后有差异，然后这个差异还是来自于这个你的那个手段产生的，
2: 还得征求原始育种人的同意。
0: 哎，不，就是怎么判定一个实质性派生品种，
2: 哦，
0: 是这么一个完整概念。
2: 哦，
0: 对，但是呢，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人家有品种权，对吧？
2: 嗯，
0: 你去商业推广的时候，那你得征得别人同意。
2: 嗯，
0: 否则的话，就是你一推广，对吧？比如说人家不抗虫，你抗虫，或者人家不抗除草剂，你抗除草剂，那你很快就把它全部替代掉了。
2: 哦，
0: 嗯，
2: 我明白了。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平常怎么确定它是实质性派生品种方面，其实它就需要一个比较复杂，反正也是很多的一个确定方式。
0: 对，
2: 同时我们这个权益来这个分的时候，也是有没有征得原始育种人同意，这也会有一些的纠纷。嗯。对吧？那在过去的行业里，这类情况都出现哪些纠纷呢？想问问咱们两位。
3: 在2021年呢，我们国家修订种子法时呢，加入了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这个制度。当时呢，并没有真正实施。当时条款呢，只写到了要实施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步骤方法呢，国务院来另行规定。今年7月份呢，我们农业农村部呢，正式发布了第一批农业植物新品种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呢，然后列入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啊第一批。
1: 嗯，
3: 刚才说这个EDV 怎么是派生品种判定呢？比如桃，我本来这个种了一个桃树，这个有一棵桃树呢，本来这个桃是白桃，
1: 嗯，
3: 突然它发生变化了，它有一株树的一个枝条是红桃，
1: 嗯，
3: 那这个变化这个桃，其他的特性没有区别，就这个颜色或某一点发生变化，
1: 嗯，
3: 它就是属于一个实质派品种。如果是这个桃，这个原始这个桃品种有品种权，并且你发现这个芽变异，

0: 哎，它就是个时令品种。简单理解可以这么说，嗯，如果我们种一堆红掌花，
1: 嗯，
0: 本来全是红掌，结果这一堆花掌花里面出现一个白花，
1: 嗯，
0: 那么它也属于一个异地叶品种。
1: 嗯嗯，这个白花就是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品种保留下来，它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实质性的一个排生品种了。
0: 是的，嗯，
1: 哎，这挺多的。其实好多新品种都是从这种突然的变异当中啊，我们把它固定下来，慢慢的就成了一个新品种啊。
0: 是的，
1: 哎，所以很有意思。这种，
2: 刚才那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就是，
1: 哎，你随时补充。
2: 对，就是刚才就是曲秘书呢，他讲的就是2021年对吧？我们实施十字性排生品种，嗯。那么在那之前呢，其实包括现在啊，实际上我们整体上我们的法律，对吧？因为现在还没加入国际组织的1991年文本，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实施的是1978年文本，但是我们法律修改完了之后就跟它差不多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实践排生品种真正实施是去年。
1: 嗯，
2: 不，说错了，是今年的7月份，对吧？这真正落地，
1: 2026年的7月份。
2: 对的，7月份就是，刚才说的这批名录发布之后才实施，但是呢，它不会追溯以前的这些纠纷，
1: 嗯，
2: 对吧？那么它实施之后，那么育种家就得注意了，这个呢是比较重要的。

0: 也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1: 嗯，好，这看来这个聊天室的好多朋友也在说，这今天的话题非常的专业，我们尽量也把更多的我们这次

0: 熬种子，让四季餐桌。还有说这个配合种子的高效种植和冷链物流，许多蔬菜呢也实现了现摘现发。这个北京212说了一个，他说70年代的种子不用化肥，逐步进化延续下来，就不会影响我们的餐桌。哎，这个二位得给他解释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老种子哈，如果不断进化延续下来，它真的不会影响我们的餐桌们。来，阙秘书长，嗯，
1: 这个老种子呢，它有也有含有一些优良基因，确实有些在风味上啊、口味上啊很独特。哎，我们也很怀念小时候老种子的味道。但现在生活呢，现在的这个城市生活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们需要，就像西红柿为例啊，需要耐储性比较好的。我西红柿摘完之后3天还不能坏，这个不能软，因为这个运输途中，这就需要选择那个耐储性比较好的品种。哎，现在消费者呢喜欢吃更红更大的，或者更有特别口感的一品种，那么单独选一出来。事实上呢，老种子呢这个特性呢在新品种里面也有体现，只是说呢特定的你特定去购买或种植，或购买这种种子种植这种品种，也是有这种口感的。目前呢，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科院、蔬菜化学所，也选育了很多既耐储又有小时候味道的品种。这老种子的优良的性状也被发现出来了。如果这些品种选育之后呢，它具有商品性，商业有价值，那么这些科研单位呢，包括育种家也未申请评种权啊，这也是其中一个范围。
0: 嗯，好，这个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就是老品种啊，它是不能满足我们现在餐桌的这个多样化需求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确也在保护老品种啊。我觉得7758这说的非常的对，他说好种子就是好庄稼，能提高粮食产量，降低成本，造福人类，同时他也说能够丰富我们的餐桌，老百姓呢就有口福了啊。这是非常浅显的一个理解，但是同时也是我觉得是非常精到的一个总结啊。这马上就要进入广告时段了，今天呢我们也在借着上周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北京启幕的新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现在种子的知识产权保护到底如何让我们的育种人能够更好的出海，另外和我们的餐桌更加丰富有什么样的观点，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副中心布局种业知识产权服务到底有哪些新事支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知识产权到底是保护什么？中国种子走出国门要跨过哪些知识产权的关卡？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北京种业协会和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主任委员杨坤，以及一枝农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北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秘书阙旭强，阙秘书长，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再跟我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好种子如何影响咱们的餐桌，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2.5 FM AM 102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那么今天啊，刚刚我们聊到了要判断一个品种新不新要依靠一套测试方法，能不能给我们听众讲讲这套测试实际工作当中到底是怎么做的，它为什么是种业知识产权非常关键的一环呢？杨主任。
2: 好的，一个品种新不新呢，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我们经常把它叫做DUS 测试。那么这个测试呢，是其实国际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植物新品种全的这个实质审查呢，主要是靠这个三性测试通过，就变成一个新品种了。
3: 特异性、一致性、
0: 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这三项测试。
2: 对对，就是在讲这个测试呢，就是一定要跟大家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 DUS 测试呢，它是对吧，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判定新旧，对吧，然后就是颁发身份证。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测试，就是一个优良的品种要想推广到市场上去，它是还要做一个在国外叫做 VCU 测试，国内呢可能叫区域试验。这样的话，就它呢，它这种测试呢，经常跟 DUS 搞混，对吧？就是一般的人可能不太了解的搞混。那么，实际上它是鉴定这个品种的好坏，它颁发的是上岗证。所以呢，这个DUS 测试呢，其实呢，这个要真正做起来的话，这个它有自己的一套规则。那么它的这套规则呢，它首先呢是国家建立了一批的测试机构，专业的测试机构。然后呢，测试呢需要依据相应的作物的这个标准，然后开展这个田间种植试验，那么要采集全生育期的这个表型数据，然后再依据这个数据，对吧，目测或者测量的结果进行数据分析，来确定品种在这个品种间，对吧，品种内和这个不同世代间它是否达到了要求，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测试报告。所以呢，往往呢要测试两个生长周期，也就是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0: 我们说这个一致性、稳定性、特异性，它叫 DUS 测试，相当于身份证。那个 VCU 测试呢，就是鉴定它的这个是否好坏，是一个上岗证。
2: 对对对对，这个理解非常到位。
0: 这两个必缺一不可吗？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两个是这样的 ，DUS 品种授权就够了，就是对，它是够了。然后呢，但是呢，你要到市场上卖，除了要有一个身份，前面要拿着一个身份证 DUS， 你还得有一个上岗证，就是有好坏的一个上岗证。
0: 哦，就是要去市场了，就是缺一不可了，这两个证。
2: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我补充一下。实际上我们目前只有五个主要作物需要品种审定 VCU。29个非主要作物呢需要登记，审定呢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涉及这个小麦、水稻、棉花、大豆。
2: 玉米，对，
4: 玉米这个要严格。其他29个农作物呢，非种作物呢要。

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整个测试呢，它是时间长，效率低，然后呢精度差，通量也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人嘛，对吧，所以主观性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呢这个这些年吧，就是全世界对吧，各个测试机构他们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国内呢，就是前面一段时间跟跑之后呢，我们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农业部就有一个项目，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怎么去。

0: 第二个呢就是外观，对吧？觉得很新奇特，对吧？但实际上就对于老百姓其实还是关心的，但是呢你看不到的，对吧？就是它的营养品质啊，各种元素，对吧？这种呢就需要检测。我刚才说的都是外观形态上的，对吧？那么像那种品质类的，那也有很多检测方法，对吧？就需要仪器设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耕种的这些特点，对吧？就是是不是说吸收啊，或者说这抗性啊，对吧？这些。这才是他一个完整的描述。
1: 在跟二位做节目之前哈，这我真的是学了不少的这个蔬菜，包括我们的粮食作物，我们的知识产权的相关的内容，尤其是我去问了一下我们的案例哈，包括我们市场部门，包括我们知识产权部门，还有我们的法院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其实现在我们制度有了，但是我们相关的农业的知识产权维护起来案子也是不少的，因为规则和技术都是纸上的，实验室里最终要落到市场当中啊，现实当中不少育种家手里他就算有这个品种书，但维权啊，包括把品种转化成收益推向市场，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难题的。很多就是他还没有在市场上获益，他可能这个品种他就出现了一定的法律纠纷了。
2: 所以想问一下阙总，您平常在一线处理很多种业知识产权维权的案例，那在市场里面育种人维权最常遇到的痛点然后卡点都是什么呢？
1: 我明明手里有这个品种权的证书啊，这为什么维权的时候它还是不容易？
3: 首先呢，我最早是做品种保护出身的，这维权呢和我刚入行的时候十七年前和它现在比也很容易了，基本上有权都能维成功。
1: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方说咱们吃东西，一个梨或者一个苹果，这个一个果树，它的维权到底难在哪儿呢？
3: 行，首先呢就我举个例子吧。去年呢我们国家判了一个玉米亲本的案件，判了5300多万人民币，侵权人赔偿，这个执行款也到位了。这在云南那个曲靖马龙区呢，有种侵权种的苹果的，法院判了大概是500多万人民币左右，也是能执行回来的。这个说明大家是有案必判，
1: 就他们的品种被别人这个盗用了，是把整个品种真的都隐喻过去了，种下了，还是说就用了他的名字
3: 啊？那个玉米呢是亲本，用了亲本做这个杂交。然后苹果呢是种了苹果又卖了苹果苗，这两种。
1: 他那怎么拿到的呢？我能把那个青种拿过去，然后我自己做个杂交品种啊，然后苹果我就等于把它种子拿过去了呗，我自己在自己的园子里就种上了，还卖上了。
3: 这个一般消费者种不到，如果你在自己家里种个一棵两棵，种一两亩都不会维权的，因为这个它你进不了市场端，对市场没有影响。但主要是大规模种植的，以苹果为例吧，它这个因苹果是无性繁殖，就只要有枝条就可以拿回来嫁接。它一个枝条就可以嫁接，几年时间可以嫁接好几百亩甚至上千亩这个品种。
1: 咱就把那个苹果的枝剪掉，
3: 对，
1: 拿回家我插地里它就能活呀。
3: 还可以嫁接。扦插也是一种办法。像玉米呢，就是你像大规模这种繁育种的时候呢，亲本都会在西北或在哪里去种植，这样从地里面呢去挖几粒种子，就可以把这个种子给拿走了，然后再进行组配，是这样子的。但虽然说我们虽然国家现在判决比较高了，但维权难题呢对于小育种家来讲还是比较难的。首先是取证比较难，就是你看见侵权了，你拿不到合法有效证据。侵权行为呢其实也高度隐蔽的，对普通人来讲是非常隐蔽的。
1: 那我也去他的地里这个挖两个玉米粒儿，给我看看他的这个基因检测，这不行吗？
3: 这个挺这个非专业人士的这个词挺难的，行业内的是挺容易的。通过基因分析的什么品种，亲本是什么，然后怎么组配。
1: 而且从云南包括您说的到西北，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品种是我的，是不是？有的时候要能想到有关联，这可能还得业内人士能知道吧。
3: 是的。
1: 这
3: 个因为这个侵权呢这种呢主要在偏远的乡村，比如说像西北，你很多沙漠边上这种，这个很难去取证，很难调查出来。侵权企业呢，一般也不留下书面合同，通过农户呢，中间人层层转包，很难锁定真正原种生产商。所以无性繁殖，比如说葡萄、梨、苹果这些花卉，枝条切碎就是繁殖材料，就可以繁殖。所以说你侵权种植呢，一开始呢很难区分，所以侵权主体呢也很难定位。还有取样的保全比较困难，就是我们在田间自行取样，市场买样，如果取样程序不规范，没有公证处参与，那样本呢很可能就不受法律，可能就法院可能不认可。那数量证据也能固定，虽然你打官打赢了，打完 判一万和判一百万之间是有差距的，这说明你的证据怎么取的，有没有取得这方的销售数量，哎，这方面是比较困难的。同时关于鉴定呢，也是比较也是稍微越难，就是维权最大的拦路虎呢，就是技术方面，就是有证书只能证明你这个品种权呢，你这个品种受保护了，但你需要证明对方的种的品种或是销售品种跟不跟一样，这就需要 DNA 检测，需要这个举证责任呢也在权利人。总之吧，这个维权成本比较高，周期比较长，赔偿兑现呢不理想，时间与金钱成本呢成本倒挂。那这个呢需要有专业的机构，比如律所呀，专业的代理公司来进行去做，很可能会好一些。就是总之呢，就是尽管有维权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但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证据充分，品种权人一般都会赢官司。
2: 您说我们这个品种权人他做到哪一个，就是他怎样才能最大权利，就是做哪一些工作就能最大力度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3: 首先呢是你有权，有品种权证书，你授权了，第一，这是前条件。第二呢是通过取证的时候呢能尽大最大目的的最大这个可能找到对方的销售的这个证据，销售数量，销售证据，同时有 DNA 检测。在如果想打一个比较大的官司，需要比如说在北京市卖的有侵权品种，河北也有，山东也有，证明它区域广。比如去年也销售了，今年也销售了，明年还销售了，证明它的时间跨度长。然后同时呢又找了一些销售记录，比如在网店上它一卖了几十万单，这是把它的销售数量也锁定了。最后呢还证明自己呢这个一个品种每一粒或每一种卖多少钱，这些叠加起来，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很高的判决。
1: 是，所以还是要有这个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协会也好，无论是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好，都在大力呼吁我们的小育种家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啊。这次我们的种业大会上也提出中国的种业要走出去。杨主任，一旦种子要走向海外，它的知识产权我们要面临哪方面的挑战，包括怎么样维护好

0: 世界99国家，但绝大部分都是实施的1991年版本，所以人家的保护力度是非常强的。
1: 嗯，
0: 那么就我们国家刚刚实施，对吧？所以这个、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
1: 1991年版本，就它对里面的性能啊，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要求，它的固定的那个几个条条框框
0: 是最严的。对，比如说十字性拍子品种，制度，对吧？它有，然后呢，这个保护的是全链条的，就是对吧？就是每个环节它都考虑了。
1: 就你用了别人的这个清本，你还要给别人去分红，这种它都是有的。
0: 都有都有，对，然后包括赔偿都是很重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还得对吧？除了资产，他还得注意这个反材料进出口的一些注意事项，对吧？也包括就是什么呢？就新引线，对吧？就是你到国外申请，理论呢就任何国家对吧？就新引线国内是一年的要求，但是国外呢有。就是木本呢可能是6年，或者这个其他作物呢是4年，就这些时间都要吻合上。
1: 就是国内是一年，就是如果是已经稳，
0: 就是在国内销售一年，然后申请品种权不超过一年，新引线就没问题。但超过了就不行。

0: 对吧？另外一个呢，你得体现布局你的品种，对吧？是不是适合你？有没有针对性的这个研发？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你需要人才，对吧？
1: 对对，
0: 你到另外一个环境下，对吧？你要知道需要这帮人才，对吧？懂英语或者懂当地语言，然后呢，懂这个政策的，
1: 还得懂农业。
0: 对，所以成本其实很高的。所以呢，我也是呼吁呢，这个种业行业，对吧？
1: 嗯，
0: 多一些第三方的这种服务机构，对吧？尤其国际化的服务机构。
1: 因为科学它自己来做这个事儿非常的难，所以需要我们的产业园，所以像您看，在傅中心他有我们的农业产业园，他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服务机构的人来服务于这些科学家。杨主任，我们现在如果出海的话，可能往哪些国家、哪些地区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多一些？ 这个分两类啊，就是你可以分成两，不是说哪个多哪个少的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想去东南亚或者南亚，对吧？这个国家它的品种保护水平也是比较弱的，对吧？而且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品种就是包括水稻，包括很多品种都在当地都已经证明了这种竞争力，所以呢，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要怕被别人侵权。
2: 对对对对对，我明白了。
1: 然后呢，比如说你去发达国家，对吧？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对吧？就是那你要注意你的品种别侵权，它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两方面都需要注意。
3: 两个角度，
1: 当然核心就是品种印，是最重要的。
3: 嗯，
1: 所以说您这个刚才听明白了，其实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啊，我们的对外开放啊，有进来的，有出去的。那知识产权能不能在节目最后再请二位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个知识产
0: 分享机制呢实现核实共赢。过去呢，因为我们品种保护的力度比较低，国外很多这个新品种啊不愿意往中国来进行推广。
1: 嗯，
0: 有些国家呢制定了针对中国的部分品种限制条款，比如日本就不允，就很多这个水果品种就不让出口到国内了，也不走。现在高品种保护呢，目前呢我们高水平的保护制度呢本身就是国际市场通行证，如果有了我们自己保护力度比较强了，国内外一视同仁，那么很多这个品种呢这个也都会进了中国来。
1: 其实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和那个杨主任一样的，我们这是两边，如果对于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我们就是更好的不要去侵对方的权，同时保证自己品种的独特性和优良性。但更多的出口国家，如果他们的种业发展不大好的话，我们可能更好要保护自己的产品。我们说回到副中心啊，在我们的京津冀的种业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呢，其实在两年前就正式签约了，确定落户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那想问问阙总，接下来我们副中心会有什么样的布局？在这个产业园里，我们可以为京津冀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做哪些工作呢？
0: 2024年呢，北京种业协会成立由测试机构、律师、涉外语种和科研机构呢，一起成立了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分会。成立之后呢，分会就负责北京种业大会、国际论坛的相关工作。成立第一年呢，我们就与通州区签了这个组建了京津冀种业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平台。
1: 嗯，
0: 目前呢，分会的成员呢都在陆续落地通州，并开展相关服务工作。
1: 嗯，
0: 当初我们设计的是一个评价、测试、维权、服务、展示、交流，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平台。但是目前呢，受场地影响呢，还没有全部服务主体落户通州。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呢，也在打造一个统一的服务窗口。
1: 嗯，
0: 最近呢，我们与通州与雅武乡呢积极沟通，争取了尽快提升硬件条件，为京津冀种业企业呢提供高质量的种业知识产权权利人服务。
1: 嗯，
0: 目前这个平台呢是已经是成立了。
1: 嗯，
0: 这次种业大会呢也发布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也相应的这个流程呢也积极的推进的过程中，我想。本月吧就能够落地然后对外进行这个服务了。
1: 我们也期待好消息。杨主任，最后一句话，您希望像京津冀种业企业我们更好的发展，像这样的一站式的服务平台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它这样的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就说了，对吧，就这个呢是减轻，就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对吧，就育种家就专注于自己的育种，那么他只要把好品种培育出来就行，剩下是都交给别人，这样呢提升这个种业的这个研发和转化效率。 这是我们核心的想法。
1: 嗯，也希望我们在做好我们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之路上，我们有更多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专业的服务啊。也希望像杨主任、像我们阙总这样，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政策的，能够为我们的育种人能够提供更多的扶持。
3: 嗯，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嗯，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两位，二位辛苦了，以后跟我们更多的来讲一讲我们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的案例。稍后12点为您播出的是老年之友节目副中心会客厅，明天见，再见。

0: 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

0: 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户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6: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7: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8: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0: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9: 哎，老白，这两天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0: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9: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450幅画，46年光阴，一段师徒深情，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正在中国国家画院展出。这部画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知画世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也邀请到了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老师来带领我们用声音走进展厅，一起来听一听丰子恺先生是如何用4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的。好的，郑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画院的研究馆员策展人郑燕，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知画世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
0: 那么我之前在网上了解咱们这个画展的时候呢，其实在每一篇的报道当中都有提到过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次展览是450幅原作首次完整合璧展出，是吗？
1: 是的，正如您所提到的，丰子恺先生历时46年创作了沪生画集6集450开，但是呢，从1927年开始创作到今年99年，这套作品呢没有完整的公开展出过。这次展览是450开的作品首次完整展出，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非常荣幸地接到了现在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沪生画集全套原稿。
0: 也就是说这个沪生画集之前是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是吗？
1: 对，沪生画集呢在此前呢创作完成以后呢，由丰子恺先生转交给了弘一法师，他晚年的弟子叫做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把这6集带到了新加坡，在1985年在浙江省桐乡的丰子恺故居的纪念馆落成的时候，广洽法师是携带了6集，他打算捐给桐乡的丰子恺纪念馆。但是由于80年代呢纪念馆它的条件比较有限，在丰子恺的小女儿丰一隐老师的建议下呢，最终广洽法师是把这6册捐给了收藏保护条件更好的浙江省博物馆。
0: 展出的过程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呢？
1: 对，这个展览其实它的缘起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个要从可能2020年，就那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先生呢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那么我本人呢也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担任策展人。那个时候丰子恺先生

0: 宇老师呢，他向中国国家画院捐赠了7件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由此呢和中国国家画院结缘，也基于他和我们的院长刘万明先生的友谊，他们就又再次提起了想要做《呼声画集》这个展览的愿望。也非常荣幸的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长季云飞先生他的大力支持，等于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2026年的时候，终于促成了这套伟大的作品在中国国家画院的美术馆的展出。这个展览的标题你可能注意到，我们是叫"知画识新"。
1: 对，这个标题，你乍一眼看上去可能还有点陌生，有点晦涩。
0: 这个"知画识新"呢，它是源自于《呼声画集》第一集的序言。这个序言呢，是由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题写的。马一浮先生呢，对于无论是丰子恺来说，还是弘一法师来说，他都是

0: 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多马一福先生的指导，所以呢，护生化忌第一集完成了以后呢，弘一法师就请了马一福先生来作序。在这个序言里边，马一福先生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护生即护心。
1: 嗯，
0: 除此以外还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月碧大师也就指的是弘一法师，
1: 嗯，
0: 风君子楷，李君。

然后我就非常确定，我就觉得“知画是心”这四个字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呢是非常恰。编导导演可能是900平米，所以大约就是2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另外，这个展览的结构其实是三个单元，它包括以护生画集为中心的护生护心，这是第一个单元，也是整个展览最重磅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叫做护生别裁，它是讲的是和护生

0: 非常伟大的漫画家和散文家，
1: 嗯，
0: 那么就非常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花费46年的时间来创作这本《护生画集》呢？
1: 这个封先生的确是集绘画、文学、音乐，还有翻译，甚至书籍专针各种艺术于一身的这个艺术通才。他的这个艺术的启蒙呢，受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的影响。他1914年就读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出家的李叔同先生，另外就是他的国文老师夏勉尊先生。那么他认为他一生当中艺术上受到影响最多的其实。

0: 件事情呢，就是很有名的丰子恺，他的所有的文集基本上都叫圆圆堂随笔、圆圆堂再笔。这个圆圆堂大家知道是他的斋号，那么这个斋号呢，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浙江桐乡的那个圆圆堂，他的那个故居现在重修过。
1: 嗯
0: 嗯，前面也提到了，弘一法师是在1985年这个地方重修的时候捐了护生画集。这个地方呢是在1933年，落成，然后1937年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所炸毁了。但是呢。

0: 写的一个简历。那么这个简历呢，它以前是保存在风先生档案当中。
1: 嗯，
0: 去年风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上海中国画院找到了这份手书的简历，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有历史温度的物件，我们希望在这个展览里边和观众分享。
1: 嗯，那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这个修改的痕迹。
0: 对对，其实你会发现，包括像《兰亭序》，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就是历代的这些书法家、艺术家，他们最好的作品，有的时候反而不是那种特别工整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作品，反而是这种信手拈来，然后他心情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1: 很真实。
0: 对，有真实的力量。然后呢，他的用笔呀、各方面，其实是一种更自在的状态。风先生也是一个书法家，当然这幅是因为他是用那个硬笔写的，应该是钢笔字。你等一下可以和他的那个软笔的书法比较一下，
1: 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对，然后这里边还有几件我们选的都是从桐乡的丰子恺故居借来的，都是在创作《护生画集》期间他使用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物品，像这个他的
1: 眼
0: 镜和眼镜盒，你看都已经老化了，已经完全破损了。然后这个砚台
1: 啊，
0: 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艺术家都特别讲究，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会发现其实他用的东西都很朴素。
1: 对，
0: 就是画的画好不好，当然工具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工具。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是吧？
0: 对，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家的展览呢，就是要避免见物不见人，要见到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如果只展出画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对他的这个画的技术了有一定的了解，对他这个人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展出一些他日常所用的物品，就能对他这个人有一些全面的了解。
0: 对，这些东西呢，就是他本身可能不是作品，但是呢它是人使用，有人使用痕迹，特别艺术家使用痕迹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物证，它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温度，会让人觉得很亲近。用什么样的东西，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一种活人感，对吧？给我们一种。那您就是能不能在第一集里面选出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向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下？
0: 护生画集的第一集呢，我们展出了50幅作品。护生画集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左边是图画，右边是文字。那这个是从开始创作的时候，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商量确定的。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绘画或者是书籍里边，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式。
1: 对，
0: 左图右使的形式。那么这个护生画集呢，这里边呢，从一开始弘一法师就确定了这本书是给新学者看的。所谓新学者，在当时的概念是有小学5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他其实定的门槛不高。
1: 对，
0: 然后也不是给这个信仰佛教的人，是给普罗大众，是一本普世的书，大家都可以看，
1: 也就是比较通俗易懂，是吧？
0: 是的，通俗易懂。鉴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为了通俗易懂，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以左边的画为主。第二呢，右边的文字呢，要以就是你说的通俗易懂，要用白话文。所以右边他写的都是白话诗。弘一法师他说呢，这个作品呢，右边的文字要控制量，要少一点，要比较简明扼要的讲清楚这个事情，让大家基本上一看图画就能够看明白这个故事
1: 啊。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画上，对吧？
0: 对，其实就是看画，大家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一看这画就明白这意思。然后这里边呢，这个生的扶持，你看他画得很有意思，作品叫生的扶持，画了3只螃蟹。
1: 对，
0: 你注意到没有，最上面的那只螃蟹右边的腿掉了。
1: 对对对，我们只能看到他左边的腿，右边的腿没有。
0: 但是呢，他很幸运的是他有两个同伴在下面托举着他
1: 啊，
0: 所以他叫生的扶持。他右边的文字，他说一蟹失足，两蟹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就是连

0: 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非常清楚，他做这个护生画集呢，艺术只是宣传的手段，那么终极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这个是超越艺术和宗教的最终的目标。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展览，向大家去宣传，去展示护生画集的原因。
1: 对，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展览，不仅能看到这个视觉盛宴，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0: 对，好，那我们这个每次经过一道门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间上物理隔离，就把大家引导到了下一集
1: 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二集。
0: 对，然后在单元版的文字里面，我们介绍第二集的缘起。第二集的缘起是10年之后，1939年，当时还是在抗战当中。丰子恺呢是住在广西的宜山，弘一法师是在福建的泉州，相隔两地，但是呢又赶上了法师的60岁寿诞。丰子恺呢就在广西就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二集，60幅的画稿寄给了弘一法师。然后弘一法师呢，他在泉州当时生着病，收到了这60幅画，他就很开心啊。然后呢他就想说，那在我70岁的时候，你能不能再画护生画的第三集，画70幅，80岁你就画80幅、
1: 啊、逐年叠加。
0: 对，每10年增加10幅嘛。他说一直画到我100岁，视为功德圆满。然后丰子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就是当时也在战乱，他想了想，如果到老师100岁的时候他就83岁了、
1: 哦、
0: 他说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所以呢他就很慎重地回了一封信，其中最核心的8个字就是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如果我的阳寿允许的话，我一定会遵守这个承诺。这也就是回答你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要花46年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在第二集也完成了以后，哎，然后弘一法师才提出了这样的一个10年之约，一直画到他100岁。然后丰子恺又回应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所以他最开始是叫续护生画集，他为什么不叫护生画集第一集、第二集、三集，因为开始这个想法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它的扉页也好，它的封面也好，它是叫做续护生画集。
1: 嗯，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到能画这么多集。对
0: 对对对，开始只是第一次画了50开，第二次又觉得60岁生日，那就再画60幅。第一幅呢很可爱啊，叫中秋同乐会。第二集和第一集比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集的序言里边，夏勉尊说了，就是第二集他比较有万物自得之趣，和比我之感应同情。开卷呢诗意盎然，第一集画的稍微直白一些，说戒杀呀或什么，就是比较直白的告诉你不要杀生或什么。第二集呢，他比较诗意化，把好多稍微残忍一点的情节去掉了。
1: 有意境一点，
0: 对，意境有诗的意境，像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中秋同乐会两个小孩儿，两个小兔子，连鸟都是一对一对的，啊，这个很可爱，这个叫牛的星期日，你看这个的题诗也是由弘一法师写的，弘一法师说，耕牛虽异类，好逸与人同，愿得星期日，闲眠杨柳风。等一下还有一个这个马的休牧。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牛马也有星期日，就是用这个牛和这个马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您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上半段我们了解了沪深化集第一、第二集的诞生历程，接下来

0: 是肯定是去之前你不能贸然造访，一定是先商量好的，
1: 提前打个招呼。
0: 对，打招呼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岁数很大了，我不能给你提供内容，但是我可以抄写。所以这个第三集呢，无论是画还是内容诗文都是由丰子恺自己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独立承担的？著名的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呢是帮他做了一个抄录的工作。这种情况基本上在后面的三四五六集都是这样。
1: 那你说为什么丰子恺先生他不自己写呢？你看内容他也有了，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
0: 就他很谦虚，他就认为画

0: 但是余下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些诗。在60年的时候呢，丰子恺他出任了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同时呢，他也在他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日月楼开始完成了《护生画集》第4集80幅的创作。那这一集呢，他是请朱佑兰居士呢帮他题写了书法。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出版这种类书呢，他就给广洽法师，还是他的这个好朋友写信，最后呢是在新加坡出版了。
1: 他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0: 是因为按照这个计划，就是每十年会增加10幅，所以的确是会越来越多。第4集呢，它的尺寸整体上不管是画还是书法都会大一些。这个的客观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所选取的故事来自于《世说新语》啊、《说院》呀什么，它要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就不像前面弘一法师只是说2句诗点到为止，他要讲一个故事就要把这个来龙去脉写得比较清楚。
1: 他这个字儿也变多了。
0: 对，字变多了。然后呢，朱佑兰呢，他的这个控制能力的确也不像弘一法师那么好，所以字写的有点大。我们这次得到了朱佑兰先生的儿子朱显音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展出了在《护生画集》第4集创作期间，朱佑兰先生使用的文房，这是他当时使用的文房，砚台、毛笔、墨块，然后这边呢有4方。钱在这个作品上的印章都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第5集的创作在6集当中是唯一一册和其他不太一样的，是先有了诗文才有图像的。其他都是确定了主题以后他先画，然后再请不同的人来题写诗文，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这个第5集呢，是他收集好了诗文90篇，其中44篇是他自己创作的，然后另外呢也是有历代的名言。当时他正在翻译，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个翻译家，他精通英语、日语。

0: 是在1973年完成的。那个时候丰采先生呢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就决定提前来绘制《护城画集》的第六集100幅。
1: 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
0: 对，已经75岁了。他是在75年77岁去世的
1: 啊，
0: 所以的确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他经常说人在有任务在身的时候是一定不会生病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病毒性肺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创作《护生画集》第六集的愿望，他一直坚持着把这个作品最终完成了，在2年之后他才离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创作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在第六集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幅作品叫做《马恋其母》，是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它讲的就是这个子对母的爱。一会儿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幅作品是什么。
1: 其实我看这个第六集的封面好像跟前几集的封面也不太一样。
0: 你发现呢很细心。1到5集呢它都是一个木质的一个封皮。只有第六集呢它是一个锦缎的一个封面。这个都是在1985年浙江省博入藏以后呢，在86年丙寅年他是请了钱君陶来题写、做了这个题签儿、那钱君陶是谁呢？钱君陶是丰子恺的一个学生。
1: 感觉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人物他们都有一种关联存在。
0: 对，他们要么是师生的关系，要么就是同门的关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其实如果只是靠丰子恺一个人的力量也完成不了《护生画集》，
1: 因为他这个体量太大了。
0: 对，也有很多的人像朱佑兰，像叶公绰，像俞渝，大家都来帮助他，就等于共同的信念都要做这个事情，最后促成了。当然丰先生的作用是最重大的，
1: 他是一个核心人物。
0: 对，他是核心人物，围绕着他大家一起来辅佐他，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第六集，他的第一幅叫做《马恋其母》然后最后一幅就是在这里叫做《首尾就烹》。其实他和第二集我们看到的那个蒸扇，
1: 对对对，也是把肚子拱起来了。
0: 对，其实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开始讲的是子对母亲的爱，然后结束讲的是还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这个鳝鱼的这个故事肯定是特别打动丰先生，
1: 对，
0: 所以他就二度又画了这个故事，而且作为整个护生画集的结束就在这个首尾就烹。
1: 同一个主题他连续创作两次。
0: 对，然后内容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展览的展出的450幅的护生画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值得你来花时间慢慢一幅一幅去看，因为它就像连环画一样，左边是一个绘画，右边是一个故事，值得慢慢的去欣赏。很多观众都是早上开馆就来，然后闭馆的时候才走
1: 啊，因为这个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一幅一幅细看的话那确实要花好几个小时。
0: 对对对，也有人是2刷3刷就来很多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展览的第二个单元——护生别裁。这个单元呢，就展出的是和护生画集里面构图相同，但是呢，做了一些设色的护生主题的作品。根据家属的提供的线索呢，有38幅，但是这次展览呢，我们是找到了30幅。
1: 那剩下的那8幅，咱们是没有找到，是吗？
0: 对，没有找到。当然，其实我们觉得他当时创作的可能也不止38幅，只是说我们现在存世的，因为好多有趣的这种主题，像这种构图的，他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他一定是画了不止一幅的。但是现在保存在家属手里边的大约有这30幅。
1: 那么他在这些就是颜色的运用上，他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特点？
0: 有人说他用的就是普通的水彩。他因为他呢在杭州第一师范的时候，李叔同教的是西画，他是从学素描写生入手的，所以他还真不是从传统的中国画文人画来入手。但是你会看到他的画其实很有文人画的意趣。
1: 对，
0: 所以我前面也提到了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西融合的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中国画家他的学养他的见识越来越多以后，他会向中国画回归，他会发现我们传统的优势，但是呢他所学到的西方的造型方法呀，色彩的运用呢，也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呈现。所以整体上看，丰先生的那个设色小品呢，画的是比较这个鲜艳鲜活一点，不是那种 特别克制的淡雅，这个是刚才我们在第一集里边提到的那个、
1: 啊、我的腿
0: 这个没有叹号了，但是还是猪的那个视角看着这个火腿。
1: 但是这个猪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0: 就是灰色的猪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颜色？
1: 粉色的
0: 粉色的，那是你养的小宠物猪宠物猪。实际上我觉得生活中的好像那个会被宰杀的猪就是这种。
1: 所以他的这些设色的作品是在黑白的作品完成之后才画的是吗？
0: 对，应该是觉得这些构图还不错，然后呢就把它画成一些小品，而且这样送人的话呢，或者是这个出售，对，因为黑白的画就是为了出版，当时是铅印版、嗯、所以其实一个作品它的创作形式是服务于功能的，它要黑白印刷出版的话呢，那它只能选择是做这种黑白稿子的画、嗯、但是呢它作为它的创作小品的话呢，它就可以施以色彩。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叫做互生文脉。从第一集1929年问世到第六集的完整出版呢，历时是半个多世纪，所以它出版和传播的历程本身也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传奇。
1: 对，
0: 嗯，前三集呢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然后第四五六呢是在海外出版的，在新加坡，在香港，嗯，然后广洽法师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然后本单元展出了各个版本的

0: 它也有英文的这个出版，还有韩语的出版。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珍贵的，在54年的时候，在印度它也出了梵文版，嗯，这个是比较珍贵的，就等于从这个佛教起始的国家，我们又反过去
1: 又传播回去了，
0: 对，又传播回去影响到他们。然后在这次展览呢，我们还特别重磅的推出了中国国家画院和浙江省博物馆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的全新的护生画集典藏版。这个典藏版的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所有的书你看它其实都是做成统一的开本，但是我们是等比例按照历史原貌的尺寸去1:1复原了护生画集原稿的原貌，然后用比较珍贵的木材作为封面便于保存。另外我们还编辑了护生画集文脉，把它近100年来的出版传播的各种的情况把它都梳理清楚。
1: 嗯，咱们有统计过就是它一共出版过多少版吗？
0: 这个很难统计，因为它很多是不记录在案的，它是欢迎免费的这种翻印的。嗯，展览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作品想要和观众分享，封先生他手抄的一个送别的词谱
1: 啊。这是一个谱子？
0: 对，有一个曲谱。送别呢，大家都知道是由李叔同他所这个填词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谱子。那么我们用最后用封先生他手抄的这个作为这个展览的结束。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瓢浊酒，就是很多专家指出来说到底是一壶浊酒还是一瓢浊酒，封先生他给出的他写的这个版本是一瓢浊酒
1: 啊。我们现在流传的是一壶浊酒。
0: 对，
1: 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咱们也回归到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也就是护生及护心。那您觉得这个主题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有没有一些现实的启发和意义呢？
0: 对，在策划的展览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停地在想，就是说我们在2026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在丰子恺先生这几年都很火的前提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展览，然后为什么在国家画院做这个展览。
1: 嗯，
0: 我们做这个展览和其他的地方做这个展览有什么不同？首先呢，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当中，我们很强调艺术研究展，我们不是普通的艺术特展，也不是回顾展，也没有特别去卡一个纪念的年份。
1: 嗯，
0: 我们想作为国家画院，我们的优势是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所以我们想突出我们作为一个创研单位对丰子恺先生的艺术和学术的着重的解读。另外呢，丰子恺先生他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是上海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
1: 对，
0: 所以也是作为一个有公职身份的艺术家，那么他的护生画集的创作其实不单纯是

大级的研究展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单位呢，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创研的单位，我们的这个美术馆也肩负着社会美育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在我利用我们这个美育的平台呢，给当下的年轻人呢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疏导和示范。艺术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它其实是能够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回答你的人生的一些疑惑和问题。

0: 入场，大家呢可以从我们的官方的中国国家画院的公众号，或者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的公众号呢，去免费的预约参观。
1: 知画是心，丰子恺护生画集艺术。

0: 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不能自己合成的，必须要通过食物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健康人群呢，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也就是亚麻油是4，亚麻酸是1，这样的4:1哈。那么中国人群呢，平均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大约是10:1，这样呢就处于一个严重失调的状态，所以也是急需要补充这个亚麻酸。而亚麻酸含量比较高的就是亚麻籽油。
1: 对，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亚麻酸是什么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被称为 Omega 3的脂肪酸。
0: 对，
1: 那么 Omega 3对于我们的比如说身体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今天我和小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的亚麻酸，我跟大家说说它有多优秀啊。它富含丰富的 Omega 3，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亚麻酸。亚麻籽油产品的有一个执行标准是GBT8235-2019，
0: 对，
1: 也就是2019年制定的，
0: 是
1: 规定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的高于45，就可以说它是合格的亚麻籽油了。那么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因为它是纯进口的原料，它是真正的纯亚麻籽油，所以这一瓶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多少呢？57.6%以上。那也就是高于咱们的市面上的执行标准。这个我们说的57.6%的亚麻酸含量是由检测报告证明的，同时在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当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才把这款亚麻籽油，这款健康的油，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给大家。

0: 方的这样的物质。所以说今天的这款亚麻籽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选择。
1: 是，
0: 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卡尼维纳斯的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的里边的亚麻酸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相关的检测报告的，这个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能跟大家承诺的。所以这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款健康油脂。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尼维纳斯这款健康油脂，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定价比。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呢，总共主品加赠品，今天带给您的是总共10瓶，买5瓶送您5瓶，每瓶呢是400毫升。
0: 对，而且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所有的每瓶的400毫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全都是物理压榨的。
1: 嗯，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如果您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接通，有人说可能占线，没关系，只要您拨了，不管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也就是说，总共给您拿到手的是11瓶这个纯亚麻籽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因为什么呢？这一瓶这个来自于进口的卡尼维纳斯的这个纯亚麻籽油，在市面上它这一瓶400毫升要卖到多少钱呢？要卖到45块钱。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瓶，要450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
0: 另外还给您加赠一瓶，现在就拿起您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那么您除了拨打我们的电话哈，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随时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
1: 是，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油有多健康，它的每100毫升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57.6%。那么接下来我和小麦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油能够做到如此的出色。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您听到这个品牌的名字也会感觉到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内的原料，它可能用的是进口的原料，您猜对了。那么今天我们这款卡尼维纳斯的纯亚麻籽油，它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于国外的进口，它的进口地来自于温带寒带特别适宜生长黄金亚麻籽油为原料的哈萨克斯坦。那么产品量非常非常稀少，但是正是因为有温寒带黄金亚麻籽的加持，所以说这款油的它原料品质特别特别高，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低温物理压榨工艺。
1: 对，它的这个低温冷榨呢就是采用的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完整的保留了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
0: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这么高的亚麻酸含量。
1: 是，没错，而且呢它是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2项发明先进技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0: 哎，所以说它的质量特别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呢？比如说您吃这个橄榄油啊等等一些色拉油啊，它容易有这个油烟子。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可以作为炒菜用油，什么意思？整个的炒菜过程当中，您在使用的感觉上和咱们的花生油和咱们的调和油差不太多，整个油体是金黄色的，不苦不涩，没有腥味，口感又丰富，而且含有淡淡的新鲜的亚麻籽的坚果香味，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咱们可能用这个花生油啊，用调和油用的比较多了，用菜籽油用的比较少，特别这个注意的就是这个油品的味道。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1: 是，
0: 而且整个的油的颜色也跟咱们平常用的花生油差不太多，所以说这样的油替掉咱们日常当中的用油，本身咱们中老年人用的油就不多嘛，所以说它 它特别特别的适合。另外呢，就是它的小瓶包装设计，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家里人口没那么多的这个家庭特别重要。
1: 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它小瓶是400毫升一瓶嘛，对吧？
0: 对，
1: 亚麻籽油当中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也就是欧米伽三呢，它是需要密封的。
0: 对，
1: 小瓶设计其实是避免了这个油的氧化，而且保证了它在保质期内的新鲜度。再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亚麻籽油的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
0: 一年半的时间，即便是您家里边人口比较少的话呢，每一瓶全是小瓶的400毫升，10瓶也足够的这个保质期了。
1: 对，
0: 另外还想提醒您一点，今天您带回去的是原料纯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里边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亚麻酸的含量高达57.6%以上，所以说它的保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便利，就是它是小瓶去装的，所以说方便您储存。另外还有一点，您拿回去以后放到家里边，尽量放在柜子里边或者是阴凉的避光的地方。
1: 对，就是别太阳直射。
0: 对，因为亚麻酸其实它挺怕这个光照的，
1: 是，
0: 所以说您放在柜子里边或者说比较阴暗的地方去给它储存，更好的能够保存其中的营养啊。这是给大家提示，如果它不是纯的亚麻籽油，没有这么高的亚麻酸，我们也就不会跟大家说这一点了。
1: 对对对，
0: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组。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是400毫升一瓶的，主品加赠品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呢您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段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总共是11瓶。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在市场上呢刚才提到了哈，就要450元左右了。
0: 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0瓶加赠一瓶，199块钱，和每瓶的这个油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非常超值。今天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亚麻籽油，它在日常当中的用法还是挺多样的。首先，这个口服咱们可以
1: 直接口服，可以对，
0: 直接口服。另外呢，热食也可以。
1: 对，像这个煎、炸、炒，您做馅料，包括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
0: 或者是冷食也可以。
1: 对，就这个亚麻籽油，它的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可以直接作为凉拌油来用油，包括您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油。
0: 对，像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一些橄榄油啊什么的，我首先都非常推荐您在包饺子的时候、包馅儿的时候去点上一点这个油，
1: 香
0: 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啊，它经过了这个和肉馅儿啊这么一融合以后，您出来的那个饺子的味道都带着那个坚果的香气，所以说您在冷食的时候也能用。另外，像国外的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在这个日常当中还会冲调用这个油，
1: 是
0: 为的就是它其中高达1/2以上的这个健康的亚麻酸。
1: 对，就比如说酸奶里面就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然后另外呢您再加蜂蜜，对吧？
0: 对，
1: 这样再加一勺，这样一起
0: 冲调一下。
1: 对，
0: 这个呢是对于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它的保质期18个月，每一瓶全是400毫升的小瓶装，方便您进行使用，而且特别

0: 共是10瓶，每瓶是400毫升。那如果您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
1: 嗯，
0: 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99元11瓶您能拿回家。这个要在市场上的话，就要到450元左右了。
1: 对，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
0: 对，
1: 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蓝莓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的。
0: 对啊，
1: 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看到的是那种类似于玻璃球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浆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0: 是，
1: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0: 对，
1: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0: 哦
1: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

0: 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木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六盒，然后送您两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两盒，也就是十盒这个蓝莓原浆。
0: 嗯，
1: 那每盒呢是七袋，每袋是30毫升，
0: 嗯，
1: 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一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
0: 嗯，
1: 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十盒您就可以拿回家。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
1: 嗯
0: 啊，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
1: 嗯，
0: 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
1: 嗯，
0: 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嗯，
0: 啊，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儿能够活下去。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
1: 嗯，
0: 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嗯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十盒带给您啊，
0: 嗯，
1: 买六盒送两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再送您两盒，总共十盒，每盒有七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全程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

院门前，小贩的吆喝声长短交错。虽说现在这些叫卖声已经听不到了，但是这些北京小吃的味道，有的您还能品尝到。其实不光是味道，对于老北京来讲，更吸引人的恐怕是蕴含在小吃里的掌故和那些令人回味的逸闻趣事。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二集。

说到卤煮火烧，想必大伙儿都不会陌生。火烧井字落刀，豆腐三角给刀，小肠花样分段，沸头剁烂筋脑，一阵眼花缭乱之后，再浇上一勺浓浓的卤汤，配上蒜汁辣椒油，那味道简直绝了。要说这北京人没吃过卤煮火烧的还真少有。记得小时候老听大人们说，这卤煮火烧啊，最早就是北京城的穷人自己发明的一种解馋的吃食。那会儿穷人想吃肉多难呢，一个月挣的钱都未必能吃得上一顿，所以这些穷人为了解馋，上好的炖肉吃不上，那就拿下水凑合，好歹能打打牙祭解解馋呢。再者说，这卤煮火烧里又有下水又有火烧，吃完了还扛饿，所以那些拉车的或者干体力活的就特好这口。其实现在看来，老人们的这些话也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呢？首先咱们先看看这卤煮火烧的产地，人家说的没错，它确实是老北京的一种小吃，不过这发明人可不是穷人，而是从清朝的皇宫里传出来的，叫酥燥肉。据说溥仪先生的夫人在写《食在宫廷》这本书的时候还特意介绍过，那是乾隆45年的时候，乾隆爷巡视南方，就下榻在扬州安澜园陈元龙的家里。陈府的厨子张东官知道乾隆爷特别喜欢吃口重的东西，就亲自做了一道酥燥肉给乾隆尝尝。这道菜是用上好的五花肉加上丁香、官桂、甘草、砂仁、桂皮、扣仁、肉桂等九味香料烹制而成的。结果乾隆这一吃不要紧呐，连汤带肉吃了一干净。为了能够经常吃上这口酥燥肉，当时下令把这厨子给我带回京城入宫伺候我。进了皇宫，张东官还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把这几种调料按不同比例熬制成肉汤。每次乾隆爷想吃的时候，直接汤里煮就行了。张东官是苏州人，所以他熬制的肉汤就被叫成酥燥汤。后来这道菜的方子传到民间，经过改良，卖酥燥肉的摊贩们还在锅里加上了火烧。时间一长，这皇上爱吃的酥燥肉就成了民间火爆的风味小吃了。酥燥肉在当时这么受人喜欢，它又是如何演变成卤煮火烧的呢？当时这个酥燥肉可不是普通百姓能吃得起的，一般这些做酥燥肉的商贩们都聚集在东华门外，来这儿吃的全是进宫上下班的官员。咱们都知道，这做卤煮火烧最出名的就是小肠陈，这字号起初的发家人叫陈兆恩，当时就是卖酥燥肉的。每天出摊的时候，除了那些有钱大爷和官府的办事人员在这吃以外，周围还站着很多穷苦老百姓。这些人穷，没钱买，只能站在旁边看着。于是陈兆恩就琢磨，怎么才能让这些穷苦老百姓也能吃上呢？这些人首先没钱，如果想让他们吃得起，只能是价格便宜。可这五花肉它不是一般的贵呀，要是这么算下来，我得赔多少钱呢？想来想去，陈兆恩是既不能赔钱，又想让老百姓也能吃上，那只有改良啊。五花肉不是贵吗？但是下水便宜，把这五花肉换成肺头大肠，这样老百姓不就吃得起了吗？就这么着，陈兆恩改

打那儿起，陈兆恩这不经意的改良还真是歪打正着的创出了传世美味。老百姓都知道这掌柜的姓陈，所以日久天长的陈兆恩卖的这改良版的酥枣肉就被大伙叫成了小肠陈。起初小肠陈也是没有固定摊位，推个车走街串巷，像东安市场、西单这种繁华地段都能找到小肠陈的买卖。后来当家的发现，像戏院门口这样的地方客人比较多，每回这戏一散场，甭管是看戏的还是唱戏的角儿，都喜欢吃这样的小吃，于是把摊位固定在了一些戏院的门口。

1956年公司合营以后，小长陈并入了国营饭馆，先是在前门附近的华北楼饭庄供应，后来又调到了南横街的燕都饭馆专卖卤煮火烧。现如今小长陈的买卖还在，陈兆恩的后人一代一代的把这个北京传统小吃延续着。别看从小长陈刚刚发家到现在，已经从流动生意做成了五家分店的老字号，可是这小长陈的制作手艺却一点都没有变过。小长陈的金字招牌就是他那一锅老汤，年年飘香，年年悠长。不过还有一种北京小吃，它的特点可是闻着臭，吃着香，不用我说您都能猜得着，它就是王致和的臭豆腐。

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二集。提起王致和的臭豆腐，估计甭管您是不是北京人都听说过。咱不往远了说，就是现如今您一进超市就能在专柜上买到。现如今年轻人好这口的可能不占多数，可是想当初这北京城里无论男女老少，一说今天吃饭有臭豆腐，那是听着都能多吃两碗饭的。王致和既是一个品牌的名称，也是这臭豆腐的创始人。虽说史书上对于王致和的发家史很少有记载，不过这民间的传说可是有好几个版本呢。我在这儿也不敢给您下个定论，哪个就是正确的。不过既然老百姓能传得这么丰富，也是印证了大伙儿对他的喜爱程度。这最常见的版本就得说是在清朝康熙八年的时候，安徽省仙源县有一个叫王致和的小伙子进京赶考。在来之前，王致和可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回进京就是冲着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来的。可是等这考试结果一出来，往外这么一贴，王致和可就傻眼了。他是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眼珠子都快对一块儿了，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完了，这回算是名落孙山了。王致和一路上连眼皮都不带抬的，哎，怎么考个功名就这么难呢？头两天我还一门心思的打算光宗耀祖呢，这回算是吹灯拔蜡了。人家都说这考功名不是一件容易事儿，看来我还得努力呀，总不能让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全就着饭吃了呀。王致和一边打算着下回科举能考个功名，一边就迈进了住宿的客栈门口。刚一进门，掌柜的赶紧过来了，哎呀，恭喜恭喜，看来我们这小店要出位大官人了。掌柜的不说还好，一说这王致和眼泪都快下来了，让您见笑了，我名落孙山了。一听这话，掌柜的这笑脸呱嗒下来了。哟，那照这么说，您这仕途是走不上了。嗨，这也是常事儿。您瞧这考取功名的能有几个一次成功的呀？啊，要不然这满大街的跑的全是当官的了。您呢，也别往心里去，别因为这事儿一难过，您把那房钱给我忘了。王致和一听掌柜的这么说，才想起来，哦对了，房钱好几天都没结了。一边是再次考试，一边是掌柜的催债，王致和这回该怎么办？回到房间里，王致和赶紧把身上的盘缠全拿出来了，扒拉来扒拉去，就剩下一点散碎银子了，付了房钱连个馒头他都吃不起了。可是要留在北京城准备下次考试也不是两三天的事儿啊。想来想去，最后王致和决定在京城一边挣钱一边准备考试。其实王致和他们家也不算是穷苦人家，他老爹在乡下开了一个豆腐房，王致和打小就跟着学做豆腐，

钱过来要开个买卖。就这样，王志和拿到钱以后，就在安徽会馆附近租了几间门脸，每天做点豆腐出去卖了换钱。买卖一干起来，这新问题可就来了，谁能保证你王志和磨多少豆腐就能卖多少啊？每天出去叫卖这么辛苦，可是回家的时候往往还剩下一大堆。那会儿又是夏天，天热，剩下的豆腐根本搁不住，你说扔了吧又怪可惜的。最重要的是，一天的功夫全搭在这磨豆腐卖豆腐上，王志和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成天看着这些豆腐，王志和又琢磨上了，要不然我把这些豆腐切成小块晒干了，我再加点盐给它腌起来，这样一边腌着豆腐，我一边停业苦读，等腌好了我再出去卖，这不两全其美了吗？王志和打算的倒是挺好，可他这一苦读啊，把这缸腌豆腐给忘了个一干二净。夏天过了，秋天来了，王志和这才想起来，坏了，家里头还腌着一缸豆腐呢，等他把这缸盖这么一掀，嚯，这味儿就窜上来了。好家伙，王

变了色儿了，铁青色的。其实话说到这儿，我倒是挺佩服这位王志和的。想当初这豆腐都这模样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愣是打算尝尝。不过要是他没尝这一口啊，估计咱们今天也不知道臭豆腐是什么东西了。您还别说，王志和尝完之后，这又香又嫩的口感可真是让他没想到啊。不光自己吃，他还拿着这种新产品给街坊四邻吃。起初邻居一闻这味儿就开始倒胃口，可让王志和一忽悠，大伙还真是拿着筷子打算尝尝。结果这豆腐还没咽下去呢，大伙就开始夸了。你还别说，这豆腐还真是，哎，闻着臭，吃着香啊。这么着，王志和干脆就在豆腐店门口挂起了招牌，专门经营这臭豆腐。吃过臭豆腐的人一传十，十传百，没用多长时间，王志和连同他的臭豆腐可就出了名了。京城的人只要一提起臭豆腐，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主人是王志和。要说这头一个版本是说王志和歪打正着研制了臭豆腐，那这第二个版本可就是祖传秘方了。这第二个版本大体上和头一个差不多，只不过这王志和进京赶考不是名落孙山，而是金榜题名了。

醇饶回味，黑臭运芬芳，珍馐富人去，也为贫者光，既能邀容赛，更可佐酒浆。餐馔若有你，宴饮亦无双，省钱得实惠，赏心乐无恙。这臭豆腐是他们家祖传的秘方，被他这么一写，反倒是引起了很多宫里人的兴趣。于是王致和专门在北京城开了一个门脸卖这种臭豆腐。其实无论哪种版本说的是真的，反正现如今这吃着香闻着臭的臭豆腐倒是留下来了。不过说到这儿，我得问您一个问题，王致和的臭豆腐既然您喜欢，可您知道这王致和的臭豆腐还有另外一个

您要是喜欢呢，奴才再给您买点去。臭豆腐，就叫这名儿啊。东西虽然好，可是名字差点意思，上不得台面儿啊。这么着吧，以后啊，这臭豆腐

0: 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2: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3: 您慢走啊，回见。
4: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0: 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
1: 嗯，
0: 哎，

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

0: 加入了坚果和干果。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
2: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
2: 嗯，
1: 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
2: 嗯，
1: 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
1: 嗯，
0: 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1: 没加蔗糖，
0: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1: 对。
0: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
1: 嗯，
0: 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的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真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
2: 嗯，
1: 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
2: 嗯，
1: 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0: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这是3好，
1: 嗯，
0: 再加上第4好、第5好，咱们还不凑第6好吗？
1: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0: 第6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
1: 嗯，
0: 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经常是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
1: 嗯，
0: 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
1: 哎，
0: 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啊。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吉林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您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1: 对，
0: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0: 哦，
1: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一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锅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0: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1: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0: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1: 对对对，
0: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1: 磷虾肉
0: 啊，磷虾肉。
1: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呐、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0: 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1: 对呀，周老师， 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哦，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 EPA 啊还是挺高的。
1: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0: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1: 哎，炒鸡蛋
0: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1: 哎，
0: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
1: 嗯，
0: 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

0: 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二三百块钱的一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五折了
0: 啊！对，相当于了。
1: 哎，所以呢，这个价格还真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
0: 周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是这样哈，因为这个产品呢，咱们这一次呢是今年第一次登陆到咱们这个平台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为了给咱们所有的咱们赵元海品牌的老客户做了一个回馈啊，今天我正常不是12罐吗，周老师？今天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12罐不是199吗？我再直接给大家赠送12罐。
1: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0: 对，买12罐我送12罐，但是这12罐后面送这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啊。
1: 哦，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送给大家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儿，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1: 啊，对，
0: 你知道吗？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1: 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0: 哎，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1: 或者生菜什么都行。
0: 对，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磷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1: 对，炒饭也行。
0: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1: 还真是，
0: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2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3个鸡蛋，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一种蟹黄的味道
1: 啊！
0: 哎呦，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以往咱们吃辣酱，周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

0: 白质。
1: 是，
0: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
1: 嗯，
0: 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1: 嗯，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0: 啊，对呀、
1: 啊。啊，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种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
0: 嗯。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
0: 对对对对。
1: 特别咸，特别油。
0: 嗯。
1: 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
1: 嗯。
0: 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三岁，上到八十，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直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
0: 嗯，
1: 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0: 是，
1: 咱们今天主品呢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0: 对，
1: 嗯，
0: 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啊。
1: 嗯，
0: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
1: 嗯、
0: 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
1: 嗯、
0: 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1: 还真是，
0: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 Omega 3 DHA EPA 啊、
1: 嗯、
0: 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1: 真合适啊、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嗯、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
0: 嗯、
1: 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
0: 嗯、
1: 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在里边、嗯、还特别咸。
0: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品牌？
1: 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0: 对呀、啊、我吃的安全吗、嗯、
1: 对。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经过10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
1: 嗯，
0: 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合一罐，8块来钱，
1: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0: 嗯，
1: 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
1: 嗯、
0: 同时呢，周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啊，黑芝麻糊。
0: 我爷爷呀，还有我爸妈，他们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就平常喜欢冲点这个黑芝麻糊吃哈。
1: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青壮年的时候，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小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黑芝麻糊。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勾起了我回忆哈。

0: 是只有黑芝麻这一黑，它还添加了额外的六黑。
1: 哎呦，哪六黑得给大家说说了啊。
0: 拿到手这个黑芝麻糊之后呢，可以翻到它这个后袋的背面，配料表里边有一个标注叫六黑粉，是它的一味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你听，有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1: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杂粮。
0: 哎，
1: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黑的东西呢？
0: 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1: 红色的红肉，对，
0: 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1: 绿色的、
0: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1: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0: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补充。而且呢，这种黑色的元素呢，不是咱们说的这种黑色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花青素。
1: 这花青素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

0: 素的黑芝麻糊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觉得陈先，你发现没有？这种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在这个早点铺里边，要是买杯豆浆，
1: 哎呦，
0: 是稀的，现在都我2块钱好像都没有了，
1: 买不到。对，一般都在3到4块钱这样。
0: 嗯，
1: 你如果说你想喝点带味儿的，比如说加点营养元素，红枣的、黑芝麻的，可这价格也就上去了。
0: 对，这样呢，黑芝麻糊呢可以当做咱们早餐的一个稀的、对吧？或者说呢，当做晚餐的一个佐餐啊，
1: 对，
0: 当做一个
1: 或者当个下午茶。
0: 哎，下午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花不了几个钱，1.4块钱一袋，只需要什么呢？您家里边做壶水，
1: 哎，
0: 80度以上，完了以后给它冲调一下，而且这个冲调呢，还是咱自己能控制的。因为什么？我发现啊，您像我，从小喝黑芝麻糊，
1: 喜欢喝稠浓稠一点的，
0: 喝稠的啊，恨不得浆浆糊糊的那种、啊。但是我们家的老人他就喜欢给它冲的稍微稀一点、淡一点，
1: 对，
0: 这样呢，您呢还能随心自己掌握啊。咱们今天就把这140小袋的，一共是14大包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交到您手上，您自己去掌握这个。怎么冲，而且呢自己去掌握这个味道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最有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可以放心买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糊啊，就是它在日常的应用场景还真是挺多的，比如说老两口早上的时候买点包子啊，弄点馒头啊，弄点咸菜啊什么的，我来点稀的吧，对吧？这个时候呢，早上煮个稀饭可能就要半个多小时，对吧？有时候呢，老两口怕麻烦，这个时候不爱做了，或者说觉得稍微有点费事儿的时候，拿2袋出来，冲上2碗黑芝麻糊，就当个稀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快，基本上呢2-3分钟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个黑芝麻糊的营养还这么高，配上。俩包子油条啊，营养就足够了。
1: 对，你看啊，这是老两口早饭的时候、可能冲上一包这个黑芝麻糊，又方便又能保证一天的营养哈、那有的家里面这个孩子比较小，这放学了3-4点钟哈、一回来就喊妈妈我饿了，但这个时候还没来得及做饭呀，也没到点儿啊，是不是、所以呢给他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啊垫一下肚子，千万别让孩子饿着啊。
0: 你说这个我就回忆起我自己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两种饮品，一个是黑芝麻糊，香甜，另外一个是高乐高，有巧克力味，
1: 巧克力味的、
0: 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巧克力，这种这个香气非常非常浓郁的，口感特别顺滑的这样的东西，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喜欢。
1: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喝、都是那种就是还没等喝，一冲出来那一瞬间觉得哇好香啊，
0: 对，味儿特别浓的。然后另外对于比如说像我和陈曦这样的上班族来说，有时候呢那下午茶稍微有点饿了、来不及去这个买东西吃了，这时候冲一杯，饱腹感又比较强，又补充体力，同时呢节省时间，方便冲调，1分钟2分钟左右就能吃。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

0: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
1: 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单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

0: 址在重阳街。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星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今天呢，为您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我们聚焦一下关于老年妇科啊，我们的主题是老年妇科不能一洗了之。俗话说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啊。也不能说俗话说了哈，可能在这个广告或者说一些标语当中听到过，但真的是这样吗？特别是对于很多进入绝经期的中老年女性，当身体出现瘙痒、干涩等信号的时候，不少人呢选择忍耐啊，或者呢是用各种各样的洗液啊，然后甚至是热水去烫洗。那今天呢，我们要彻底打破这个观念啊，我们从大家最常遇见的一些困扰谈起，一步步的剖析这背后的健康危机，并告诉大家如何科学和体面的去应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首先呢，我们请出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医师刘宇生刘主任啊，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6: 大家好。
5: 哎，不过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一会儿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日前，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推出20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产业化。

0: 是啊。
1: 可是呢，殊不知它都有一个条件，就是叫自。
0: 您这个勤鞋冲洗反而是又干又痒哈、啊。那针对我们今天老年之友嘛，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在绝经之后呢，私处不适，问题又出来了，那到底？

0: 洗液，第三冲洗。
1: 嗯，
0: 天天对不对呢？当然了，如果要是清水冲洗一下外阴，这个天天肯定没问题。但是好多老年女性，这一天都不知道洗多少回。他们来门诊就诊的时候都会说，哎呦，我特别爱干净，我这个人非常讲究，我呀早上起来洗一遍，上个厕所洗一遍，晚上我还得洗一遍。您瞧这洗了多少遍了，这都不是一天几次了，都一天无数次了。那这频繁的洗的话，咱们作为普通人的这个皮肤黏膜它都有一个保护的这种外表的自己的条件环境，如果频繁的洗，这个环境肯定要破坏。
1: 嗯，
0: 更别提第二字洗液。这洗液呢，当然了，厂家做的时候肯定会说，我们这是为了女性着想，我们。

0: 也不会减少，所以不会破坏咱们自己的酸碱度。
1: 嗯，
0: 而洗液呢，它即使说它是弱酸性的，那它怎么跟咱们的酸性能那么平衡一致呢？
2: 对呀、啊，
0: 也不容易这么友好的契合。所以这洗液又是第二个问题。再就是冲洗，好多人都认为冲洗里里外外都得洗干净，不洗干净了这不行，这证明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卫生没有把好关。可殊不知咱阴道就怕冲洗，
1: 嗯，
0: 千万别冲洗阴道里边，好多人对这件事情都不了解，听我说了以后都会说，哎呦大夫，我这活这么多年了头一次听说这里边不让洗。我说对，

电话呀或者其他方式进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这方面的大专家刘主任，也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注意到啊，不少老年女性朋友即使是反复不舒服也不太愿意去医院啊，就觉着什么年纪大了是吧，有点毛病很正常是吧，或者是说不好意思看，因为每天您都非常忙碌，我相信接触大量的这种患者。我说这个现象在您看来普遍吗？

0: 一定的认识了，也了解了，该查该查，该看该看，不能让这个疾病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再来。
1: 嗯，
0: 慢慢的也会深入人心。
1: 是，所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比方说老年女性朋友，反复的外阴不适、分泌物异常，甚至有异味，那背后常见的一个妇科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方面啊？咱们也普及一下。
0: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年纪带来的原因，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就绝经了，绝经也意味着卵巢的功能就已经走到尽头，激素的水平分泌基本上就不存在了，那这些都对于女性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她的外生殖器非常需要咱们的激素的维护，激素水平低了以后，黏膜就会变薄，然后对外界对病原体的这些抵抗能力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强劲了。那么要是有什么其他的风吹草动，比如说细菌来了、真菌来了、支原体来了，这些病原体侵入的时候，那肯定预防的能力就不行了。这个就是一个年纪的问题，实话实说属于无能为力，因为谁不老啊，
1: 对，都会老，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咱能发现这个问题，咱们就可以用一些方法来改善这些问题，虽然不能根治，但是至少咱们能让这个过程不那么太折磨人。所以说呢，可以通过外源性的用一些药物，尤其是主要就是用激素类的药物，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嘛。比方说您饿了，我给您俩馒头，您挺高兴，那我要给您一杯水，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 是，
0: 所以呢，咱们局部可以用雌激素，激素作用以后，局部的黏膜变厚，上皮的抵抗力增强，那么不适感就会缓解甚至消失，得其他疾病的这种机会就会降低。还有可以全身的用药，这个呢就是比较严格的，要看全身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不是说随意的，谁想说激素替代，谁想补，谁吃点雌激素都可以，这个不允许，因为这个要求很严格，要全身都检查，条件符合，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咱们才能做这种全身的激素替代。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比如说就有一些

0: 有一个叫做绝经泌尿生殖综合征啊，这个是刚才说的这个毛病吗？
1: 对
0: 啊，就这个毛病。
1: 对，
0: 那跟这个我们常说的老年性阴道炎是一回事吗？
1: 其实就是一回事儿。以前呢，咱们就简单的给它冠了一个名儿，叫老年性阴道炎。老了吗？哪儿发炎了？阴道发炎了吗？可不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吗？现在呢，因为对各个病的体系都科研都在前进，然后呢，知识也在进步，就给它冠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官称，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绝经泌尿生殖综合征，其实是一回事儿。
0: 其实是一回事儿
1: 啊，对。
0: 哎，那我为了不犯这毛病啊，或者说降低它的几率，我提前开始做准备行吗？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像您饿了您才吃饭，您不会为了预防饿了您提前吃它八个馒头，这不就？

0: 的时候，来看看你这个手指头上有多干净。
1: 哎呦，
0: 那什么颜色的东西都有，各种菌落，红的、绿的、黄的、蓝的。
1: 嚯！
0: 哎呦，绚烂多彩。那就证明，你看我们医学生，我们肯定也不会多不爱干净，手也洗得挺勤，怎么还是这样呢？就证明咱这个手啊，看着干净，是没泥没土，那不等于真的干净，因为微生物太多了。当然了，你说那这世界上都是微生物，那你怎么办呀？你把自己搁在一无菌的罩子里头，这不可能。但是毕竟咱们要上厕所之前是要接触咱们自己的器官，您看咱们的这些器官都包得挺严实，穿好几层，从来也不在外头晒，不在外头蹭，它相对来说保护还是好的。那咱这个裸手上既然有问题，那咱们就洗洗，这也不复杂，也没要求什么高级的洗，就普通的咱们肥皂、流动水或者洗手液都可以。这样的话去除了大部分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的，那咱们不是对自己来说是个第一重保护吗？这才叫真干净，不是说给屁股冲半天，那就是干净了。所以您看这个干净环节在哪儿，还得关注。所以说把这个重要的环节都堵住以后，这才能做到卫生。
1: 哎，刚才咱们提了个醒啊，以前说饭前便后要洗手，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一个器官。嗯，阴道里有分泌物，肛门也有分泌物，这些呢它有可能在这个咱们平常日常生活的这个擦洗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互相污染。所以对大家有要求，就是上厕所擦屁股这个动作太简单了，但是必须讲究方向，只有一个方向，从前向后，不允许逆着来。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器官就这么长的，最前的是尿道，中间是阴道，后面是肛门，而脏净也区分出来了，尿是无菌的，最干净，阴道里头的分泌物是有细菌病毒这些的存在的，肛门就更甭提了，肠道里头好多细菌呢，要不然为什么咱们大便一便出来大家都使劲的堵鼻子，因为那些细菌把这个肠道里的咱们食物残渣经过作用以后，就会生成这种不好闻的氨味儿啊，这些

这个白斑其实是挺常见的一个让人不适的疾病，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容易出现，它主要的表现就是痒，钻心的痒，而且它特别奇怪的是白天的时候可能不太痒，夜晚的时候它会痒得比较明显，有的人甚至影响睡眠，他睡着觉呢都能痒醒，自己都不知道，他去抓就抓破了，所以说这个是个挺讨厌的。而且更讨厌的是为什么得，现在病因没有说清楚，考虑可能还是免疫问题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这些综合因素导致的。

0: 我没问题。那多踏实啊，难言指引，不肯提起，不肯上医院，最后等坚持时间久了，等再发现的时候，可能情况就严重了，就不好处理了。
1: 嗯，明白。那说到这个妇科肿瘤啊，很多人只知道宫颈癌和 HPV 有关，那么对于老年女性这个群体，您认为最重要的是重视筛查哪些方面呢？
0: 咱们常规的体检就包含这个宫颈筛查，就您刚说的这 HPV 相关的检查。HPV 和TCT 是咱们查宫颈的两个常规的方法，这两个方法缺一不可，因为他们说的是这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互相不能取代。
1: 嗯
0: ，HPV 呢就像一个坏人，他老在你旁边拿一个小棍儿打你，拿一小刀拉你，那到底打坏了没打坏呀？拉破了没拉破？那你得看看呀，这就是 TCT。
1: 嗯，
0: 所以您瞧这两个问题都要看，才能知道咱们的宫颈阴道环境是不是健康，有没有风险要往其他级别的疾病发展。然后就是超声，定期建议一年一查，因为这个呢是来了解咱们的腹腔内的这些脏器，子宫、附件，这个从皮肤上咱们又看不到摸不到。刚才说了，子宫内膜癌还有的时候会出个血给咱们一个警告信号，
1: 对，
0: 拉个消息数。那这卵巢癌呢可没人告咱们，它经常到中晚期才能发现，而且首要发现的症状往往是胃不好，消化不行，吃不了东西，肚子有点胀。您看这些问题咱们和咱妇科一下都关联不到一起，往往会想说，哎呦，我这瘦了十斤是不是因为我这吃饭不行呀？
1: 对，
0: 不会想到说，哎呦，肚子里头是不是长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定期的检查多么有必要啊。
1: 定期检查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哈。那么有些老人觉得是不是绝经了就不会再得妇科癌症了，这个观念有根据吗？
0: 肯定没根据啊。
1: 嗯，
0: 因为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恶性疾病都是年纪大的人爱得，
1: 哎，
0: 一般年轻的得的肯定是有，但是相对发病几率不会超过年纪大的，50岁左右甚至到60、70岁以后，这些恶性疾病的发病几率增加了，
1: 反而是增加了。
0: 对，所以咱不能简单的想说我绝经了我就不得这些病了，我就不用查了。
1: 嗯，
0: 定期的检查肯定是必要的。
1: 嗯，所以说这个癌症啊，大家千万不能小看它。为什么咱们每年都说老年朋友必须得去体检，是吧？体检的话它是一个筛查，
0: 对，
1: 而
0: 主动防御，
1: 主动防御

0: 定期要检查，得确保它不要在过程中出现问题。所以说这就是他俩又派生出来联系了。
1: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们之前曾经讲过综合用药啊，

第一停药，第二去跟大夫沟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不能说，哎呦，大夫给我开的，保证管用。我现在虽然有点难受，我可以坚持，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种的想法。

0: 光是身体上的，其实在心理上呢，你要去接纳人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过程。
1: 对，
0: 然后呢，接纳的过程当中呢，要增加知识，
1: 对
0: 啊，要提升认知。那包括今天刘主任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十几个点，大家如果都能掌握了之后，真正这个病来了，我们也不慌啊，我们也知道怎么去找大夫，怎么去描述。那之后的话，我们怎么去配合大夫，以及长期的这个管理，对吧？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治胃病啊，什么叫未来的胃嘛。那如果你能做到刚才刘主任提到的这几点啊，比方说您怎么去洗护，是吧，怎么去衣着，怎么去饮食，是吧，然后还是那句话，三分治疗七分养护啊，只要我们都能做齐了啊，我相信呢大家也不会为这个事儿犯愁了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

0: 我们的演播间非常的热闹，来了三位的嘉宾。说到这个御茶膳房糕点博物馆，就坐落在我们北京城的中心，在我们的东城区，而且在非常繁华的安定门内大街。我们走在安定门内大街，从南往北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右手有一个古香古色的这样的门脸儿，特别的吸引眼球。那么进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在清代宫廷的这样的糕点陈列在我们的房间当中，当时就会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就会想，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漂亮的糕点，还有我们以前甚至我们在影视荧幕上看到的大寿桃、大喜字儿，用各种形状的喜气的这样的氛围做出来的糕点。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好奇心问一下我们的李馆长，我们为什么要在北京城的中心建立这样的一座糕点博物馆呢？
1: 博物馆的起初呢，是因为也从事了这个传统的糕点行业20几年，它主要体现了咱们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儿。用博物馆呢，更能体现历史的文化和现在展现的应用，更连接起来这种传统的饮食文化吧，让大家耳目一新，能够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与现在生活的这种近距离的感受，是为了发扬和传承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这个博物馆建立起来的。
0: 您看我们老百姓一说吃穿住行，这个吃啊是最重要的。我们走进您这个皇家糕点博物馆啊，发现琳琅满目的糕点，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在我们的糕点博物馆当中有多少种糕点，都是什么样的糕点？
1: 糕点种类是特别多的，我们先从几个状态

0: 点的状态，就把糕点可能从那一会儿的糕点的状态呈现，因为皇家里每一块糕点都带有礼制文化，
1: 对，
0: 还有吉祥的寓意，还有用的这个时间节点，都有什么讲究，这个就有很多。
2: 走进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博物馆，我们也见到了这里的讲解员初心。
3: 御茶膳房的话呢，其实一直深耕于中国传统礼食文化领域，像我们近期呢也是落成了皇家糕点博物馆，那我们也一直依托于宫廷糕点与寿桃这一非遗技艺然后所去展开的。其实像历史上的御茶膳房呢，是于雍正元年的1723年在太和殿东建亭处成立的，当时的话呢也是形成了规模比较庞大的膳食组织机构，在乾隆和嘉庆年间呢，御厨也是高达400多名的，但是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呢，也结束了他长达201年的皇家私厨使命。那我们现在的御茶膳房品牌呢，是于两千

0: 根据了青石稿、清宫山里荡等等的，也是志在呈现原汁原味的中华历史之美。其实现在的话，您去故宫，在地图上也是能搜到这个御茶膳房的。其实您可以看，它是在太和殿东舰亭侧的，但只不过现在它是没有开放的一个地方，实际是有那块的。
1: 我们请九一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咱们先说说这个御茶膳房啊。这个御茶膳房从哪个年代就开始有的？它为什么叫御茶膳房呢？
2: 御茶膳房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它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新创造的一个概念，它雍正元年成立的，就是它的旧址的位置呢，是在故宫东舰亭侧。它是一个三间的黑琉璃的这样的一个大房。历史上的御茶膳房呢，它负责的是整个宫廷，从皇上然后皇后再到下面所有的格格，所有的老老少少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吃饭，从我们每天吃的正餐点心，然后到烟酒茶后酒茶，这些是都有的。现在的御茶膳房品牌呢，它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成立的，它是一直持续到了出宫，它有一个201年
3: 1924年溥仪出宫
2: 使命，然后是真的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现在的御茶膳房呢，是我们在2002年重新成立的一个品牌，也是秉持着跟过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把工艺繁琐的，然后也很健康、也很美味的这些糕点带给大家。
1: 那么这个宫廷糕点它有什么特点呢？九姨，
2: 其实首先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糖是一个很稀缺的一个资源，要不然也不至于说大家逢年过节送点。说到具体的工艺，就是刚刚我们师傅所讲的，它的选料会更好，这个物资在过去本来它比较匮乏的。还有一点就是皇室他会做的会更精细一些，点心做的形状，做一个什么样的漂亮的小形状，就会比如拿咱们寿桃举例，它就是跟仙桃长得很像嘛。皇室的时候他们也会吃这个寿桃，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寿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在。有这几个特点，就是用料好，这个东西在过去就是一个稀缺资源，就是它的造型啊，它会更多的往寓意方面去。
3: 工业繁琐。
2: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我们的清代来讲的话，清代的这个皇家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饽饽，然后饽饽其实是所有的面食的
1: 统称。
2: 刚刚像您聊到，比如说皇上一天到晚吃什么，
1: 对，
2: 他吃一些蒸饽饽、煮饽饽。蒸饽饽其实放到现在来讲，比如说类似于咱们的
1: 馒头
2: 类型的面点都是蒸饽饽，煮饽饽呢就比如说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水饺、云吞或者是
1: 面条，
2: 对，面条
3: 元宵。
2: 所以说过去的话，清代皇室的两餐是两顿正餐，他在早饭跟他的晚膳间饿了的话，皇上他都是用饽饽，也就是咱们的点心，然后来充饥的。所以其实有点平心情了，他也是比如说现在是有什么新长出来的荷花类型的啦，或者是这种类型，他就会品尝一些比较应季的，春天吃个榆钱饽饽，然后秋天吃个栗子饽饽，然后冬天吃一个其他的这种的也是应季的食材来制作的。但市场就这样的样子。
1: 所以啊，您看博物馆里边的皇家糕点它都有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吗？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皇家博物馆当中我们说这个是早晨吃的啊，有什么什么样的点心，这个是中午吃的有什么样的点心，张庆元师傅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您都能做多少糕点，都是有什么样的皇家糕点呢？
4: 皇家糕点吧，其实用料更精细一点，做工更复杂一点，精细度要好一点。选材来说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好的一点呢，做的就是御八七系列。
1: 什么是御八七呢？
4: 还原古法制作的87%。为什么最后的15%是还原不了？就是现代咱们用的是电烤箱，古代也没有电烤箱。现在呢咱们也没法用炭火烤，只能还原到87%，所以叫御八七。做工上面呢，它是从最开始的挑豆，做红豆糕点，挑制红小豆开始，咱们用的都是有机的红小豆，经过一粒一粒的挑选，然后再用咱们那个山泉水泡完以后呢，把那个豆给泡扒起来，挑选的过程，泡的过程中呢，不好的豆子我们再人工再复合再挑一遍，然后再经过研磨。古代嘛，它只能用石磨，我们专门购置了一台那个石磨，一点一点的研磨，经过过滤啊，再经过一系列的铜锅炒制，还原了这么一古法的红豆糕点。这个就是在日常制作中，从工艺上讲，它是比较繁琐。
3: 袁师傅说的这道糕点呢。

0: 工艺一共273道，
1: 200多道手续才能把这糕点做出来。那么这糕点我们老百姓叫它什么糕点呢？
2: 我们是有机，就叫有机糕点。
1: 比如说我们是枣泥的，我们还是红豆的，我们还是豆沙的，还是牛舌饼。
2: 我们现在是有5款有机的红豆，有机的绿豆，有机的黑豆，还有一个板栗，还有一个有机的红枣，这一系列做出来这么多。
0: 它还是叫玉八七，
1: 就叫玉八七，
0: 就叫玉八七。它是一个糕点的系列，这个糕点是还原的咱们原本天然的味道，天然的状态。我们说这个皇家，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没有现在的各种添加，那么这款产品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们说到它的原料，可能有机面粉、有机山茶油，加上山泉水，再加上有机糖，加上可能我们

0: 实用的，不像现在啊，现在咱们御茶膳房传承的、嗯、我们想把那种的状态工艺呀、啊嗯、是选料的精啊，包括这种文化、嗯，那么让现在的消费者、嗯、老百姓要食用、嗯、请到餐桌上来要感受一下，这个也是咱们办博物馆合作御茶膳房的初衷，我们把皇家的这种饮食文化、
1: 嗯、
0: 那要带入到我们大众的现实的生活中来。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御茶膳房这样的一个皇家糕点的博物馆，当时我们的创始人呀、啊、是一位老北京的朋友。你看我们玩转京津冀，就要说我们京津冀的文化啊。那么我们这位北京的创始人为什么要传承这样的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呢？他本身就是一个糕点师傅吗？他传承的本意是什么呢？
0: 他还是从根上就比较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情怀、嗯、
2: 他本人首先是非常热爱，肯定是传统文化，北京文化糕点这个部分属于是咱们比较好切入的，是相当于是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比如说购买到的大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

0: 怀着那种心情做御茶膳房、嗯、这个御茶膳房太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嗯、所以就一直在研究各种的书籍，然后咱们就每一款研发出来的点心它都跟史料记载都跟文化都是有根儿的，
1: 嗯，
0: 就都能追回到根儿去，就我们做的不光是吃的、嗯、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它是这一块点心、嗯、这除了我们用工选材的这种精，那每块点心都有每块点心的故事在里边，而且他对吃的要求呢也是很讲究的，就我们从初始创的时候、嗯、因为30多年前可能做食品没有那么严格的流程标准、嗯、说我们现在的各种的 SC 啊 HACCP 就各种的控制，那那个时候要求我们最低的底线是什么、嗯、我们师傅做完的东西我们自己能给我们的父母和孩子吃、嗯、我们就能给消费者吃、嗯嗯，这是一个最低的底线，那30几年前就做食品的底线、嗯、这一个对吃的讲究，对文化的传承，这是骨子里头一直做这件事儿。而且我们现在的创始人呢立志御茶膳房传承这个传统文化，要把北京的文化我们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传承更长远，

0: 呢，就是我们一生，像从我们的出生，像结婚、过寿等等的，也有这样的人生的一条理时线。还有一条呢，就是这个一年了，我们根据24节气、72候去做的一些应候而食的产品，还有像春节、中秋、端午这种比较重要的一些节令理时的一些礼盒类的。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当下呢，也是比较追求这种有机健康的生活，然后我们有有机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是分为这三条理时线。不单单有糕点，咱们也有寿桃，像寿桃的话也是我们中国的蛋糕嘛。其实像寿桃的话，它不单单像有这种大型的，我们有适合一家人的，它的一个种类呢也是比较多的。这款也是我们家的镇馆之宝了。它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取自于宋徽宗天下一人之意，有为大为真为美的一个寓意，主要就是根据人数多少定大小的。你说像长辈大寿，然后人数比较多的话，其实这种也会比较适合一点。它也是有不同材质的，像有这种蛋糕胚的，然后有这种传统发面款的，还有长辈不太喜欢吃甜，我们里面用的是糖醇馅料的，还有这种蜜供款，咱们其实侧面也是能够看到的。
1: 本期节目的上半段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一时段里，我们不仅认识了皇家糕点博物馆的三位嘉宾，了解了博物馆的选址初心、品质体系、官方资质，还跟着讲解员初心的脚步，解锁了馆内的特色糕点与镇馆之宝，更摸清了御茶膳房的百年传承脉络。皇家糕点的文化底蕴与匠心的工艺已经让我们深深的着迷。稍作休息之后，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探挖宫廷饮食的等级规则、经典的糕点制作细节，还有更多的应季御点、人生礼食的文化故事。好，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的解答，继续这场文化之旅。
1: 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还特意给我介绍了我们在皇家，尤其是皇上、妃子，还有呢就是我们下边的一些服务人员，可以说他们吃的点心都不一样。
2: 对，
1: 怎么不一样呢，李馆长？
2: 一个是份额，就从皇家里边它是根据比如皇上是一个一等的份额，可能皇后啊、皇太后啊，然后是妃子呀、各种，就每人的份数都不一样，它根据当时的每个人的定制的供奉的份制不一样，这是一个。

0: 5分钟嘛，然后把这个小火慢蒸，蒸完以后拿出来晾凉，然后把那个脱模，就是这个八珍糕。
1: 刚才您还谈到这一口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点心叫一口酥，那么我们清代时候的这一口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根据史料记载，它叫一口猪油酥，用猪油做的，它是把果干，是那我们用的是核桃仁和松仁焙干。我们现在做就是古代做我不知道，肯定是油越多越好，现在是轻油化，我们把那个油都焙出去了，先把那个油提前焙制，然后把那个猪油呢跟糖给它乳化，乳化完以后加上鸡蛋，我给它再乳化，最后加面粉，面粉是需要全麦面粉，然后现在这个面粉分为高筋粉、中筋粉、低筋粉，我们用的是全麦，就是小麦脱了皮研磨出来的全麦面粉。这个面粉的好处是筋度更加的适中，比如说你想用中筋粉，你还能拿高筋跟低筋对，这个是营养比较全面一点。我们把面粉掺匀，十克一个，然后摊成小圆球，一粒一粒的，然后放烤盘里面，经过再烤制，烤完它是油跟糖在一起，它不就是更加的酥脆。
1: 李馆长，您刚才还谈到了，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复刻的是清代的这样的按照它的时令来进食的糕点，还有24节气的糕点，有72候的糕点，我们特别感兴趣啊！24节气都吃什么糕点呢？
2: 其实咱们是把24节气分成了72候，24节气每个节气有3候。

0: 现在也有红鸡蛋，那么其实转换到现在的时候，我们把它做了叫喜蛋，然后还有醒狮作为庆祝，就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吧。其实在原来就比如说皇家啊，皇家有喜事的时候，我们在主桌上有这种各种的饽饽陈列，其实喜蛋也可以叫喜饽饽。那么他主桌陈列以后呢，就宾客走了以后也会每个人会带走一份喜饽饽，沾喜气儿的。我们分喜饽饽，比如说诞生礼可能有专门庆祝这个孩子诞生的喜蛋，报喜的喜三儿，然后包括有醒狮，对这个寓意比较好的，那么还有给宾客们带走的沾喜气儿的叫诞生礼，沾礼沾喜气儿，然后和主礼有这么两个的状态。
1: 那么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比如说皇上大婚的时候，格格大婚的时候，皇子大婚的时候，我们都会吃什么样的糕点呢？
0: 哎呦，那个可隆重了。您看那个博物馆里它展陈那个大婚图啊，那种饽饽桌，他们那会儿都分这个饽饽桌摆的从上到下，这是饽饽桌，也分什么极品极品，可能比如说这个皇帝大婚的时候，整个的饽饽桌记载是有60几桌，因为他整个的那个气势，整个招待这个大臣们啊，摆的那个饽饽桌的酒席，然后咱们馆内也有一个，那个饽饽桌是过寿的，过这个洗礼的时候，那么也有给他们带走的大臣们，最后把这个饽饽桌陈列吃完了，也有带走，而且那个饽饽桌的状态特别的震撼。
1: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老人祝寿的时候，更是有大寿桃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现代人哈，我们的糕点进行了多少代的传承了呢？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张师傅啊，您是一直从事的糕点制作工作吗？
2: 对，我是2003年来的那个御茶膳房，当时我刚是16岁，
1: 16岁到御茶膳房，
2: 16岁到御茶膳房，
1: 跟着创始人学做点心吗？
2: 那会就是跟着我们那个馆长去学做点心，最开始是点心，然后后来是寿桃，又后来又是这些皇家糕点一些，有机系列的点心，跟他一块在琢磨呀做，然后把这个事情，从选材到落地到生产，一直到生产完，一直从事着这样的工作，20多年了，23年了应该是。
1: 您能做多少种点心呢？
2: 点心很简单，它就是分为两类。但是我说的是大类啊，但是它里面包括一类，包括几百种上千种点心，都是从那个基础上演变来的。
1: 是的，
2: 一种是糖油混合混酥皮，
1: 就是酥皮点心，老百姓说的
2: 有混酥皮，它就是吃的一物就跟曲奇饼干似的，类似那种皮，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酥皮点心，把油心、油酥、油皮啊，给它分在一起，然后起层次，所有点心就分这两类。你看，不管是从哪个点心来，都是这里分不开这两类的。
1: 对，所以在这两类上，您可以不断的演变。
2: 对，不断演变，代表作的翻毛月饼。
1: 对呀，你快给我们讲讲月饼吧。
2: 翻毛月饼呢，其实就是它是用猪油做的。在层次上，在其和面的过程中，它比较讲究，它必须得用手工和面。机器和呢也有做的，但是起的层次肯定不如手工的好。机器呢，它把面筋搅的就精度比较强硬了。
1: 对对对。
2: 手工呢，它压不到那么多的精度。然后在制作过程中呢，机器它是比较反复的去压那个面，面压的比较实。然后手工做呢，它比较松软，层次比较多。就比如说你在点心店买了一块咱们的翻毛月饼，用咱们那个去吹，吹它的表面。它那个跟飘雪一样的感觉，那肯定是手工做的。
1: 对，
2: 如果说你从糕点店买了块点心，拿手拍都拍不烂，那肯定是机器做的，会有这种可能。
3: 最简单的辨别方法。
1: 对对对，
2: 手工做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它机器呢，它是设定好的那个参数，它劲比较大，它给你压的比较实，
1: 没错，
2: 就是、区别。
1: 所以啊，在这几类当中，我们演变了很多种的点心。我们先是复制了我们清代宫廷的点心，之后呢，我们又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与现代的结合。
2: 比如说我们那个馆长说过的，现代人就是
1: 月饼
2: 少油少盐，
1: 对，少油少盐，
2: 少糖，
1: 对对。
2: 然后在现在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黄油，
1: 对，
2: 增加了淡奶油，增加了低糖，增加了糖醇，把一些高糖的东西，然后慢慢的给它减掉，
1: 您看哈。

我们看了很多的宫廷剧之后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年轻人啊，对我们的中国的这种清代文化、明代文化啊，他们非常的感兴趣。全国各地哈，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到我们北京来，可能都想尝一尝我们北京出产的这个宫廷点心。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到博物馆去了，博物馆当中呢会给我们介绍，哎，我们早晨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下午吃什么。

0: 有所改良呢？
1: 从技术方面来说，肯定是有改良，因为过去的典型的配料比特别的简单，它的物资嘛比较匮乏。
0: 对，
1: 现在我们看我们那个点心，比如说拿糖醇点心来说吧，我们是把糖去掉了，增加了麦芽糖醇。这样的话就是吃了不升糖，甜度也没有那么高，然后把猪油换掉了，添加少量的猪油，增加了一些山茶油，山茶油比较健康。更高端一点呢，我们猪油也不用了，全用山茶油。从工艺上到选材上要比以前更加先进，因为现在也别说先进吧，现在也就是符合当下人的口味。
0: 所以您看，说到我们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博物馆，可以说呢是对我们清代宫廷文化糕点的一个传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会慕名而去，看看那个时候我们宫廷的文化到底有什么，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又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可以品尝当时宫廷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糕点，那么还可以呢品尝我们现在改良的一些糕点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玩转京津冀啊。那么我们也在京津冀地区哈，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朋友啊，可能想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我们请李馆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应该看什么，吃什么？
2: 到咱们的博物馆当中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皇家的糕点文化的礼制。其实光说糕点呢，可能大家想的就是吃，但是这个糕点呢可能带着古今文化的一个传承。
0: 您说的礼制是什么样的礼制的？
2: 比如说我们说来到北京，我们除了自己感受到北京的特色饮食文化，那么我们跟朋友和家人还能分享一份北京的伴手礼特点，那么我们带回去以后呢，给朋友带一份伴手礼，朋友也能分享到北京的一个文化特色，包括客人要表达了对亲戚朋友的一个惦记。
0: 而且呀，回去说了哈，你看我带的这点心，这就是甄嬛以前吃过的，
2: 对，这是有根儿的，这是能追到根儿的。
0: 对，
2: 那么我们还有一项就是文化的传承，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到了北京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在博物馆做这个宫廷糕点的研学体验。其实它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宫廷糕点体验的时候，可能它从糕点的选料、制作工艺、然后到糕点的故事文化的传承，也有一个很好的传承和体验吧。让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带着孩子的亲子的家长，对以往的宫廷饮食文化呢也有一个了解和传承。
0: 那么请我们的九一再说一说，到我们北京来游玩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你觉得到我们的御食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去看什么吃什么，你给推荐推荐。
3: 可以看的呢，有过去皇家糕点的制作的模具，皇家糕点样子的展陈，皇家结婚过生日然后洗礼，然后他们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有一些展陈。可以玩的呢，或者说是可以体验的，有我们的非遗糕点制作的体验，它会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大家可以及时去体验的，更适合小朋友啊，我们叫小小御厨的，体验一下点心的制作过程，我们的宅豆和面磨面开始。如果说想深度体验呢，也可以提前来跟皇家糕点博物馆预约我们张师傅来请大家来制作的皇家糕点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制作的一些流程。会是一些工艺比较严苛，会适合一些青少年或者说我们家

0: 肯定的，我们还会不时的更新，反正跟吃点心一样，您来这儿体验怎么做点心。
1: 嗯，
0: 我们也是根据时节来更换的。
1: 我们要想带点走呢，建议我们带点什么呢？
0: 皇家糕点博物馆，然后包括像我们还有波房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九宫格的伴手礼，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九块不一样的点心或者相同的点心，用一个复古的这样的牛皮纸的包装，上面还可以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选择一个饮票住宿语，打包回去既有北京的特色，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当地的口味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而且还有北京礼物啦、皇家糕点博物馆啦这样的一个印记在上面，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好，非常的感谢三位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啊。说到玩转京津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给您推荐的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非常核心的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您可以在这儿呢领略一下我们清代的糕点文化，同时呢还可以亲手进行制作。我们文化和游玩合在一起的一种非常愉悦的体验。感谢李凤珠副馆长。

0: 赛事展览、演绎力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7日，您知道吗？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就是白露。白露呢，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那么进入白露之后啊，暑热呢可能就会消退了，寒气呢也会开始增长，昼夜的温差呢也会成为全年最大的温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和您来说一说，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在白露时节之后应该如何来养生，如何来健身。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雷建波主任。雷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2: 雷主任，说到我们秋季的这第3个节气白露啊，大家呢可能非常的重视啊，因为过了暑气之后，大家就说秋天呀终于可以凉快凉快了。所以呢，作为白露这个季节，我们看它的名字白露，我们也非常的好奇，那么白露这个季节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它和秋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又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
3: 白露是我们秋季的第3个节气，时至白露，夜间的气温下降，水气遇冷凝结为露，露色银白，故得名白露。在中医的五行理论中，秋属金，金对应五色为白，白露之白，既是对自然界物象的写照，也是对应秋季精气主事、营气健盛的气化特征，代表天地之气由暑热向清肃转变。
2: 所以您看哈，由暑热哈向清肃转变哈。我们说呢，白露季节之后啊，

0: 气逐渐向外发，转为向内收，阴经也开始蓄积。在这个时候，我们养生的重点就应该减少什么阳气的耗散，固护阴液，为我们冬天必常打下一些生理的基础。
1: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雷主任？

0: 我们白鹿就一定不能吃这种生冷的东西、
1: 嗯、
0: 啊。假如说这个年轻人他的脾胃也壮实、
1: 嗯、
0: 啊，他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但对于这种年纪大的儿童，
1: 嗯、
0: 他的脾胃阳气开始偏弱，
1: 嗯嗯、
0: 寒凉之品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很容易诱发我们脘腹的冷痛，哎，可能会出现什么秋季的这种便溏呀、腹

0: 您说到了生冷的瓜果，您看我们秋季来了，我们的超市当中，农贸市场当中依然还有卖瓜的，比如说西瓜呀、甜瓜呀，这些都是我们夏季非常喜欢吃的一些水果，我们还能吃吗？
1: 可以适当的选择，根据自己的

0: 吃生冷的东西了。那么中医啊，特别讲究的是五色对应的是五行，五行对应的是我们的五脏。所以在白露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品呢？我们不吃什么，我们知道了，少吃生冷的，少吃寒凉的，那我们应该多吃点什么呢？
1: 从中医角度来讲，哎，因为他讲这个五色入五脏，白色入的是肺经，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比如说梨、银耳、百合、山药、莲子、芡实等这一类药食同源的食品，甘平润肺，生津益胃，适合我们白露的这种日常的食疗。
0: 选择白色的食物啊，莲子可以吗？
1: 可以啊。
0: 那么刚才您说山药，
1: 哎，也可以的，
0: 也可以，这都是白色的哈，银耳啊，然后我们可以在家做一个银耳莲子羹，然后再加上一点枸杞子，可以吗，雷主任？
1: 也可以的，哎，可以的，
0: 这个是非常的养生的。那么您刚才也说了梨特别的好，但是我们很多的朋友的认知里啊，都觉得这个梨啊，它是一个寒凉的这样的一个水果。那么它确实把皮削了之后它是白的，那么这个梨会不会伤到我们的肺呢？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吃梨合适吗？
1: 对于这个梨来讲，因为它的性味比较甘寒，生吃的话可以用来清热生津，适合于我们什么刚入秋，在这个温燥的阶段我们是可以食用的，但是到了白露以后啊，因为天气逐渐的转凉，对于一些脾胃偏弱的人群，它就不可以大量的生食。我们一般建议怎么去吃呢？蒸熟或者炖煮后食用，比如我们的冰糖炖梨可以缓和它的寒性，同时又保留了我们润肺生津的功效，对于我们的老人呀，儿童啊，或者一些脾胃虚寒的患者，

0: 枸杞子的话，因为它可以有一些滋阴益肾的作用，
1: 哦，
0: 相对来讲就是更全面一些。
1: 所以加点枸杞子挺好的。有些朋友说，可能我在夏季的时候吃凉的吃多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尿频了，小腹寒凉了，这个时候加点枸杞子会不会暖一暖呢？
0: 枸杞子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一个滋阴。

0: 茶，有白茶，有黄茶，有黑茶等等等等啊。那么在白露的时候，您觉得白露之后我们喝一些什么样的茶是比较合适的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呢？
1: 从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一个茶，叫什么茶呢？叫白露茶。什么叫白露茶呢？它主要是因为在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对，因为它的性味平和，不像这个春茶苦，夏茶涩。
0: 对，
1: 适度的饮用啊，可以用来生津利咽，缓解我们秋燥带来的口干咽燥。但是我们在饮茶的时候啊，要注意不要喝这种浓茶，尤其是睡前喝浓茶，这样的话影响我们的睡眠，同时浓茶的话也会耗伤我们的阴液，影响睡眠的同时又扰动我们的心神，从而让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个平衡。
0: 那么有的朋友说秋季哈，我们立秋的时候要贴秋膘啊。那么说到贴秋膘哈，现在的天气渐渐凉了起来，那么对于有一些朋友说我要控制体重，我要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他们就想那么白露之后可以进补了，但是怎么进补能让我们的身体有益处，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保持身材控制体重。
1: 在我们这个白露时节啊，我们体

0: 一个什么滋阴润肺健脾化痰的一个作用。再有接近冬天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就是我们的这种羊肉
1: 啊，
0: 像我们所说的这种当归羊肉汤，哎，就既能起到活血的作用，又能起到什么温肾阳温脾阳的作用。当归羊肉汤也是一个很滋补的一个药膳。
1: 而且呢，我们都说春捂秋冻，您看春天的时候我们的衣裳啊尽量晚一点往下减啊，那么到了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要秋冻啊，我们是不是增加衣服的速度要慢一点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少穿一点呢？让我们有三分饥寒呢？
0: 这个三分饥寒是对的啊，因为我们春捂秋冻啊，也是我们古人所提倡的啊，但是到了我们初秋的时候，它的余热还在一个比较盛的阶段，在我们白露昼夜温差显著增大的时候，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秋冻。其中一部分青壮年体质强健的可以适当的微凉，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儿童，尤其是这种体虚的或者慢性病的患者，就不可刻意的挨冻，而是应当随着什么气温变化的时候及时的添加衣服，重点要保护我们的胸腹啊、腰背啊、下肢的这些部位。对于我们白露时节泡脚，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项目，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温通经脉、助我们阳气收敛、驱散下焦寒气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泡脚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泡的时间呢，我们建议一般10到15分钟左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好呢？达到这个周身微微发热，不要避免这种，我们切忌大汗淋漓。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吃完饭以后不要立刻就去泡脚。再有的话，我们说，汗出特别的多，也会损伤我们的阴精阳气。
1: 那么在白露之后，我们怎么预防呢？对于这些慢性的疾病。
0: 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类人群，第一个我们叫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0: 哎，下午的话我们可以选择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它属于这个阳气啊比较集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我们年龄偏大的人一定要避开这种清晨寒凉的天气啊，大风的天气啊，因为我们经常也见到晨跑的一些人群，可能说你早晨起来5点钟就能看到晨跑的人群。假如说你在夏季的话，我们可以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白露时节以后到了秋季或者冬天，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这种晨跑，因为它这种血管的收缩刺激太大了。
1: 那么我们在午饭或者是晚饭之后我们进行散步，您觉得可以吗？
0: 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注意的，就是不要饭后马上就去做，我们一看可以饭后20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我们再去做这种散步的运动。
1: 那么作为这个喜欢慢跑的朋友哈，他可能说我跑着跑着我就出汗了哈，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自己多出一点汗，我再加快点速度，我再多跑几圈，我让我跑到大汗淋漓，是不是对我的心肺功能会更好的？
0: 想法是好的啊，但是说现实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秋天它主要还是以收作为它的一个表现，大量的汗出就会带着我们人体的大量的津液和阳气，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它微微汗出，实现这种气血调达就可以。假如说它运动完以后身心是愉悦了，但是说哎出现了一些疲态，就提示它的运动量可能是超出它的这种机体的耐受，这样的话导致我们正气的耗损，违背了我们秋季养生收的原则。
1: 我秋天的时候我可能会抑郁。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在中医的理论中啊，它有一种说法叫五志通五脏，肺再治为悲，我们秋季啊肺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主事，我们自然界万物凋零速降，容易引发我们人体的悲忧的情志。如果这个人本身肺气不足，他就更容易出现什么情绪低沉、精神不振，即我们说的这种悲秋啊，就会表现得比较明显。是的。
1: 那么对于这种情绪的情志的这样的低落，大家呀非常非常的关注，可能大家会说雷主任您给我们说说吧，我们到了秋季的时候我们情绪这么不好，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多吃点甜的呀？啊，我们是不是应该上公园里多去逛一逛啊？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白露时节哎，对于情志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我们有8个字，凝形敛神疏肝悦肺。我们在这时候就建议我们这些朋友啊去多接触一下日光啊，我们说散步晒太阳，户外活动增加一些，调畅它的气机。再有的话一定要从自身来讲的话，就要减少这种过度的思虑，哎，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心境的平和，哎，这样情志调畅，它的肺气宣降的功能就会正常，这样就可以减少悲柔，哎，我们叫悲忧情绪对我们脏腑的损伤。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6: 您看，我们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令人延年不饥哈。那么白露时节呢，民间就有收青露的习惯啊。您看，我们在《红楼梦》啊等等的这些文艺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把树叶上的这样的白露，我们收到一个小瓶子里，这个白露的水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饮用之后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0: 鼻喉科常见的病都有什么呢？
1: 针对于这个节气，我们在耳鼻喉科，尤其是立秋以后，其实我们针对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个极大的人群属于什么，就是秋季的过敏性鼻炎的人群会增加。
0: 过敏性鼻炎，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
1: 是的，是的。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过敏性鼻炎会发病人群会越来越多呢？
1: 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什么呀，就是我们叫季节交替。再有的话就是秋季嘛，它属于一个凋零的一个节气。
0: 是的。
1: 我们叫树木呀，开始要凋落。在我们秋季，尤其是我们北方的这种内蒙地区，蒿草的植被它就开始的要凋零了。蒿草艾蒿浓度会逐渐的增加。随着这个季节气候的深入，我们空气当中的这种艾蒿蒿草浓度会越来越多，它就是一个我们叫致敏源。
0: 是的。
1: 就会诱发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季节发作。
0: 会有季节的发作啊。那发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
1: 发作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症状呢？比如说鼻子痒，鼻干，打喷嚏，流清涕。再有的话，因为他的眼睛也会带着眼睛痒，可能有些人眼干，包括上颚痒啊，咽喉的痒，伴有一些咳嗽。我们讲秋季的咳嗽也是比较多的。
0: 那么比如说在白露季节之后哈，我们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您以前有过过敏性鼻炎的这些朋友，我们是不是就得开始预防着点了？
1: 是的。
0: 有什么好办法吗？
1: 预防的话，首先我们就刚才谈到了，我们说食疗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一些东西哪一些不能吃，我们说比如说偏凉的，或者说油腻的刺激性的就要减少湿润，适当的补充一些润的食物。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梨呀，梨把它煮熟，我们梨、银耳、百合，再增加一些甘润的，健脾胃的莲子、山药，这就是很好的一个食疗。
0: 对，那是不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出门外出的时候，为了不让这些过敏源能够吸入到我们的鼻腔，我们是不是可以戴上点眼罩啊、口罩啊？
1: 假如说是白露节气之后，因为气候寒冷，我们建议就适当的戴围巾啊、眼罩啊，我们叫护目镜啊，
0: 护目镜，
1: 对，比如说结膜炎的患者啊，结膜炎的人群，它比较重的话，建议戴护目镜，戴好口罩，保护我们的上气道。
0: 对，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过敏的概率了。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哈，现在过敏性鼻炎发病的人群好像逐年在增加，是吗？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和我们的环境因素有关系，还是和我们的免疫功能下降有关系呢？
1: 关系都有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现代人群，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工作节奏，劳累程度也比较高。
0: 对。
1: 再加上情绪的波动，
0: 对，
1: 我一般来讲肝郁脾虚的人群会比较多，这会导致他抵抗力的下降啊，中医讲叫正气亏虚的一种表现。再加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叫这种邪气啊，比如说蒿草，比如说温度的变化，它都是一个引发我们过敏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两者一结合，过敏性疾病可能就会在这个季节比较明显起来。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您看哈，雷主任，您是来自于我们广安门中医医院的哈，所以朋友们可能都特别的想咨询一下您，雷主任。您比如说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中西结合怎么治疗？我们在中医，尤其是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用一些中药的制剂呀、成药啊、配方啊，帮助朋友们来解决这个过敏性鼻炎？比如说鼻塞呀、流清鼻涕呀、天天打喷嚏呀、眼泪横流啊等等的这种情况。我们说是不是鼻是主肺的，我们还应该从这个肺根开始治起呢？
1: 针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目前来讲我们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一个方向。
0: 哦，
1: 哎，针对于患者要是症状特别的重，我们一般来讲西医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啊，因为它可以有一些局部用的鼻喷剂，口服的抗过敏的药物，针对于鼻腔的这种敏感症状，它可能说疗效比较明显。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中医的治疗啊，因为它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调理身体状态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治疗，哎，有我们的食疗，有我们的中药的制剂，哎，还有我们一些中医的外治法，手段是比较丰富的。食疗就我们刚才说的秋季嘛，因为它是一个燥邪，我们在润的基础上，哎，也要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肺气、脾气、肾阳之气。再有的话，我们在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这种院内的制剂，比如说我们广安门医院本身就有一个多年来使用的鼻炎一号方，就是针对于我们秋季过敏，哎，比较很好的一个方子。还有我们的一些外治法，比如说我们的最常见的针灸治疗、针刺治疗，还有我们的一些穴位贴、耳穴的一些治疗，还有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刚经历了这种三伏贴，我们在背腧穴上的这种伏贴治疗，哎，我们在秋季也可以把它延伸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些局部的取穴啊，穴贴，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治疗。
0: 那多，哎，我特别好奇啊，比如说我现在鼻子特别的堵，而且吧嗒吧嗒的流这清鼻涕啊，我找雷主任去扎个针灸，是不是扎上之后马上就能通气儿了呢？
1: 的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0: 立竿见影、
1: 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在里面讲的这种，我们叫迎香穴，哎，迎香穴在我们鼻翼旁开0.5寸的地方有迎香穴，按揉或者说针刺，就可以达到迅速的止痒、迅速的通气的目的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外治的治疗方法。
0: 对，您看我们平时要是保健的时候也可以自己揉一揉这迎香穴。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哦，这也是特别好的方式、
1: 特别好的方法。
0: 您看有些朋友他是每年他可能都会有这过敏性的鼻炎犯啊，他说我现在已经

0: 发堵，这是什么一种原因呢？我们的鼻子、耳朵、我们的五官是不是都有一些联系呢？因为我们的过敏会影响我们整体五官的一些问题呢？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耳鼻咽喉，它都有一个通路，它们是互通的。比如说我们过敏性鼻炎，其实最常见的是和眼睛的疾病，我们叫过敏性的结膜炎。过敏性鼻炎，假如说它鼻部有过敏症状，通过这种鼻泪管，它跟眼睛是相通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叫过敏性鼻炎综合征，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0: 鼻炎综合症，
1: 对，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它本身有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涕、眼睛痒、眼干或者眼流泪等症状。
0: 是是，
1: 在治疗的同时，我们可能就是控制好鼻部症状，它的眼睛的症状也会相应的减轻。
0: 不用点眼药吗？
1: 眼药也是要用的。对，这个就是我们要配合我们的眼科医生一块儿去治疗。还有就是我们针对于刚才的耳朵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耳堵耳闷的症状，因为我们鼻腔的后端跟我们耳朵有一个部位，我们在临床上叫做咽鼓管咽口。咽鼓管咽口，因为它是跟我们的耳道，跟我们的耳朵中耳腔是相通的。假如说我们出现了鼻塞的症状，尤其过敏性鼻炎，它鼻塞特别重，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咽鼓管的功能。功能受损以后，它就会出现什么耳闷堵的症状。
0: 对，有时候听东西觉得听不清楚。
1: 是的，为什么会耳闷堵呢？因为我们咽鼓管功能，它是调节我们中耳气压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受损以后，轻者就是我们叫咽鼓管功能的梗阻，就是出现轻微的闷堵。重的话，在闷堵症状重的情况下，它会出现什么？尤其我们更多见的叫分泌性中耳炎。就是中耳腔会有渗液，在这个时候就是诱发了一些耳部的症状。
0: 所以您看，白露之后，我们对过敏性鼻炎的一些预防啊，我们对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诊治，甚至我们中医的一些适宜技术，我们有些朋友您可能要开始了。所以白露之后哈，随着季节，我们古人的24节气非常的有意思。
1: 是的
0: 啊，每一个节气都特别的灵动有特点，让我们有非常深的这种体会啊。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雷主任，我们也想最后您给我们朋友们总结一下，白露之后我们朋友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您也可以从您的专业上，耳鼻喉科的这个专业上，和我们气候的特点上，您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做？
1: 节目的时间过得真快，
0: 是的，
1: 快到这个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我们还是要说，立秋以后，我们秋天来了，尤其进入我们白露的这个季节气候，整体的它是一个以，我们叫燥加寒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肺一定要给它润起来，再有的话，我们一定要防寒保暖。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第一个我们要做好预防啊，比如说我们戴好口罩呀，戴好护目镜啊，比如说我们平时要定期的去做鼻腔的清洗呀，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过敏性鼻炎的预防。假如说我们疾病发生了，我们还是要建议患者去医院规范的诊疗啊，我们有中医又有西医的这种治疗方法，尤其在中医在这种调养脾胃温补脏器的这种功能方面有先天的优势，所以我们配伍我们的这种中医的优势，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身体保养起来。
0: 好，特别的感谢您雷主任哈。那么今天呢是白露了，白露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运动，您给朋友们介绍的特别的完整。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雷建波主任，和我们说的是白露节气之后的养生。好，非常的感谢雷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

0: 们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科技无处不在，
4: 无处不在。
0: 智能服务生活，
4: 服务生活。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7: 经常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

0: 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0: 哥，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1: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0: 哎，
1: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1: 3两2钱。
0: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哎。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徐哥。
0: 哎，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15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1: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0: 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0: 对，
1: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金秋十月天，环保正当时。
3: 纸张双面印，节约又经济。
5: 应季蔬果香，减排还营养。
3: 不包随手袋，少用塑料袋。
5: 纯棉贴身暖，舒适更怡然。
3: 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大微行，中轴绿色文化之旅，赏古柏苍翠，学生态智慧，探城市绿肺，解宜居密码。
3: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8:00。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出海成关键词，2026年服贸会联通全球贸易新未来；
0: 数字雄安启新城，2026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于9月11号到12号举办；
1: 91岁大一路西延驶入百年钢城首钢园；
0: 红色资源进校园，点亮天津开学第一课；
1: 河北省石家庄市全力打造河畅水清景美的城市生态环境。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吸引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国家、地区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1: 首都会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次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是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本届服贸会上，沃尔玛中国、安永、毕马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中智集团、北京国际人力等榜单企业机构将集中亮相专题展。新展商比例超过40%，国际化率超30%，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比例达到50%。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将迎来诸多利好，其中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专家表示，从基建输出到 token 出海，运营商出海服务正跳出传统海缆、基础宽带基建视角，围绕算力、AI、行业数字化等服务赛道加速迈进。
1: 记者从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9大核心专题展之一，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
0: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介绍，今年教育服务专题展会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2大主线，集中呈现双向留学提质、中外合作办学建设。

0: 可以在特色图腾与光影参与网红打卡地分享互动。展区还将提供专属 AI 智能伴游体验，为观众提供全流程导览、文物典故讲解与文创产品介绍服务。
1: 今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总体安排。本次大会已列入2026年服贸会主题论坛之一，主题为数字雄安服务全球，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归属服贸会数字创新板块。
0: 成果发布是本次大会的重头戏，截至目前已梳理各类创新成果发布70余项，涵盖数字产品、数字技术、数字服务、数字解决方案等领域。主会场将发布两份权威行业白皮书、三项重磅专项成果及9项央企数字成果。专场发布会将联动梧桐港、雄心科技、文准智能等16家优质单位，开展创新产品专题发布。大会期间，雄安数字展区内还将全天候滚动举行40余场路演微发布，让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成果与参会客商零距离体验。
1: 在今天上午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朝阳展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泡泡玛特、奇梦岛等知名潮玩企业将亮相服贸会，并带来新款作品。今年的服贸会上，潮玩领军品牌泡泡玛特再次牵手潮阳。

0: 常属性。该系列新品
1: 直达首钢园，进一步方便观展出行。在服贸会及节假日期间，还将开行一路支线，覆盖首钢园园区核心区域。
0: 从9月5号开始，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一路公交车正式西延至首钢园。它新增八座站点，串联起首钢园、新首钢大桥、古城片区，一路直达天安门、国贸等城市核心节点。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黄于婷、马俊、施全泽的报道。凌晨3点。

0: 相而言，今天不只是一次跟
1: 他们一样来去建设首钢园，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特别的自豪，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0: 五点整，发车铃响，车门关闭，大一路从首钢园启程。
2: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
0: 北京公交客次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3: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个站位。
0: 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6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两站加了进去。1935年，北京有了一路公共汽车，此后一路车历经停运调整，从1961年开始奔跑在了十里长安街上。2000年，大一路向东延伸至四惠，14年后，它又向西延伸至老山站。2026年9月5号，大一路的触角延伸到首钢园。时代在前进，大一路步履不停。从四惠枢纽站向东看去，不远处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向西回望，晨光中高楼林立，首钢园在绵延的长安街西头。而随着大一路的西延，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作为交通动脉，一路将长安街主轴与新首钢片区的公共交通深度打通，会把更多的市民游客带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集、城市阳台等滨水打卡点。
2: 本车由四惠枢纽站开往首钢公交场站，全程39。
4: 随着一路公交车正式西延至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同步亮相，分为春夏秋冬四款。车票以国风沙盘长卷为基础画面，融合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滑雪大跳台等工业文化符号，通过春生、夏盛、秋染、冬藏四季景致变换，隐喻首钢从工业基地到城市文旅新地标的转型历程。据介绍，此次主题车票将在一路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领取，乘客可随机获得春夏秋冬其中一款。
5: 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生成专属的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的健康管理服务。
4: 该中心主任杜华介绍，该中心主要面向慢性病人群、老年人、青少年、运动功能受限人群四大群体，提供分层分类服务，并依托电子档案动态追踪居民身体变化。该中心还将依托朝阳区卫健委、区体育局联动机制，打通临床与体质监测数据，推动中心医师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双向协作，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一体融合模式。
5: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前2026年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天津津南区初赛在天津津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14个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向现场观众传递文明理念。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孙博的报道。
6: 比赛现场，演讲、朗诵、快板、相声、歌曲、情景小品等多种展演形式轮番登场，作品围绕移风易俗、文明养犬、邻里和谐、青少年文明实践等主题展开。津南区四合院理论宣讲团成员马玉春带来的快板《不收彩礼最风光》就改编自社区里的真实案例。
7: 当下部分地区高价彩礼陋习盛行，让不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故事创作出来宣讲给大家，引导群众转变传统陈旧观念，摒弃彩礼越高越体面的错误认知，让文明婚俗理念入脑入心。
6: 现场观众邢女士说，
8: 因为我本身自己家里也有狗狗，觉得偶尔一次出门遛狗不拴绳也没有关系，但是通过观看文明养犬不掉链这个节目，感受到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遛狗拴绳然后文明养犬，其实不光是对他人负责，更多的时候也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宠物负责。
6: 本次大赛坚持群众当主角，鼓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讲，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0: 在前期，全区各基层单位共报送43个作品，经过线上筛选，最终确定14个优秀作品登上初赛展演舞台。津南区委宣传部精神文明科三级主任科员陈琦表示，接下来全区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明宣传活动。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天津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主办，海河传媒中心承办，精心策划推出了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系列活动。日前以薪火润童心，启航正当时为主题的红色开学第一课专场活动在梅江天津小学举行，将珍贵的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大思政课教材。请听天津台记者万福念的报道。
2: 梅江天津小学报告厅内300名师生代表齐聚一堂，气氛庄重而热烈。活动在信仰之光红色资源进校园成果展示视频中拉开序幕。作为本次开学专场的小学首站，主办方将红色故事、红色文物和红色精神一同带进了校园。平津战役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姚建波带来了一组老照片和珍贵文物，为孩子们讲述了平津战役中的破兵队和旗手钟银根的故事。姚建波说，
3: 我希望呢，我们能把更多的红色故事、红色资源送到校园，同时呢，也能让孩子们更多的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近距离的感悟革命精神，让这种红色基因在心里生根发芽，最终代代相传。
2: 红色故事不止于战争岁月。活动中，天津市铁甲元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杨兆国结合抗战胜利81周年，讲述了天津本地的英雄事迹。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陈新教授则以南开精神与新时代少年的红色成长为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启航课。听完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梅江天津小学六年级学生孙若烟深受触动。
4: 听完今天的革命故事，我深受感动，如果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2: 活动中，河西区教育局与平津战役纪念馆、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人民出版社及红领巾报共同签署了管校媒共建协议，这标志着红色资源进校园从单次活动走向常态化机制。河西区教育局副局长马建伟表示，
5: 未来呢，我们希望这样的资源呢，更多的以订单的方式进入我们的中小幼，结合我们的课程，结合我们的思政课，就让课程资源丰富到我们的物理、化学等等这些学科当中去。
2: 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副处长孙明修说，
6: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走进全市更多的大中小学，不断的丰富红色资源进校园的内容，深化管校联动、校校协同机制，推动更多的天津本土的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大思政课教材，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让津门红色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7: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经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8: 日前，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8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8枚金牌中的6枚。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9: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10: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8: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11: 我打破了女子200混的纪录，我游了2分20秒18。这次赛场的氛围很好。
8: 以赛育才，以赛选才。本届省运会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榜， 设置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把育才、选才、输送工作从省运会的单一比赛延伸到四年的训练周期中，评定结果也将纳入各市青少年体育工作评价体系。
12: 季时兴的评选让金牌不再是选才的唯一标准，构建起运动员、教练员、培养单位三位一体的框架，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扶持。
8: 据了解，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行36场。
1: 民心河作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城区重要的城市河道，既是城区防汛排涝的关键屏障，在汛期发挥着雨水排放的重要功能，也是彰显城市风貌的生态廊道，在非汛期肩负着塑造城市景观、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作用。随着

0: 洁、生态优化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合唱、水清、景美的城市生态环境。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民心河畔，放眼河畔水清岸绿，这里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只体现在高楼林立，也蕴含在这一河碧波满眼绿意当中。河水静静流淌，见证着城市的更新与蜕变。
2: 现在的主汛期已经结束了，民心河呢也在由防汛排涝的模式迅速往景观运维模式转变。现在全县的景观水位已经恢复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我们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管护力量呢全面加码，进一步提高民心河的管护力量。一方面呢是建立健全我们的工作机制，重点防止河道内出现漂浮物啊、藻类啊长时间积存的问题，通过三级巡查和四级督导，进一步强化了季节性的河道管护工作。另一方面呢，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市排水管护中心通过增设23艘的电动打捞船和30处的垃圾晾晒装置，通过迭代作业装备，我们实现了由传统人工向电力驱动的作业模式转变，河面的水面保洁效率也在持续的提升。第三呢，则是科学的去调控我们的补水量，通过科学实施河道的补水调度，我们积极对接了市水利局方面去统筹水源，在原本的日均13万方再生水的补水基础上，我们还引入了港南水库、黄陂庄水库以及太平河的地表水，实现日均29万方的地表水补水量。我们还优化了西线民心河、北线民心河的水量调配，通过精准的去调控橡胶坝的高度呢，去增强水体的流动性，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效能，持续改善河道周边的水生态环境。现在的民心河水位啊比较高，已经达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河道的岸边呢还有护坡比较湿滑，请大家不要翻越栏杆，不要临水嬉戏，更不要下河进行游泳啊、捕鱼啊等一系列的危险行为，防止溺水意外的发生。
3: 日前，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即“冀农乐”河美乡村农移趣味运动会，在歙县成功举办。活动以品鉴出口优品、乐享梯田竞技、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旨在搭建起河北农产品对外展示、交流互通、贸易合作的优质平台，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秋风送爽，梯田欢腾，这里是歙县王金庄的一块梯田地里，冀农乐河美乡村农移趣味运动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各省各地的参赛选手们呢正在小心翼翼地采摘花椒，感受农耕劳作的乐趣。
5: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花椒地采摘花椒，哎呀，感觉太扎手了，也真正的体验到了老百姓的不容易，真正的得到了锻炼，我相信下次再来摘肯定不会扎手了。
6: 随后参赛选手们陆续进行了玉米抢收、花椒毛驴转运、接力赛等极具乡土特色的农技竞技项目，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骑驴打卡、美食体验等妙趣横生的互动环节。
7: 又热又累，而且也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粒粒皆辛苦吧。
6: 农移趣味运动会后，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歙县赤水湾大酒店如期举行。活动现场，省内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依次进行产品推介、市场需求发布等。
8: 通过了这次现场推介和品鉴的展示，更多客商了解了我们的产品优势，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对企业外贸发展信心更足。
9: 那我们也是发现了这个河北有众多的这种优质的农食产品，接下来呢也会推荐更多的一些优质的采购渠道，来河北对接我们的一些优质产品，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6: 活动期间，参会代表还先后走进歙县冷水鱼养殖基地、寻泥科技、邯郸种子文化博物馆、中国传统村落大洼村等地，直观感受歙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乡村文旅融合建设的丰硕成果。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3: 昨晚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 D 组第二轮，中国队对捷克队的关键之战中，中国女篮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将比赛带入加时赛，并最终以74-70取胜。由于捷克队首轮也输了球，且小组赛末轮大概率会输给美国队，因此中国女篮只要赢下他们，几乎就锁定了出线权，反之则会让出线前景充满悬念。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然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然，
3: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1: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12: 哟，早啊。
13: 哎，早啊。
11: B 请选择。
14: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新一代通信网。
1: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0: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7: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8: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0: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9: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0: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9: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 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2: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0: 节约运输费用。超。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

0: 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海湖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虚拟

0: 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

0: 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

0: 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
1: 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5人。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

0: 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点的银号还能贷款，而且这银票就有点类似于现如今的支票。早先的钱可不像现在，甭管数额多大，它都是纸的，您往钱包里这么一放，不占地方，也不累赘。可是想当初流通的可是银子，您琢磨琢磨，这要是出门办事儿需要花钱，拿的可是沉甸甸的雪花银呢，它不方便。万一要是数额大点儿，还得雇个人帮您扛着，这不明显让人抢吗？所以大伙为了方便，就全都找银号把银两兑换成银票，甭管是平时买个东西还是在娱乐场所消费都能用。自打这银票流通以后，大伙就有了比较了。实力雄厚的银号不光您用着放心，而且这一出手也有面子。据说当时无论是有钱的大户人家还是在籍的官宦人家，只要出门需要花钱的地方全是四大横的银票，但凡一出手不是四大横都觉得丢人。所以您瞅瞅，想当初这四大横的银票可不仅仅能换钱那么简单，都快成了有钱人的名片了。四大横的生意之所以那么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您瞧瞧四大横的店址，早先的东四附近可是个商业宝地，朝阳门、东直门包括崇文门，那都是粮食、木材和许多外地商品进京的主要通道。而且就朝阳门附近来说，还有许多仓库和货站，个个做的都是大买卖，所以银号开在这附近，客户源就先解决了。再有您再看这四家银号的名字，合力元兴，再有这个横五个字，就把老板经营的生意经给说出来了，分别是合为贵，利为基，兴旺发达，渊

和偿还完所有的债务之后，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早先的辉煌全都不在了。虽然又硬撑着经营了差不多10年的功夫，可是到了也没能逃脱倒闭关张的结局。

而银号兑换白银铜钱的价格全都出自这条胡同的钱庄，有点跟现在国际金价行情一样，每天早晨全北京的银号都要派人来这儿看水牌上的价格，然后才能回去开张做买卖。您别看早先的钱氏胡同这么热闹，可它却是一条又窄又长的死胡同，最窄的地方两个人走到一块您得侧身才能过去。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啊？您想啊，这条胡同里又是造币厂又是钱庄的，就怕有人抢，这路要是窄了还是个死胡同，他跑起来不容易呀。但凡遇着个特殊情况，只要在胡同口一堵，这贼就跑不了了。老北京的吃穿用戴可是相当讲究，咱们刚才说了，这头顶马巨猿，身穿瑞福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最后一样。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这脚踩内联升。

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

您有不知道的，那可是咱老北京做鞋出名的老字号，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内联升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他的千层底儿了，像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国家领导人都穿过内联升的布鞋。不过您别看内联升现在的销售对象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是早先人家刚开业的时候，瞄准的对象可是高端消费人群。内联升的创始人是一位天津人，叫赵廷，全家人都在乡下种地务农，只有赵廷一个人10来岁的时候跑到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一家鞋店当学徒的。赵廷这人忠厚老实，干起活来也勤快，学徒期满，不光学了一身本事，还跟着师傅学了不少经营店铺的能耐。您可别小瞧这鞋，在早先那会儿，穿鞋可不像穿衣服那么简单，衣服那是生活必需品，您总不能光着上大街吧。可是鞋就单说了，没钱的老百姓只能是穿个旧衣服，保暖不走光，但这脚丫子露不露的就没人在意了。所以穿鞋在那个年月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起衣服，鞋那是当时的奢侈品。所以老话讲，脚底下没鞋穷半截。赵廷自打学了手艺之后就开始琢磨了，做鞋卖鞋那可是来钱的买卖，能穿得起鞋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有钱的大户人家，我这手艺要是全都给人家干了，怪糟践的。

这好手艺干嘛不自己单干呢？回丁老爷，我不是不想，问题是我没本钱。您说上门来的都是爷，我这门脸小了，不够档次，开了不请等着赔钱吗？啊，那既然你有这个心，我就帮你这个忙，我帮你出这个钱，你看怎么样？丁将军此话一出，真可谓是雪中送炭呢。赵廷当时感动的连感谢的话都快说不出来了。就这样，钱有了，赵廷就开始找地方开始做买卖。做买卖无论什么年月，这选址开店都是头等大事儿。既然赵廷现在有钱了，这鞋店日后的发展可就全看这地址的选择了。您别小看赵廷这个种地的出身，可他这经商的头脑一点不差。为选址，赵廷这脑袋瓜子都快想碎了。能穿鞋，讲究穿鞋的品质，可都是大户人家。我要把店开在穷人窝里，我这鞋肯定没人买呀。可是要开在富人多的繁华区域，论资历，我这新店未必有人认呢。就在他第二次犯愁的时候，这丁大贵人的一句话可让赵廷茅塞顿开呀。什么话呢？人家就一句，有钱人家未必一辈子有钱，可是官府那是世世代代的呀。对呀，给朝廷做官靴那可是固定的大买卖，这店面必须要离朝廷近。清朝那会儿能离朝廷近喽还能开买卖的地方只有东江米巷啊，也就是现如今的东郊民巷。咸丰三年，赵廷这个个体户的愿望终于在东江米巷实现了，开了一间鞋店，取名内联生。这个内联生的内呀，指的就是大内，也就是清政府，意思就是穿了我店里的鞋肯定是连升三级。您想想，周边住的都是朝廷要员，那个年月又讲究个封建迷信，就冲他这名字也能捞个好彩头。再加上赵廷做的鞋全都是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所以自打开

干净。四十多年的辛苦经营就被这么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赵婷当时心里这难受啊，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字号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重新立起内联升的招牌，赵婷腿都快跑断了，找了所有能找的朋友，托了所有的门路，这才勉强借到钱，在奶子府重新建起了店面。本以为躲过一劫，这回能安安稳稳地做生意了，可是这店开了还没两年呢，袁世凯突然兵变，内联升又是倒霉的被抢了个干净。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赵婷终于支撑不下去了。临死之前，赵婷拉着儿子赵云舒的手，没有别的愿望，只是希望他能想尽办法把内联升的买卖接着干下去。老爹走了，为了不辜负他的遗愿，赵云舒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在前门廊坊头条第三次开启了内联升的店面。内联升的鞋店里也有他的几大招牌，虽然几度搬家，可是这些招牌却从来没有偷工减料。首先一个就是他的官靴，刚才咱们也说了，内联升就是靠制作官靴起的家。据相传，宣统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时候穿的那双龙靴就是内联升给定做的。这第二个招牌就是这洒鞋，洒鞋也算是早年间的运动鞋了，结实耐用，走路跟脚还没声，和现如今的运动鞋比起来，它还多了一个吸汗的优点。当时一般好穿这种鞋的都是练功的，好多拉车的车夫也爱穿，跑一天下来这脚不累呀。最后就是内联升的千层底儿和老头乐了。千层底儿大伙都熟悉，透气性好还吸汗，到现在好多中老年人还都喜欢呢。您可别小瞧这么一双鞋，那可是纯手工制作的，光一个鞋底儿就得做三天。再有这老头乐，那也是早年间北京城上了年纪的人最喜欢穿的，一个是暖和，一个是结实。不过不知道您平时注意过没有，这老头乐它不分左右脚，您穿的时候只要脚往里一蹬就齐活了。现如今各种品牌各种款式的鞋是应有尽有，这些老字号店铺里的鞋已经慢慢退出了咱们的生活。虽说进店买鞋的客人不少，可大多数都是当个纪念品。其实无论现在内联升的鞋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成为时尚贵族的标志，单就他这老字号的招牌还有他这些老故事就够让咱们回味的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出海成关键词，2026年服贸会连通全球贸易新未来；
1: 数智雄安启新城，2026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于9月11号到12号举办；
0: 91岁大一路西延驶入百年钢城首钢园；
1: 红色资源进校园，点亮天津开学第一课。
0: 河北省石家庄市全力打造河畅水清景美的城市生态环境。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吸引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国家、地区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0: 首都会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次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是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本届服贸会上，沃尔玛中国、安永、毕马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中智集团、北京国际人力等榜单企业机构将集中亮相专题展。新展商比例超过40%，国际化率超30%，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比例达到50%。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将迎来诸多利好，其中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专家表示，从基建输出到 token 出海，运营商出海服务正跳出传统海缆、基础宽带基建视角，围绕算力、AI、行业数字化等服务赛道加速迈进。
0: 记者从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9大核心专题展之一，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
1: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介绍，今年教育服务专题展会紧扣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2大主线，集中呈现双向留学提质、中外合作办学建设、职业教育产能产教融合等实践成果，同步展示教育新基建、 AI 人工智能未来学习空间、教育机器人等前沿创新成果。
0: 本届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智赋能为主题，将在首钢园7号和9号馆正式亮相，上演一场科技与古都文化的双向奔赴。本届文旅服务专题共推出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包括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等。展会现场还将落地精准显微图像身份登记加区块链全流程认证文物艺术品存证交易场景，这是该场景在国内首次亮相。一花一世界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也将实现全球首发。
1: 据了解，本届文旅服务专题聚力文化心智生产力，集中展示 AIGC、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其中北京大视厅展区以生命树为主线，展现文化帮扶、生态保护与文艺创新融合成果。妙妙全域 AI 随行助手、AI 直播 Agent、中联超清裸眼 3D 设备、 完美世界影视虚实交互系统、生数科技通用世界模型等一批行业重磅成果集中亮相。
0: 北京市文物局特别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核心 IP， 打

0: 雅语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参与网红打卡地分享互动。展区还将提供专属 AI 智能伴游体验，为观众提供全流程导览、文物典故讲解与文创产品介绍服务。
1: 今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总体安排。本次大会已列入2026年服贸会主题论坛之一，主题为数智雄安服务全球，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归属服贸会数智创新板块。
0: 成果发布是本次大会的重头戏，截至目前已梳理各类创新成果发布70余项，涵盖数字产品、数字技术、数字服务、数字解决方案等领域。主会场将发布两份权威行业白皮书、三项重磅专项成果及九项央企数字成果。专场发布会将联动梧桐港、雄芯科技、文准智能等16家优质单位，开展创新产品专题发布。大会期间，雄安数字展区内还将全天候滚动举行40余场路演微发布，让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成果与参会客商零距离体验。
1: 在今天上午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朝阳展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泡泡玛特、奇梦岛等知名潮玩企业将亮相服贸会，并带来新款作品。今年的服贸会上，潮玩领军品牌泡泡玛特再次牵手朝阳展区，带来非遗加潮玩展。
0: 泡泡玛特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作品由景泰蓝记忆北京代表性传承人徐家爽与泡泡玛特联合打造，巧妙融合天干地支与星宿元素，把宇航服化作一幅流动的星图。作品不仅展现了未来科技感与东方艺术魅力的完美结合，更传递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黑尔奇梦岛同样聚焦潮玩加非遗主题，在服贸会现场重磅推出全球首发系列新品。奇梦岛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品精选北京绢人、传统盘扣、非遗陶瓷三大特色非遗技艺，并融入年轻化的潮流表达与收藏属性。该系列新品仅于服贸会现场每天限量发售。
1: 随着服贸会临近，观众呢将可以乘坐一路公交车直达首钢园，进一步方便观展出行。在服贸会及节假日期间，还将开行一路支线，覆盖首钢园园区核心区域。
0: 从9月5号开始，有着91年历史的北京一路公交车正式西延至首钢园。它新增8座站点，串联起首钢园、新首钢大桥、古城片区，一路直达天安门、国贸等城市核心节点。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黄于婷、马俊、施全泽的报道。
2: 凌晨3:40，夜色依旧浓郁如墨。作为首班车司机，北京公交集团客次分公司一路驾驶员常红霞将开启大一路的新旅程。对常红霞而言，今天不只是一次单纯的运营任务，更像是一场跨越三代人的情感奔赴。
3: 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首钢人，我虽然说没有像他们一样来去建设首钢园，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公交驾驶员特别的自豪，让更多的人与这座首钢园呢连接起来。
2: 5点整，发车铃响，车门关闭，大一路从首钢园启程。
4: 乘客您好，今天您乘坐的是一路西延首钢站发出的首班车。
2: 北京公交客次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梁艳红说，
3: 调整之后呢，增设了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等8个站位。
2: 不过最初的方案只规划了6个新增站点，在意见征集期间，增设老古城站和增设老山站的呼声集中出现，最后敲定的线路延长方案将这两站加了进去。1935年，北京有了一路公共汽车，此后一路车历经停运调整，从1961年开始奔跑在了十里长安街上。2000年，大一路向东延伸至四惠，14年后，它又向西延伸至老山站。2026年9月5号，大一路的触角延伸到首钢园。时代在前进，大一路步履不停。从四惠枢纽站向东看去，不远处北京城市副中心拔节生长，向西回望，晨光中高楼林立，首钢园在绵延的长安街西头。而随着大一路的西延，更大的变化还在未来。作为交通动脉，一路将长安街主轴

0: 与新首钢片区的公共交通深度打通，会把更多的市民游客带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集、城市阳台等滨水打卡点。
1: 随着一路公交车正式吸引至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同步亮相，分为春夏秋冬四款。车票以国风沙盘长卷为基础画面，融合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滑雪大跳台等工业文化符号，通过春生、夏盛、秋染、冬藏四季景致变换，隐喻首钢从工业基地到城市文旅新地标的转型历程。据介绍，此次主题车票将在一路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领取，乘客可随机获得春夏秋冬其中一款。
2: 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生成专属的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的健康管理服务。
1: 该中心主任杜华介绍，该中心主要面向慢性病人群、老年人、青少年、运动功能受限人群四大群体，提供分层分类服务，并依托电子档案动态追踪居民身体变化。该中心还将依托朝阳区卫健委、区体育局联动机制，打通临床与体

0: 日前，2026年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天津津南区初赛在天津津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幕。14个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向现场观众传递文明理念。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孙博的报道。
1: 比赛现场演讲、朗诵、快板、相声、歌曲、情景小品等多种展演形式轮番登场，作品围绕移风易俗、文明养犬、邻里和谐、青少年文明实践等主题展开。津南区四合院理论宣讲团成员马玉春带来的快板《不收彩礼最风光》就改编自社区里的真实案例。
2: 当下部分地区高价彩礼陋习盛行，让不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故事创作出来，宣讲给大家，引导群众转变传统陈旧观念，摒弃彩礼越高越体面的错误认知，让文明婚俗理念入脑入心。
1: 现场观众邢女士说，
3: 因为我本身自己家里也有狗狗，觉得偶尔一次出门遛狗不拴绳也没有关系，但是通过观看文明养犬不掉链这个节目，感受到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遛狗拴绳然后文明养犬，其实不光是对他人负责，更多的时候也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宠物负责。
1: 本次大赛坚持群众当主角，鼓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讲，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大赛前期，全区各基层单位共报送43个作品，经过线上筛选，最终确定14个优秀作品登上初赛展演舞台。津南区委宣传部精神文明科三级主任科员陈琦表示，接下来全区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明宣传活动。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天津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主办，海河传媒中心承办，精心策划推出了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系列活动。日前以薪火润童心、启航正当时为主题的红色开学第一课专场活动在梅江天津小学举行，将珍贵的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大思政课教材。请听天津台记者万福念的报道。
5: 梅江天津小学报告厅内300名师生代表齐聚一堂，气氛庄重而热烈。活动在信仰之光红色资源进校园成果展示视频中拉开序幕。作为本次开学专场的小学首站，主办方将红色故事、红色文物和红色精神一同带进了校园。平津战役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姚建波带来了一组老照片和珍贵文物，为孩子们讲述了平津战役中的破兵队和旗手钟银根的故事。姚建波说，
6: 我希望呢，我们能把更多的红色故事、红色资源送到校园，同时呢，也能让孩子们更多的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近距离的感悟革命精神，让这种红色基因在心里生根发芽，最终代代相传。
5: 红色故事不止于战争岁月。活动中，天津市铁甲元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杨兆国结合抗战胜利81周年，讲述了天津本地的英雄事迹。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陈新教授则以南开精神与新时代少年的红色成长为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启航课。听完这些

0: 红领巾报共同签署了管校煤贡献协议，这标志着红色资源进校园从单次活动走向常态化机制。河西区教育局副局长马建伟表示，
1: 未来呢，我们希望这样的资源呢，更多的以订单的方式进入我们的中小幼，结合我们的课程，结合我们的私人课，就让课程资源丰富到我们的物理、化学等等这些学科当中去。
0: 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副处长孙明修说，
2: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走进全市更多的大中小学，不断地丰富红色资源进校园的内容，深化管校联动、校校协同机制，推动更多的天津本土的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大四政课教材，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让津门红色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经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日前，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帆船项目在秦皇岛落下帷幕，共有来自八个地市的50多人参赛。秦皇岛队凭借主场优势，斩获全部八枚金牌中的六枚。帆船属于我省开展的新兴项目，作为奥运大项，也是第二次进入省运会。
5: 这项运动让我感觉大海非常的美丽，也给了我很多挑战新事物的勇气。坚持和努力就会带来成功。
6: 我们将全力推进省级优秀队建设，争取填补河北水上项目在全运全项参赛上的空白。
4: 在积极拓展新兴项目的同时，我省在传统项目上也接连实现突破。短道速滑、举重、场地自行车、射击步手枪、游泳等比赛中，共有48人次打破47项省纪录。
7: 我打

0: 成为撬动全省青少年体育人才体系建设的支点。对评定优秀的人员和单位，我们将在政策、资源等方面给予点对点的扶持。
1: 据了解，第十七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行36场。
2: 民心河作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城区重要的城市河道，既是城区防汛排涝的关键屏障，在汛期发挥着雨水排放的重要功能，也是彰显城市风貌的生态廊道，在非汛期肩负着塑造城市景观、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作用。随着主汛期平稳结束，民心河已逐步开始恢复河道景观。目前，河北省石家庄市城管局排水管护中心正有序开展水位恢复、水面保洁、生态优化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河畅、水清、景美的城市生态环境。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民心河畔，放眼河畔水清岸绿，这里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不只体现在高楼林立，也蕴含在这一河碧波满眼绿意当中。河水静静流淌，见证着城市的更新与蜕变。
4: 现在的主汛期已经结束了，民心河呢也在由防汛排涝的模式迅速往景观运维模式转变。现在全县的景观水位已经恢复到了3.5米的平均高度，我们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管护力量呢全面加码，进一步提高民心河的管护力量。一方面呢是建立健全我们的工作机制，重点防止河道内出现漂浮物啊、藻类啊长时间积存的问题，通过3级巡查和4级督导，进一步强化了季节性的河道管护工作。另一方面呢，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0: 等一系列的危险行为，防止溺水意外的发生。
1: 日前，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即“济农乐”河北乡村农移趣味运动会，在涉县成功举办。活动以品鉴出口优品、乐享梯田竞技、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旨在搭建起河北农产品对外展示、交流互通、贸易合作的优质平台，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秋风送爽，梯田欢腾，这里是涉县王金庄的一块梯田地里，济农乐河北乡村农移趣味运动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各省各地的参赛选手们呢，正在小心翼翼地采摘花椒，感受农耕劳作的乐趣。
3: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花椒地采摘花椒，哎呀，感觉太扎手了，也真正的体验到了老百姓的不容易，真正的得到了锻炼。我相信下次再来摘，肯定不会扎手了。
4: 随后，参赛选手们陆续进行了玉米抢收、花椒毛驴转运、接力赛等极具乡土特色的农技竞技项目。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骑驴打卡、美食体验等妙趣横生的互动环节。
5: 又热又累，而且也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粒粒皆辛苦吧。
4: 农移趣味运动会后，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涉县赤水湾大酒店如期举行。活动现场，省内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依次进行产品推介、市场需求发布等。
6: 通过了这次现场推介和品鉴的展示，更多客商了解了我们的产品优势，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对企业外贸发展信心更足。
7: 那我们也是发现了这个河北有众多的这种优质的农食产品，接下来呢也会推荐更多的一些优质的采购渠道，来河北对接我们的一些优质产品，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4: 活动期间，参会代表还先后走进涉县冷水鱼养殖基地、寻泥科技、邯郸种子文化博物馆、中国传统村落大洼村等地，直观感受涉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乡村文旅融合建设的丰硕成果。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9: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1: 昨晚，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 D 组第二轮，中国队对捷克队的关键之战中，中国女篮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将比赛带入加时赛，并最终以74-70取胜。由于捷克队首轮也输了球，且小组赛末轮大概率会输给美国队，因此中国女篮只要赢下他们，几乎就锁定了出线权，反之则会让出线前景充满悬念。
9: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9: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9: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1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1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

0: 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

0: 全第一。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2: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3: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析讲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哈，邀请到了来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也是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老师来做客节目。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4: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韩老师应该这行业的泰斗了，
4: 谈不上，就是做的时间长一些。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中三年的升学规划哈，尤其是现在马上开学了嘛，新高一、新高二，包括其实新高三吧，也是很多事情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然后，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哈。

今天是8月28号啊，应该说下有部分刚上高中的家庭，就是新高一的家庭哈，可能对高中三年的这概念还不够清晰，您能跟大家梳理一下哈，高一、高二、高

高一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种选择，甚至呢你比如说一加三这种升学模式啊，它很早这个名校一般就开始竞赛的培训，强基的这个培训了，因为未来的这个竞争在于这个优秀的学校这个竞争，那么你要有认知，你到底是参与

问他，你说你将来你会不会去学这个理工农医啊？孩子说不会。那当时为什么选？当时没别的，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两个原因。那么还有啊，就是在我们在普通的中学看到的，这个孩子特别想上名校，可是成绩呢考的这个620多分。那你再看啊，他的这个文科的这个语文外语，包括他选的一个文科啊，都挺高的啊，那90多分的80多分的。那么这个可是选的物理化学呢50多分60多分。这两科如果每一科赋分的时候能多提高10分，这个小孩进了这个中财外经。

0: 呢，一定提前做。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见到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情况啊，有的孩子真的挺优秀的，可是这些材料啊，有的家长不知道怎么组织，就是他那材料挺多，他不知道以哪个为主。那么还有的就是什么呀？那么有个别的啊，那个孩子那个挺好，可是没留痕。你比如他参加了那个社会活动啊，志愿者活动啊，他参与了竞赛，参的那些活动，他连那个资质那个文件证明都找不到了。那么这些来讲，你都要提前补充。那么还要了解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校他有这个需要你那个自荐的时候，你要写自己的这个材料，写申请的时候，有的那个孩子写的那个东西洋洋洒洒写好几篇，实际上没有人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你那么多的东西呢。就是说你那个头十句话前三句话能不能吸引人的眼球，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特点突出出来，就是这些呢它是需要提前知道的。你后期知道的话呢，你会显得这种非常的这个匆忙的。因为到了高三，我们都知道你这 K12 教育啊，那么到了这种高三阶段，它并不简单的是这个简单的是升学，实际上这个孩子的性格、家长的这种管理方式，甚至家长的性格，或者这么多年的这种

0: 成绩的起伏，最后暴露出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矛盾，就是这些呢都需要尽早的能够化解能够这个这能够尽快的度过或者说是这个去协调这些问题。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呢是特别节目赢在规划，邀请到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新学年您的高中升学规划做好了吗？新高一新高二啊，今天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应该说我们刚刚说了几个点，不管是新高一还是新高二，主要刚刚聚焦的是两个，请韩老师来讲的，一个是我们刚刚说选科的问题，一个刚刚说的是多元升学路径的问题。详细的内容哈，一会儿详细展开来说。我们先从宏观来说，高一高二的同学和家长，这个时候除了要关注啊，高一的时候要关注选，其实选科是高二开学嘛，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啊，然后这个

0: 太多的这个节点，不会等到高二开学，他就说应该在这个放假前就确定了，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节点啊，就是你看你要为升学要做的这些工作呀，你不要有疏漏。
1: 嗯。
0: 那么好多的事情呢，就再举个这个，几个例子，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高三的升学多了解啊。
1: 嗯。
0: 就是我见过这个北京两个名校的这个孩子啊，分两年见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这个孩子英语呢都挺好的。好表现在哪儿呢？他不学，初中就不怎么学了。两个孩子，就是英语都能达到英语思维、英语对话，就是非常强。孩子的想法就是，我这成绩，我这个老师甚至他觉得老师教的都不好，就是他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强了。其实呢，这个孩子呢，他如果要是没有人去跟他讲的话啊，他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学下去啊，他高考可能也就是120多分，因为那个语数外三科啊，是这个是实考分，其他的那个六选三那三科啊，是负分。那么这个我见到这个学生，我都跟他讲啊，你这么好的英语底子，你一定要达到140分，你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其实你要是没有人跟他讲，可能家长也觉得孩子英语已经很好了，可是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那么你包括未来申请这个申请的这个学校，包括港澳的学校、中外合作的综评的这些学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你到高三有人给你指出来了，你那个可能你已经丧失了很多的这个机会了，包括

0: 说我们这个学汉语言文学的，我们同学我们那个学生找的工作都挺好的。他说你看那帮理科生，反而这个现在求职困难，就是他你会现在看到的一些这观点，包括昨天中央电视台也在报啊，就是他。就是你对这种观念啊，你绝对不要看一个点，
1: 嗯，
0: 因为现在这种信息残房嘛，你说这个文科，你看到这个文科不好就业，你看到了以后刷到信息都是文科不好就业，
1: 对，
0: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好多这个搞那个人工智能的，搞这个模型的，他们在大量的招文科生，那么你看那些出海的企业小语种很好就业，那么他都是复合型人才，那么就是这些内容，如果说。你在高一的时候不知道它影响了你的选科，那么这就属于这个你到高三就是这个错过机会了，因为什么，你的成绩可能你因为你当时放弃了你的长项，嗯，你的成绩上不去，它会影响你的大学专业。
1: 嗯，哎，那您说到这个，既然说到选科这事儿哈，我们最后下一个话题之前，您再讲讲，那我们到底该看什么？不能说人云亦云，看到这个观点就怎么样？信息茧房都在这儿。
0: 啊，其实这里边啊，
1: 嗯，
0: 啊，就是刚才讲啊，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我对学习这块不是说的很专业啊，你看啊，其实我们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呀。我们见到的孩子他特别喜欢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类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挺典型的一个文科生，包括他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好，那么你看家长呢，家长往往是比较功利的，因为家长的观念一般就是什么呢，孩子没经验，我要替他把关，那怎么把关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是我见的家长太多了啊，他会说你看现在文科不好就业，你看现在这种这个大学的招生计划呢相对也少，他说的有的是对的，并不是说全是说的有误的，那么这里边要结合你自己孩子进行一个判断的。
1: 嗯，
0: 那么在这块来讲呢，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跟那个家长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啊，那你可以说你做个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测试啊，你看啊，假定说这个物理你喜欢学，那么地理你喜欢学，还是这个化学你喜欢学？那么你在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呢，这个学科的这个能力表现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就类似的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包括你征求一下学校老师的任课老师的意见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嗯，整体都可以来作为参考。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哈，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现在正在跟大家直播咨询的是是我们资深的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哈。今天的主题是新学年我们的高中规划。刚刚说到的第一个点就是说选科的问题。其实不要去人云亦云，进入一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当中，还是全面的去整体性的了解吧，还是要根据兴趣来，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我们说刚刚有一个坑，就是说你踩中了所谓好像你要去选那几个只能选理科的那种坑，对不对？类似还有没有其他的坑我们在高一高二要避免的？
0: 其实高一高二这里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
1: 嗯，
0: 啊，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将来不同的层次的学生啊面临的问题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实际上问题呢将来如果要表现的问题会比较多的话，反而是高分段的学生。因为高分段的学生他机会多，所以他要提前做出一些这个做出一些动作的。举个例子啊，你看现在啊这个竞赛啊，从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声音来讲啊，就是竞赛越来越不重要了。那么包括呢今年的这个强基计划，在这个破格入围的时候，很多学校取消了这个竞赛金银牌破格入围的这个条件。
1: 嗯，
0: 那么代之而起的呢是单科优势，比如说你数学好，你物理好，你化学好，那么 学校认。那我跟很多家长对过话，尤其是这个分数高的名校的家长。

0: 说哪个学校满分的多，那说哎呦，那应该人大附满分的。那再说这个什么人十一啊清华，他为什么满分多？那家长说，哎，他们学校竞赛生多。我说好，那你觉得竞赛有没有用？哎，他说那这么一想的话还是有用的，因为你看他这些单科的这个成绩高的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数学，今年数学那么难，
1: 嗯，
0: 那你看他这个他怎么来的呀？他还是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再一个啊，你到那个强基笔试面试考什么呀？如果他考的都跟高考一样，那没必要再进行考试了嘛。综评也一样，综评那什么上科南科考的主要还是数学物理。那么再讲，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北航，北航的有笔试，北航笔试的话，将来你考跟物理相关的啊，它有那个物理的专门的考试，就普通的考试加上这个物理的这个延展的考试，还是跟这些这个相关的。所以你要把这东西讲完了以后，家长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应该在先期参加这个跟后期没参加过的差别还是挺大的，这个那家长不知道啊。你比如说北大清华啊，这两个学校是咱们顶尖的学校啊，一个学生通过强基进去了，一个没进去，这俩人差多少分？那家长说得差几分吧，不是差几分，可能就差0.1分。所以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看啊，现在这个清华在2026年的章程的时候，
1: 嗯，
0: 他强基啊，他算小分，原来是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现在算到小数点后3位。家长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啊，哦，他保留2位，他保留3位，那我们很敏感，2位要能解决问题，没必要3位。也就是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2位小数点是不够的。这个尖子生的竞争是1分的竞争，0.1分的，0.01分的竞争。后期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表现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那么你对于这个尖子生来讲，你就应该知道，上大学现在容易，可是上好大学是越来越难。那你比如北大，北大说扩招了，扩招1分都不带降的，1分都不会降的，啊，这个事儿，你仔细再考虑考虑。那么对于这个分低的啊，你要转变观念的。分低转变观念什么呀？你将来去竞争这些好大学院。

0: 长，我们跟孩子来讲，就是他定好目标，不管是他他差十分差五十分甚至差一百分，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必要那么理智，就是让他去冲，只要孩子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干劲，你就让他去冲。可是家长心里要清楚，我们高位是在哪儿，我们低位在哪儿，要做好这个。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学生，你比如说我将来我在这个学校中等，我或者说我在这个未来的高考成绩我一估算，我们可以根据学校的排名，我们可以估算一下你在北京市的排名啊。
1: 嗯。
0: 这个家长是可以做这个工作的。你说我将来是在600分，将来是报这个北工大的这个水平。
1: 是10000多名，对。
0: 10000多名你是报北工大水平。那你要知道啊，你上这个985这个主流的985都挺难的。那么综评的学校，中外合作院校你是有机会的。你不管是600你还是650，因为你要是上了那个比如说上科南科就是这类的学校的，你将来可能不影响你个人的发展，可能跟北大清华有差别，差别没那么大，往那儿冲。

0: 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高中的全学段规划。好，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旭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和聚焦哈。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不同分数段的同学他的规划思路不一样，我们刚刚说到了尖子生的同学，我们接下来继续讲中等生吧。比如说我们就说广义上的吧，我们说排位从四万头
3: 600分以下，
2: 对，600分以下，500分以上，600分以下，1万到4万中间。
3: 其实这一块来讲呢，你就你看你的想法，
2: 嗯嗯，
3: 比如说你想深造，你关注一些那个实验班。实验班的话呢，北京市市属的院校也有，啊，你包括北信科的秦信，秦信荣誉学院，这个比如说这个首经贸的，北工商的，你包括这个精英班那个建筑大学的，
2: 对对，北建的。
3: 那么你关注这些学校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我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要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话，就是建议他就是关注这个北京的，优先关注一下北京的学校。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别人家学什么专业你也学什么专业，就是

小语种没用，你再看啊，你看他学完了小语种，这个学生那个自己创建的公司干什么呢？搞这个游戏本地化，那个国外的来翻译成汉语，咱们的那个游戏出海的翻译成这个对外的这个语言，就是他们自己那个黑神话悟空那个做那个外边的本地化工作，大部分是语言大学那个学校的分数啊，有时候挺不好的，它分数再往下掉，北外也在掉，外经贸也在掉，就是这个大势嘛。可是这对我们来讲，

0: 我就看这新闻啊，在马来西亚招这个咱们国内去的学生高薪，当地人挣多少？当地人可能这个五六千，那咱们的人挣多少？咱们挣一万五，挣两万，那这事很容易理解啊。当年你看咱边上那个华侨公寓有很多外国公司，那个外国人挣得多，中国人薪水低。那现在咱们反过来，咱们现在出海啊，出海需要咱们的人啊，所以就是这点来讲呢，就是分数高低啊，跟人拼分你拼不过人家，一定对我们自己的家庭孩子了解，对大学专业有精准的了解，做出这个自己的这个选择。
1: 嗯，感谢韩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赢在规划，高中全学段提前规划。现在正在做客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说。好，哎，您看，还有这，我们就这话题再多说一句啊，网友跟您聊起来，说小语种现在 AI 是不是也可以做呀？
0: 那个我就特地说一下，
1: 好，
0: 因为好多文章都说了，我就不说那个文章说的，就是我自己啊，我去过好几个国家了啊，我都带着 AI， 我就想试一试，真的的关键时候是不好使的，是不准确的。那么还有，当你到一个国家，如果你去玩就可以，你想跟人家做生意，想跟人进一步沟通的时候，你难以想象。靠 AI 去联络，因为人是有感情的。那么还有，你要学习对方的文，学语言就是学文化习俗，
1: 学思
0: 法律，学他的思维都有了。所以难以这个小语种这个 AI 是难以替代人的。那么你说这个咱俩关系好，因为通过 AI 联系完了我们俩关系好，这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就是说，不要相信 AI 能代替这个短期之内能代替人，尤其是需要感情联络的。那你看啊，中国人做生意都讲中文，
1: 对，最近特
0: 那为什么还要老喝酒呢？到外面，他不是你说那酒有什么好喝的呀？不是还是要联络感情吗？还是要品人品吗？所以这个事儿来讲，你相信 AI 绝对替代不了人。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哈。我们绕回来说有一个点啊，刚刚您说中间其实还有网友问，说我们其实再往前倒啊，十分钟之前我们在说这个，其实我们在选就是填志愿选班的时候，这个其实实验班，如果我们说中等生嘛，我们这话题是从中等生开始说起的
0: 啊。
1: 选实验班，刚刚比如说我们说到了北京大的精英班，对不对？就是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个展开来讲讲，包括勤信这北科的勤信，像这些班它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跟很多家长可能还。很多家长不一定知道，我们说现在流行的贯通这些。
0: 他现在是这样啊，那么把这个实验班这个事儿啊，
1: 您说，
0: 就是说的更广泛一点啊，现在实际上是从北大、清华，一直到普通的这个二本甚至三本，就原来的那个，就那个民办民营的啊，就是原来的三本，都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班。那么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集中他们学校的优势资源。给予这个培养。那么你像这个好的这个学校啊，它可能本硕博连读，这事儿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学校呢，它做不到本硕博连读全部的啊，它可能说我一半本硕博连读，可能我20%本硕博连读，那么有可能做不到本硕博连读，可是他在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在跟这个企业搞产教融合的时候，你比其他的同学都有先机的。那么这个国家呢，从国家政策层面是鼓励的。那么另外呢，高校为了争抢高校招生，现在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为了争抢生源，一定就好像高中一样，你看高中没有实验班的，你就再想象一下大学，其实好多事情啊，你就是稍微的换个位置一想就能想通这个道理了。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讲呢，就是你要那个它是这个不一样的。再举个例子啊，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家长看不懂招生计划，高一高二高三我都跟他们讲，你看这家长说凭什么看不懂，你不就认字吗？我告诉你，他说了，我们这是卓越计划，我们这是拔尖班，我们叫向农班、向农班、向辉班，他全这个高校叫自说自话，高中跟大学隔着一堵墙，就是他讲行业行话，可是家长来讲不懂你讲的是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你看啊，最典型的比如政法大学，政法大学真的挺好，有一系列的实验班，各种各样的实验班，你要是仔细了解。

0: 你会发现这个实验班保研率100%，这个实验班50%，这个实验班20%。那你看你需要不需要了解，你到比如说北航这样的学校，这个班型是本硕博，这个班型本博，
1: 对，
0: 这个班型本硕，这个班型还是实验班，大类招生。所以就是这些啊，家长呢高三了你必须要了解了，你高一高二呢你多了解呢，好处在哪儿呢？我现在办讲座的时候呢，原来可能偶尔的有一个两个高一高二的，现在说这一场讲座100人有10个20个的高一高二的，特别正常了。为什么？你要能够追踪这种变化的话，对你特别有帮助啊。你比如说这个韩红大第一年弄一个这种那个叫尖班，那家长你看尖班你也不知道什么，哎，他就什么呀，你6年可以博士毕业了啊。你说那个什么星海领军班啊，就是这些来讲都是五花八门的。所以从这个高中低啊，对这个实验班啊，就是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信息啊，我每次给这个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三的家长第一次听讲的时候，家长就会觉得信息量太大了，完了还会问我一句，说我真的需要了解这么多吗？你不了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长话短说了哈，我们下面要讲一下今天其实很关键的第二个问题还没讲呢，就是多元升学路径有哪些，除了就高考传统的这条路我们就不说了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路径，其实刚刚做细节上反映了一些，但是整体上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
0: 其实这个梳理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强基，第二个呢就是综评，就是综评里边还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那么这个港澳，那么还有呢，就是现在一些包括新加坡呀，英美的那澳洲的一些学校呢，他认这个中国学生这个高考成绩，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这个准备的。那么这个里边呢，对高三的家长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其实对于多元升学呢，就是这个学生来讲啊，就是一定抓住机会，就是你想明白也好，没想明白也好，先报上。那么我比如说我每年开学我都动员家长去报啊，家长说我报那么多学校最后我只能上一所大学，说那我报那么多有什么用啊，我就跟家长讲，我说您也太自作多情了，您申一所您就过一所，您得多优秀啊。那家长一听就乐了，我说这你记住啊，就跟我们孩子小时候就是去那个小学啊去占坑一样，你先把坑占上，6月25号出分以后，假定说4-5个学校都让你去，你那个时候面临的叫幸福的烦恼。

0: 反面的案例呢，就是你讲完了以后家长认识挺好。我见过一个家长，他那个到一模的时候呢，比如说报一些学校啊，你问他那个这个前面的学校那个上纽昆度申请了吗，那家长就特别难受的说一句啊，说我工作特忙，等我想报的时候时间过了，他觉得对不起孩子。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比如今年那个孩子那个成绩啊，他想去那学校挺难的，啊，他想去挺难的。可是他这个成绩，如果他要是报了这个综评啊，你比如说他这个这个孩子在这个比如说3000多名，
1: 嗯，
0: 3-4千名的这个孩子，他报综评，他想学生物去中国农大，他强基要是去了非常好，强基要去不了呢，

0: 公务专业非常好的，那么对你的这个个人发展，你比如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当年清华自主招生没去了，后来去上科了，那么毕业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直博全额奖学金，就是根本不影响孩子的发展。那么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讲，父母当时觉着呢，不太了解这学校，说不是985，没报。其实你不知道在哪儿啊，我自己有一个视频啊，我就是学生物呢，非常考察一个学校的实力。普通的专业那个开相对容易，生物那启动资金1000万，生均经费5000。那么你看啊，你买一台显微镜，我问跟学生对话，一台显微镜多少？学生往死里才猜到几百万。我告诉你，一台那个冷冻电镜3000万5000万基础费用。一般学校根本没钱买这种东西，没钱买这种东西，你的微观世界你看不到，你写什么论文呀？那么你像南科大，他建一个实验室3亿，生物实验室，他跟一般大学怎么比呀？他虽然不是985，可是你要知道，他是属于这个新兴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它是比这个中等985更强的学校，更新更强，就是有好多的东西你不了解，不了解你就不行动，等你知道那时候晚了。所以我就是讲呢，家长，你到了高三了，你一定要这个快马加鞭的了解这些升学的。你说我都关注到了，你该做的都做了，那么将来你可能手里边留了很多的机会，最终你可能就是按照你的高考成绩进了一个这个大学。那么这个事情来讲呢，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你挺有底气的。包括我们有的孩子，一摸这个以后啊，时间不长，确定上海纽约大学够一本就去。那你去了这种学校的话，他就是这个中等985以上的呀。那么甚至他可以比肩那个华五的学校啊，那这学生就有底儿了，我拿他垫底儿，他那个心态都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一定抓住机会。你把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深圳梅里姆斯科大学，相对来讲呢，这个学校呢，家长对他不了解，
1: 对，
0: 说他那你要不知，你要知道，人家那莫斯科大学，是那个有11个教授拿过诺贝尔奖，有6位拿过菲尔兹奖，这所学校是2国国家元首签。
1: 王部长得感谢您，
0: 那个王部长。几乎年年给我发感谢信，那个王部长，那个我给他推荐的学生高分段的，王部长都跟我讲，这个学生4年以后会感谢你的。那当年他招的不好，那时候连续2年补录，这恰恰是机会啊！他要涨到600，你没有机会了。他就是因为分不高的时候，你一定关注这类的学校。综评没有你裸分高考的话，你说你那个够一本线，你能上哪儿呢？
1: 这样，我跟他这样吧，我今天节目啊，其实我们也推出了短视频，所以这个综评啊、强基啊、中外合作啊等等，我们其实已经提前录制好了，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平台都有啊。这样，再答一个疑吧，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还它有普遍性啊。说老师，如果我户籍如果不在北京，我这个时候就是有什么操作的点或者是方向可以考虑的范围吗？
0: 其实这事儿是这样，你比如说你在天津也好，你在河北啊，在哪儿的这个不重要啊。你不是北京的话，你就考虑这个，比如说天津也好，那个河北也好，当地第一有强基，这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综评，综评的院校可能数量是不一样的那个学校可能也不一样其他的大同小异。就是比如我自己呢，我去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我讲过课，我到了一个地方就研究一下他的那个报考制度，报考制度也大同小异。那么差别比较大的呢，是他的招生计划跟他的录取成绩，这个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有认知的问题，有招生计划的多少的问题。你比如说中外合作啊，中外合作在北京的话呢，他的这个尤其是名校，说这个普通的专业跟中外合作差10分、差20分，差距不大。你到那个你到了其他的地区，尤其是那个边远地区，他差分就不是说差10分、差20分，可能30分、40分，甚至60分、80分。那么这种时候呢，你别看他，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家长不要拿分数高低判断一个大学的强弱，你应该判断的是大学实力。这个 深圳美女莫斯达，你提到王部长，你肯定跟他熟悉。
1: 对，我跑。
0: 我当年是600分的学生，我推荐他这个深圳美女莫斯科大学的。那个你比如说啊，那个北师香港浸会大学，
1: 嗯，
0: 当年是在3本招的，我们推荐1本上的。我们再讲北信科，北信科在疫情那些年，北信科的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推荐学生报北信科智能感知工程。为什么呀？你看他那个团队，你看他批的这个专业，新增专业3个985，我只有一个北信科。那么你再看他的这个这个团队的是什么样的人，他招分那么低，你赶快报啊！他招的宣扬半天，他当年录是2020年的高考，他的最高分没超啊，最没超过1本线。那现在不行了，得578了。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来讲呢，学校变化不大。是认知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提前对大学专业了解，尤其是分数不理想的，啊，你650也不理想，你550也不理想，你一定要对这个大学专业要有一个这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1: 嗯，好，感谢韩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个规划性的问题。刚刚又答了一个疑哈，最后有一点，这样把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双培都先，今天节目就先不说了，留在后面用短视频，包括下次再说吧。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回答一下，因为今天可能有一部分同学没考虑到，我们前面讲了中等生，还有尖子生，其实还有基础薄弱的同学，我们在规划上现在就剩2分钟了，所以咱们只能点到为止了。
0: 学那一是提高成绩啊，再一个我真心的建议一定关注职业本科，职业本科好的职业本科分数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要去跟人家硬拼，就是别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长处拼啊，差异化的经营自己。我自己见到的孩子，那么当年的成绩也是很弱的，现在发展的非常好，他不一定要进名牌大学的。
1: 好，直本啊，这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哈，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哈，邀请到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介绍。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跟大家再叮嘱一下吧，在志愿规划方面，就是如果要说有个核心心法，
0: 其实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刚才这你说到这个高中低分啊，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啊。我跟家长说的一句话啊，就是你不管分数高低。

0: 我就不行了，我四百我就没前途了。我们要让知道孩子努力永远不晚，啊，就是他将来他四百我也好，六百我也好，他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啊，因为在高中的这个阶段，拼的好多都是成绩，一白遮百丑，孩子在社会、学校方方面面啊，评判孩子的标准太单一了。那么拿分数这个评判这个学生的时候，很多的学生是很压抑的，就是他很多的优秀素质，除了分数以外，别的方面他表现不出来。我们要看到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去为他去谋划他自己的出路。
1: 嗯，好，非常感谢哈。那今天节目啊，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主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高中三年分阶段的规划。其实不管是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升学路径，虽然没有系统性的完整跟大家梳理，但是也通过各个细节跟大家讲到了，并且着重说这个中等的同学、尖子同学，还有说我们基础稍微薄弱一点的同学啊，应该说瞄准怎样的方向来进行规划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认清阶段的重点，来选对合适的路径，提前做好布局，才能把努力用在刀刃上，收获最理想的升学结果。好，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琴，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0: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继续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的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探寻辽金遗韵，了解北京城的千年蜕变轨迹。五代乱世，幽云十六州易手，北京的历史就此翻开全新篇章。辽国在此设立南京西京府，独特的纳波制度让这片土地拥有了别样的草原气质。辽代的南京城是什么样？天宁寺塔为何能屹立千年？热门的八大辽构又藏着多少古建惊喜？女真建立的金朝接续繁华，迁都营建金中都，正式开启了北京的都城时代。卢沟桥见证岁月风云，燕京八景自此发源，八大水院更是古人消暑揽胜的秘境。散落全城的地名与遗迹都是辽金岁月的鲜活印记。草原文明如何与中原文脉相融，一步步造就今日北京。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踏寻辽金遗韵，探寻北京城的千年蜕变轨迹。哎，我们今天呢是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辽金时期的北京城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不少这方面的话题哈，也谢谢向着阳光说，对，没错，辽金时期的北京城是一部从军事重镇向国家首都演进的史诗。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杨老师您好。
4: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3: 欢迎杨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历代帝王和北京城的关系。那么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隋唐时期，然后再把这个辽金开了一个小头。
4: 对对对。
3: 哎，那么唐朝灭亡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说先进入到五代十国。
4: 五代十国。
3: 上次您也说到了，说这个年初的时候热播的太平年，其实跟这个就有关系啊。
4: 对对对对对，
3: 燕云十六州。
4: 燕云十六州。
3: 因为燕云十六州那个时候被石敬瑭给割让给了辽国，
4: 哎，
3: 然后这过了几百年之后才回来哈。
4: 是是是。这个幽云十六州加在一起，我们有几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幽州，就是今天北京，顺州啊、潭州啊、云州啊等等等等，哎，很多其实都是

0: 看了半天，哎呀，觉得这你大金国怎么这样？后来一琢磨，北京地区不是属于大金国吗？咱们实际上属于金国的地方。
1: 嗯，那咱们就从辽代那会儿开始说起吧。那会儿咱们这里叫什么呢？叫一个名字，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熟悉。
0: 这个它叫做南京西津府。
1: 南京还真是现在那个南京城的那个南京。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西是这个分析的西，天津的津，南京西津府。
0: 西津府。
1: 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0: 其实它是辽代的五经制的一个体现。所以您看那时候北京反倒叫南京，这大家可能就觉得，哎，怎么北京这么靠北的地儿会叫南京呢？因为那几个都城更靠北，所以咱们相对来讲
1: 已经在他们南边。
0: 对对对，你像辽上京啊、辽中京啊，都非常靠北。辽东京和西京也都包括中京和上京，特别靠北了。你要说今天的位置，得是内蒙古的赤峰和宁城那一带。所以其实要想了解辽文化，我真还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从北京朝阳站坐高铁，大概两个小时就能到赤峰。赤峰那儿有一个辽文化博物馆，您到里边去看一看，就所有关于和辽有关的这些历史文化。在那儿都有展览，而且您看完以后就是才可能能更深刻的或者更深入的了解咱北京地区的这段时期的一个发展过程。
1: 前一段孙飞虎老师写了一本书《辽南京》，还专门到我这儿来做了期节目，说起这事儿。
0: 哎呦，那特别特别好。这个、
1: 对，而且其实辽代实行的这个您说是五经哈，五个京城的意思。
0: 对对对，
1: 这个五经制度其实上和辽代的这个纳波制其实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这个纳波大家听起来，哎，这纳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感觉有点耳生。
1: 对，把这个俩字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纳是那个
0: 提手旁加上一个无奈的
1: 无奈的奈，就是横撇捺的一个纳。
0: 对对对，这波呢其实就是和尚过去捧那波云那个金字边加上一个本。
1: 纳
0: 波
1: 制度。
0: 对，
1: 这是一什么制度呢？
0: 这个不是咱汉语当中的词汇，其实它是个契丹语的音译词，慢慢呢就深入到咱们生活当中了，就叫纳波了，这么叫了。所以翻译过来啊，可以翻译成行营或者是行宫。这个制度。所以契丹族呢，它是一个游牧民族，它建立封建王朝以后呢，皇帝呢会按照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有一定的巡游路线。就跟您看那游牧民族放羊似的，这春天可能在这块儿，夏天换一地儿，到秋天又换一地儿，它不断的游走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不是定居在某个地儿的这种农耕文明，它是游牧制度。所以这个纳波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啊，应该说在辽史当中，有一个叫营卫制的这么一部分内容呢，他对这个纳波制度的形成有着非常非常精辟的一个解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秋冬为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这么去走，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就是春夏的时候我可能觉得热，这个地方那咱们就找一凉快的地方去待着。冬天的时候这地儿开始变冷了，怎么办呢？咱们找一温暖的地方去待着。有点像那候鸟，跟北京语一样的，有点像。所以它
1: 是游牧民族的特性。
0: 对对对，所以
1: 水草而居。
0: 逐水草而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应该说这个纳波它就是按一年四季这个固定路线在不同区域迁徙啊，游猎啊，其实这也是游牧一种高级的形式。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纳波制。
2: 辽朝皇帝为什么四处跑？辽朝皇帝不住京城，住帐篷四处溜达？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叫四时纳波。纳波是契丹语行宫、行营的意思。四时纳波就是说，辽朝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到不同的地方去扎帐篷搞野营活动。如果说皇帝所在的地方就是朝廷，那辽朝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朝廷。你可能会觉得，游牧民族嘛，习性难改，就愿意住帐篷，四处走走。四时纳波并不是到处游山玩水，哪儿没去过就去哪里。四时纳波都是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节奏的，春夏秋冬什么时候该去哪里都有定数的。那个时代也没有高速路，一年四季就都奔波在路上，这皇帝当的也很辛苦的。皇帝这么辛苦，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肯定是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其实就是跟帝国版图内不同文化区域的人的沟通问题，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现场办公问题。辽朝皇帝在四时纳波的时候都在干什么？辽朝皇帝春天去哪里？春天一般去鸭子河洛，大概在今天吉林白城，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名义上说，皇帝是去打打野鸭子钓钓鱼，但实际上皇帝是要去看望慰问一下松花江流域的女真等部落，听取部落首领的年度情况汇报。夏天去哪里？热得很，当然是去草原的北边避暑去。光避暑吗？当然也不是，辽朝皇帝还要接见一些当地的部落呀。夏天秋天草长马肥，是这些游牧部落每年力量最强大的时候，防范部落联盟出现异动，巩固边疆统治秩序。这时候皇帝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忠心，有没有内部问题。另外，游牧部落的马牛羊也要换粮食用具，朝廷给你解决。秋天去哪里？去草原。

0: 馆的这个图给我们发了啊，真的特别感谢。那么 Snoopy 说了，一说歌让烟云十六州就想到太平年，目前还有电视台在播，这绝对是今年的一部，应该说是一部爆款剧了哈，没错。那么玉溪银城也说，烟云十六州就是今天华北平原的北部，对，没错，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北之间相搏拉锯之意。那么陈明迪也说到了这个四十纳波制度，它是契丹君主叫巡守时候的一种行宫的制度，还给我们发了刚才说到的孙老师孙龙虎老师写的辽南经那期节目，是不是孙老师说的特别好，我还想继续请孙龙虎老师来把这个书细细的再说一说哈，看一看这个机会吧。7758说到了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在辽南经基础上向东南西三面扩城，仿北宋汴京规制营建，是北京历史上首次成为封建王朝的正式的首都。对，像阳光也说了，说这个辽金时期的北京城经历了从辽南京到京中都的演变，城市格局、人口结构以及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局。来，我们接着聊。
1: 那么纳波制，其实你要这么去看啊，每个季节都有它固有的地点。哎，您比如说春天，这个纳波的地点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吉林省查干湖这一带，皇帝就会跑到那儿去。他从正月上旬起驾，离开他的牙帐，就是他的大本营，大约60天，他能到达这个纳波的地方。然后
0: 也够远的啊！
1: 哎，这时候天鹅还没飞过来呢，大家就在这冰上边开始搭帐篷，干嘛呢？凿冰。我逮这个鱼，
0: 捕鱼，
1: 哎，
0: 合着那会儿查干湖捕鱼
1: 就开始，对，所以您看为什么查干湖的鱼就那么有名呢？就从那时候开始了，哎，然后呢，等到冰雪消融，这时候天鹅该回来了，我就开始放出这个鹰，我去追这个天鹅，捕这个天鹅，哎，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多大地儿呢？东西大概是20里宽，南北大概是30里。哎，它位于呢，那时候叫长春州，东北35里的地方，四面绝大多数都是沙地呀、啊，包括周边有这个榆树啊、柳树啊和杏树等等。皇帝每次一来，侍从的护卫衣服都有讲究，春天穿墨绿色的
0: 哦，
1: 哎，就给他进行警卫。
0: 嗯，
1: 然后这时候每人会配一套连锤，一个鹰石，还有一枚刺这个鹅的天鹅的这个锥子，
0: 嚯！
1: 哎，然后在湖的周围相隔5到7步排队，就这么站着。
0: 嗯，
1: 皇帝呢头戴金冠，身着时令服装，系着这个御书带，在上风处他去观望，发现有天鹅的地儿，皇帝啪一举旗子，皇帝一举旗，大家也都这个侦察的骑兵马上就上马报告。
0: 嗯，
1: 哎，所有这湖面上开始敲鼓，
0: 嗯，
1: 咚咚咚敲鼓，然后这天鹅一受惊就开始飞。左右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举起旗帜挥动示意，掌管鹰犬的五反官员这时候就呈上海东青，
0: 嗯，
1: 这是一种鸟啊，然后授意皇帝放不放，皇帝如果说放，所有海东青就开始去追这个天鹅，
0: 追啊，
1: 抓住以后，哎，就开始怎么说呢，跟这天鹅一块儿就坠落下来，若是不能制服天鹅，那排列在近处的这个侍从就用这锥子直接刺死天鹅，然后把这脑髓就给它挖出来，
0: 哎呀，太残忍了，
1: 喂这海东青，哎，然后相当于这些救海东青的人，皇帝照例会赏给银两啊，赏给绢帛啊等等，头鹅那自然就是归皇帝了，皇帝会把这头鹅拿过来献祭宗庙，哎，就是太庙里头，哎，把这头鹅献上去，然后在整个祭祀过程中，群臣呢会进这个进酒。进果品奏乐，大家互相敬酒，然后把这鹅毛都插在头上，
0: 嗯，
1: 皇帝呢跟随从人员一块儿喝酒，然后把这个鹅毛就撒开，
0: 嗯，
1: 哎，和这个群臣一起射猎呀、啊、网捕啊、垂钓啊，一直到春末，这个春天的纳波就正式结束了、
0: 嗯、这是春天，
1: 春天，
0: 嗯，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夏天。陈明迪说了，聊上京聊中京就是现在内蒙古赤峰一带，跟那俩比北京肯定算是南京了，没错。那么 Snoopy 也说了，商贸的繁荣也是为辽南京注入了持续的活力，尤其澶渊之盟缔结之后，这里更成为宋辽岁币交割地和边境贸易中心，城中人口达30万，跻身辽代第一大都市。哇，葛威龙，谢谢给我们发了，这是查干湖捕鱼的哈，这个图片看着好喜人呢、啊。来，我们说完了春天，再说说夏天、秋天和冬天。接下来就
1: 是
0: 夏天，
1: 接下来就是夏天了。夏天的这个位置啊，大概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北这一带。辽道宗呢，每年就先到这个地儿，先去祭拜这个皇陵，祭拜皇陵以后呢，就在这儿避暑。 观赏这个

0: 金莲花，
1: 嗯，
0: 所以夏季主要就是避暑的这么一个场合。
1: 现在夏天去赤峰也是
0: 凉快，哎，真的。所以就是说，夏天你要觉得北京热的话，真是高铁现在太方便了，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一个避暑圣地。
1: 是，
0: 而且赤峰其实不光是有辽文化，它的红山文化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了解。
1: 啊，这些我看到杨老师都去了，拍了好多
0: 去了赤峰了，而且赤峰有自己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蒙餐，包括赤峰的对夹，就是相当于小油酥烧。里边加上这个肉，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好，我们接着说，
0: 哎，
1: 辽代的皇帝夏天也上赤峰来，
0: 夏天到赤峰来，他去避暑去，然后到了秋天就开始改地儿了。这个地儿叫伏虎林，伏虎林是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驴河和这个老哈河的交汇处。七月中旬，皇帝就从夏季的纳波点开始向秋季的纳波点就开始行动了。
1: 嗯，
0: 到这儿来干嘛呢？秋天主要打猎。所以您看，这个其实也是有关联的。秋天就是一个肃杀的季节嘛，所以就其实围猎，包括您看清朝皇帝也是到承德这一带举行木兰
1: 秋
0: 显，
1: 哎，
0: 一样的。所以他那时候打老虎、射鹿，哎，都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举行的。哎，然后据说呀，这个伏虎林是在这个永州西北50里。
1: 嗯，
0: 曾经呢有这老虎就盘踞在林中，伤害当地的百姓和牲畜。辽朝有一个皇帝叫辽景宗，辽景宗就率领数名骑兵在这地方狩猎，老虎这伏在草丛里头，战宿的不敢抬头仰望，
1: 嚯，
0: 害怕。哎，其实这可能都是
1: 他们写的，
0: 都是史官们写的。
1: 老虎哪知道谁是皇帝？
0: 对，他不知道，所以当时这么一说，哎，就好像是，哎呦，皇上您真英明，我都不敢抬头。所以就说皇上一看，哎呦，这老虎也挺好啊，也挺懂人情的，算了，就饶了他吧。哎，然后就这给这起了名叫伏虎林。过去不竟是这名吗？伏虎林啊，杀虎台啊，抑虎台啊，等等，哎，经常有这。清朝乾隆皇帝不还留过一个故事，在乾隆14年发生的一件事儿。那一年他应该是39岁，您别看年轻，乾隆大概40岁上下，他就有点这肩膀不好使了。
1: 哦，
0: 哎，他长期射箭，他拉这个弓，其实对这个肩膀是一个
1: 有损伤。嗯，
0: 对，但是那一年。

0: 迎上前来，皇上别往前走了。哟，说为什么呀？
1: 嗯，
0: 前面有猛虎啊，我们这些猎户都打不过。皇上说，那我兴致立马上来了，我就愿意干这个，我就非得看看去。
1: 嗯，
0: 走到前边就看到上边是一个大的山崖，山崖的上头有个洞。
1: 嗯，
0: 皇帝就想试试把这个箭啊，他就射向那个洞里头。
1: 嗯，
0: 令他都没想到，也不知道是不是后世夸张，就这一箭，
1: 嗯，
0: 居然把洞里的老虎给射中了。
1: 嚯！
0: 哎，所以就是乾隆皇帝都觉得我这拿的是箭吗？
1: 太神了！
0: 这是不是拿的 AK？ 我这就觉得不是拿的箭了。所以就这个简直太神了。
1: 嗯，
0: 所以他把这几个老虎射杀以后，他就把这个，因为是一个山壁嘛，
1: 嗯，
0: 他就把这山壁上头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刻下来一个，就发了条朋友圈，就乾隆十四年上用什么什么枪，虎神枪，
1: 嗯，
0: 一虎于此，就把这老虎给射杀了。
1: 嗯，
0: 发了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到今天还能看到。
1: 还
0: 整个就在山崖上，四种文字刻成的。
1: 哦，
0: 所以我想当年辽代的这些皇帝，
1: 嗯，
0: 他在这儿举行的秋季的纳波应该也是和这个非常非常类似的。
1: 嗯，
0: 哎，
1: 这到了秋天了，
0: 秋天了，冬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避寒了。
1: 嗯，
0: 哎，所以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活动了。他的这个地方呢叫广平店，哎，今天内蒙古翁牛特旗一带，它东西宽大概20里，南北长10里，地势非常平坦，在这儿主要就是过冬，
1: 嗯，
0: 商议国家大事，等于是接待一些宋朝过来的使者等等等等，所以不会有太多的相关的这些涉猎活动了。
1: 嗯，
0: 主要就是处理国家政务。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不同的这个纳波制度。
1: 嗯，李秀兰说了，哎呀，这个查干湖的鱼可真大呀。没错，尤其是我们刚才看到葛威龙给我们发的，太棒了哈。旺仔小馒头说还有封神的头骨酒杯，这个也是很残忍的。哎，陈明迪发的跟我们说，说这个毛隼也就是海东青是女真人的民族图腾，又长了个知识。这海东青是古时候的名字，现在人叫真正名字叫毛隼哈，现在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一级保护动物，这很厉害的。那么这个斯努比也说到了，这个辽

0: 哦，跟副中心还沾点关系，
1: 是吧？
0: 对，咱副中心不有一个盐方店吗？其实这块就是辽代皇帝纳钵的场所。
1: 哦，
0: 哎，就是那个时候，
1: 那他在什么季节上这儿来纳钵呢？
0: 后来呢，慢慢就在北京周边开始找一些地方兴建一些行宫了。他不会走那么远，因为慢慢，辽代的南京城就成了五京当中最繁华的场所了。所以辽代皇帝也会在北京，就像今天北京周边，他会找一些地儿。您看现在有一些地名啊，北京有的地名就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嗯，
0: 顺义有个15号线的地铁站，这个地铁站您要去琢磨吧，它叫花。

0: 建了一个园林，就叫华林园，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地儿，这个地儿也有意思。我小时候一直是一个误会，您知道吗？它叫天竺。
1: 天竺，
0: 咱过去北京都管那个首都机场有一个俗名叫天竺机场，
1: 是是是，天那个什么园区嘛，不是是什么天竺、
0: 哎、
1: 什么保税区嘛，什么这那的，
0: 对，顺义的天竺镇
1: 啊。
0: 然后中间其实有块飞地，这块飞地归朝阳区管辖，就是首都机场这块飞地，那整个这块飞地是在顺义区境内的，但是归朝阳区管，但是周边叫天竺镇。我小的时候一直认为这是西游记的终点站。啊，唐僧不是
1: 到
0: 天
1: 到
0: 西天天竺去取经、啊、我说怎么在这儿取的经呢、啊、就一直是个误会、
1: 啊、
0: 但是其实这个天竺只是一个借用，哎，人家最早曾经叫过天柱，
1: 哪个柱、
0: 哎、柱子的柱，
1: 哦，
0: 所以有可能是什么呢，当年在这儿有一些皇家园林，有几根就被毁掉以后，可能就跟今天圆明园似的，有几根柱子，
1: 大柱子，
0: 哎，在这儿，或者说这个宫殿它规模非常宏大、
1: 嗯、
0: 柱子非常高大，我们也有可能叫天柱。
1: 那会儿建的那宫殿也够远的、
0: 哎、远、哎、其实您要说远也不算远、
1: 啊、
0: 现在咱们北京市民也都愿意去温榆河这公园去、啊、
1: 那倒也是
0: 去避暑去或者怎么，那时候皇帝也是看着温榆河周边了、
1: 啊、
0: 而且温榆河其实您看就是搁到元朝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漕运的通道啊，通州的粮食要往昌平运，都走的是这条河、
1: 嗯、
0: 其实也算是运河的一个分支了，
1: 是、
0: 嗯、
1: 没错。
0: 而且就是如果您这么去看的话、
1: 嗯、
0: 在还是顺义区东南角有20里长山这个地方，到现在我们有一点现在没法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没有进行展开、
1: 嗯、
0: 这个地方曾经出土过一些石像生的，

0: 哎，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行政机构叫火县嘛？
1: 嗯，
0: 当时叫火州嘛。
1: 嗯，
0: 哎，其实通州过去也是有通州有火州，
1: 嗯、
0: 或者叫火县，三点水加一个锅
1: 锅字啊。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就是有水有城，所以这个字是专门为这个地方造
0: 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应该为什么会设置城，
1: 嗯、
0: 就是为了管理哎当地，或者是管理当地的园林啊，或者是管理周边的这些哎相关的东西啊，哎，他才设置了这样一个建制。
1: 嗯啊，谢谢葛威龙。刚才杨老师说到了这个乾隆皇帝这个围猎的时候哈，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在围场行猎时用虎神枪击毙了一只藏于山洞中的老虎。事后乾隆皇帝撰写了《虎神枪记》一文，并刻成石碑立于月亮沟西山坡上。不，这个哎呀，您真的太棒了，把这个石碑都给我们拍上了，真的是宛如我们身临其境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4: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10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10: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土外邪，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9: 啊，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11: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9: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4: 为生命护航。
15: 游戏开始了。
16: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5: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6: 这小场面。
15: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6: 血条咋掉这么快？
15: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6: 我的车！
1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8: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继续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了解辽金兴幽冀古都起新章。五代乱世，幽云十六州易手，北京的历史就此翻开全新篇章。辽国在此设立南京西京府，独特的纳波制度让这片土地拥有了别样的草原气质。辽代的南京城是什么样？天宁寺塔为何能屹立千年？热门的八大辽构又藏着多少古建惊喜？女真建立的金朝接续繁华，迁都营建金中都，正式开启了北京的都城时代。卢沟桥见证岁月风云，燕京八景自此发源，八大水院更是古人消暑揽胜的秘境。散落全城的地名与遗迹都是辽金岁月的鲜活印记。草原文明如何与中原文脉相融，一步步造就今日北京。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踏寻辽金遗韵，探寻北京城的千年蜕变轨迹。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我们也请大家继续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辽金时期的北京城是什么样的？辽金时期的北京城是什么样的呢？刚才杨老师也说到了，这个 Snoopy 给我们发了香山的大永安禅寺，哎，这个是非常有历史的哈。玉溪营城问呢，说今天的昌平东北边有一个跟汉族传统地名不一样的，叫做阿苏卫的地方，名字很特别，是不是也跟民族融合相关呢？确实，阿苏卫原来是叫阿素，其实是蒙古语守卫的意思，它是这个元至元9年，当时是设立了这个阿速拔都达鲁花赤，其实就是这个卫戍京畿军事的重镇，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延续时间是很长，但是正如您所说，它是从这个蒙古语过来的。来，我们继续请杨老师来跟我们聊。那么辽代时候的南京城，也就是咱们北京，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4: 哎，这座城其实挺有意思。我们如果把它这个《辽史地理志》当中的记载啊，把它拿过来看的话啊，应该说是在五京当中占有相当大的规模的。咱把那几个京也跟大家简单说说。有一个叫中京大定府，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宁城县，哎，城不大，非常小。然后还有它的西京大同府，就是今天的大同市，还有东京辽阳府，哎，所以还有一个上京，这几个京其实都不大。南京应该说是最大的。辽史当中这么说的，城方36里，重3丈，横广1丈5尺，敌楼占鲁距，就是所有的城墙是带敌楼的，哎，也有护城河。一共8座门，东边呢两个门，一个叫安东门，一个叫迎春门。南边这门我一说，您一听，您会感觉到这个城门的名字用到今天了。其中一个门叫开阳门，
3: 哦，
4: 您可能想到开阳桥了。
3: 开阳桥，
4: 对对对，还有一个门叫做丹凤门，南方是属朱雀嘛，丹凤其实就是朱雀的一个代表嘛。后来呢，往西边走，西边有显西和清进门，北边叫通天门和。

八座城门了，然后再往里边走，大内在西南隅，整个城的西南把角。皇城内有景宗、圣宗、玉容殿二，什么意思呢？就供奉皇帝画像的这个大殿有两个，东曰宣和，南曰大。

0: 它其实如果您按后世的这个元大都啊或者明清北京城来看的话，那它绝对是不规则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先天性不足，它是在唐朝的幽州城的基础之上扩建的，所以它的皇宫有可能只是原来比如说幽州衙门就在这地儿，我就把衙门稍微升个级，我改成皇宫了。哎，所以它不可能有非常宏大的一个规模，它是在旧城的基址上改建的，就跟北宋那东京城一样，它其实也是在旧城的汴州城。汴州当年结果后来怎么样？
1: 是底下都是水啊。
0: 所以您要穿越回明朝，您走那南京城，您去参观南京的皇宫。下坡就越往北边走，就跟北京不一样，越往北边走这宫殿越往下走。
1: 南京就这样，
0: 对，站在他那正阳门上，那基本上整个皇宫都能看见，因为越往北地势越低。
1: 嗯，
0: 所以这就填湖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缺陷，平地起新城了。
1: 李秀兰说了，昌平这沙河的北边，咱们说回辽南京的北京。
0: 所以宋政权为什么要设置于北京呢？我得在北方边陲有个经济中心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北京城其实为什么它会兴起来，还是运河。因为我们都知道北齐它原来有个邺城，这邺城不是被彻底毁掉了吗？毁掉以后就把邺城的这个建制呢，它有一个相州，有一个魏州，拆分到两边，拆分到东边的拆成了一个魏州，拆成到南边的形成了一个新的相州，就是今天的安阳，拆到东边这个就是今天河北邯郸大名的前身。
1: 嗯，
0: 这个就是后来北宋他兴建城址的这么一个地方。哎，然后北宋为什么建在这儿？因为运河从边上过，北宋要想把物资集中到北方前线，或者集中到跟辽国人做买卖，弄榷场跟你做交易，所有的物资我通过运河运，这是最方便的。所以他实际上在这儿兴建起了这么一座城池，这座城池也是因运河而生。而且这座城池从它的城市规划、城址的选择，包括城的这个几层完全仿照东京城。
1: 哦，
0: 三圈，最里边是皇宫，皇宫外边是内城，内城一圈大套圈是外城。所以这个北京城应该当年是非常非常繁华的，甚至可以说这个繁华程度可能都超越了辽南京。
1: 哦，
0: 哎，所以而且这个城呢也是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您在《水浒传》里能找到，就是这些梁山好汉曾经到北京城里去观灯啊，到北京城大闹北京城啊之类的，在《水浒传》里是能够有这体现的。而且在这个北京城里，北宋皇帝是兴建有自己的宫殿的，哎，所以应该说这个城池它的规模来讲，当时应该是取代了当年的邺城在北方的这个地位的。
1: 嗯，
0: 而且这儿再向北，你想邯郸再向北没多远就是石家庄，石家庄再往北就是定州，定州就国界了，就已经是宋和辽的国界了。
1: 嗯，
0: 所以您看那时候在国界周边就特别衬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塔。
1: 哦，
0: 就大家都要把这个塔往高了修，名义上说我这不是军事的这个设施，我这是佛宫，这是佛寺，我就为了在佛寺建一个塔，我建浮屠嘛。其实这个塔有一个通用的名字叫料敌塔。
1: 哦，
0: 哎，就是那时候您没有什么高层建筑，您要是这塔修得特别高，站塔尖上能往北眺啊，甚至能看到，比如说我在宋国境内，我能看到你辽国境内，哟，这怎么开始集结兵力了？这什么意思？
1: 这只要是天气够好，
0: 哎，
1: 眼神够好，
0: 眼神够好就能看得非常远。哎，所以这料敌塔，定县料敌塔就是这么来的，那也是它开元寺塔
1: 啊。
0: 哎，所以这再往北其实就很临近国界线了。
1: 嗯，
0: 宋辽之间澶渊之盟以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维系和平的，但是就怕一旦开战，哎，怎么办？我的物资怎么集结？怎么集中？所以为什么宋朝要在这地方兴建一个北京城？辽又为什么在自己的最南端我要建一个南京城？那其实都是作为战略物资的储备地的。
1: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名不能生硬的搬到现在来。
0: 对对对，
1: 那会儿的就等于宋代的北京城在河北。
0: 哎，而且宋朝跟辽国那有点像，宋朝是四京制，它也四个京城，一个就是大家非常，一个是南京应天府，就是今天的商丘。这四座城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为什么？北京大名府一直用到了明代的建文年间，大水，应该说洪水淹没了。
1: 哎呦，
0: 这城就再也没发掘过。
1: 嗯，

0: 后来就在旧址城，实际上真正的大名府在地底下呢。北宋这四个京，您看就前一阵开封的那个周桥，这个考古工作得多费劲，东西周边您得考古发掘，一它埋得太深了，地下十几米不好挖，而且地面上已经被现代建筑完全覆盖了，不好挖。西京洛阳咱别提了，那也是完全覆盖在
1: 城洛城
0: 之下。这个南京应天是在商丘，也是在城址之下了，都不好挖，唯独这北京，所以有的圈内的学者称之为东方的庞贝啊。庞贝那就是威苏威火山爆发以后最短时间把庞贝城全覆盖在地下，我们这儿也一样，未来若干年如果国家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那完全宋代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陪都将会展示在世人面前。甚至咱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真正挖出来以后，也许那街道格局，它包括它一些民居的格局、衙门的格局、皇宫的格局都会展现在您面前。您想这得是多宝贵的一笔财富。
1: 是，但是现在因为限于目前的这个条件，有很多考古我们不能马上就发掘出来，
0: 是这样，
1: 留待以后技术成熟之后啊，
0: 对，
1: 咱们再慢慢的发掘。
0: 对对，
1: 那咱们就来说起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辽南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0: 是
1: 其实从那会儿到现在是有遗存的，而且现在还成了网红打卡点。
0: 对对对，这就是天宁寺了。
1: 是，
0: 这必须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平郊建筑杂录》。当时他们是踏遍北京周边啊，把这个北平郊区的一些建筑，现在那时候叫郊区，现在其实完全已经融入到城六区当中了。
1: 是，
0: 哎，您要是真是看看这篇文章，真是写的特别好，而且这两个人写作吧，他不光是这种学术的这个风格，非常带有这个文学色彩的，非常美那个文字。我给大家其实节选这么一段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北平四郊近200-300年间建筑遗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其中辽金元古物虽然也有，但是大部分还是明清的遗构。你看那时候就分析的相当清楚了，有的是显赫的名胜，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暗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只偶尔受诗人们的评调或画家的欣赏。您看排比句就开始用上了，所以他很多是写的相当的美的。哎，这个辽金时期的古建，他说当时很难再寻觅到，后来在1935年他又写了个续篇叫《平郊建筑杂录》。在这里头呢，他是一篇对北平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做了一个专门的论述，他这么写的，他说，所以天宁寺塔之年代，在这许多类似砖塔，我们可暂时假定它与云居寺南塔时代约略相同，是辽末的作品。较之细寿之通州塔，就是咱们燃灯塔，还有正定临济塔、临济寺的这个青塔稍早，而其细部则有极晚之重修。在未得到文献方面更确实证据之前，我们仅能如此鉴定了。那个时候等于是先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等待以后更多的这种考古发掘或者更多的考察，哎，能够去证明以后，我们再去断定它的确切的一个年代。哎，所以这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他等于在平郊发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天宁寺塔。当然现在已经证实了，他就是了。

做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高度将近60米。它是北京市范围内最高大的古建筑，而且直到1954年之前，天宁寺塔都曾是北京最高大的建筑物。这座塔有2层八角须弥基座，您看上面雕刻的狮子、坐佛和金刚力士都栩栩如生。再往上是3层仰莲莲花座，承托着塔身。八面塔身分别有不同的

0: 辽南京的繁华和昌盛。十三层塔檐整体都非常稳健雄浑，最顶部的砖制塔刹是清代的，据说辽代塔刹原本是铁制的。梁思成先生曾经评价天宁寺塔具有隆重的权衡，纯和的色斑。
1: 辽代的话大家应该都熟悉，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八大辽构。
2: 对，这个辽的构建哈，
1: 对，
2: 构就是结构的构，
1: 相当于是木构。
2: 八大辽构、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对对对，辽国的这个境内嘛，所以简单跟您说说这几个，先从离咱们近的开始说起。离得最近的就是河北高碑店，这不是咱北京那高碑店，北京高碑店您找不着，河北高碑店开善寺的大雄宝殿，这是辽崇熙二年，公元1033年的天津的冀州区，这是独乐寺的，年代够久远。辽代统和二年，公元984年的木结构建筑，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辽代的应历16年，公元966年，这离唐朝都很近了。唐朝是907年亡国嘛，这是966年，离唐朝亡国还不到半个世纪呢。它的这个建筑在哪儿呢？在河北省的涞源。它叫阁院寺的文殊殿，所以您看咱北京周边这辽的八大辽构咱占了四个，所以其实您到周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嘛，您就可以到周边去看一包括天津、您就可以去看看。剩下的四个略微远了点，有三个都在山西省，当然两个您可以同时打卡，山西大同华严寺它有一座大殿，还有山西大同的善化寺大雄宝殿，这两个都是，一个是辽崇熙7年1038年，一个是辽清宁8年1062年，就比较靠后一点了。还有一个山西应县，这大家非常熟悉，
2: 应县木塔，
1: 这是其中一个。山西的三个，两个在大同，一个在应县，其实离得也不远，您开着车周末2天时间转一圈应该不成什么大问题。最后一个略微远一点，在辽宁，辽宁的属于锦州，属于义县的奉国寺的大雄宝殿，这是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这八大辽构除了这个河北的两个高碑店的一个，还有这涞源县的一个，第四批国宝，剩下的这六个全是第一批1961年就公布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这八大辽构其实您要说离咱们都不算远，不妨您就可以作为自己这一年，比如说我的旅行计划，把这八大辽构我挨班给他打个卡，特别有意义。
2: 杨老师，您这个主意真的特别好。那么这是辽代时期的北京城，辽南京。陈明迪说给我们发了高碑店的开善寺，八通线说河北的高碑店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哈。谢谢7758给我们发的辽金时期北京城的一些遗存的建筑。李秀兰说了，去天宁寺塔一定要绕着塔走三圈儿。继辽国兴起的就是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了。
1: 对，这金国就更有的说了。为什么呢？那辽金成员遗址博物馆，估计大家有的人去打卡。
2: 右安门那边。
1: 对，右安门那个，它其实遗存的是金中都的一个水关。
2: 是水关遗址。
1: 对，这水关其实就有的说。
2: 现在叫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
1: 对对对对，
2: 然后之什么什么什么。
1: 是是是，它等于包括那个和那个琉璃河的那个。它其实统一成一个单位了，
2: 大宝台
1: 这些，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所以这个金中都啊就是非常值得说，因为它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扩建，而且扩建呢它仿效的是谁呢？仿效的其实是北宋的开封，而且金朝立都北京，这是有纪念意义的。北京建都多少多少年，就从这儿开始说起的。为什么呢？辽南京这只是个陪都，
2: 这个纪念碑不就在那个
1: 广安门
2: 那儿？
1: 对，所以金中都这可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的正式的首都，才开始实行。这之前要么就是陪都，要么就是北方的重镇，只是这些。我们从金朝开始，这是正式的国家的首都了。所以金中都，如果您要说的话，它跟今天明清北京城，我们得必须把它说清楚，它不是一个方位。金中都更靠西南一些。您要说起它的大体范围呢，东线大概是沿着宣武门外菜市口这一线，这是它的东城墙这一带。南线在哪儿呢？南线就是沿着今天凉水河，这其实就是它南城墙。西边大概从广安门往西一点，它有一个西线。北线大概今天其实就是复兴路那一带，所以整个围合成了一个金中都，四四方方的。

0: 这么一个城址。
1: 其实我那时候也请他们来做过节目，说起过，最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莲花池的水系。
0: 莲花池水系，对对对。所以您看，金中都如果和元大都来比较的话，第一是城址的变迁，第二个就是水系，完全采用了两种水系。这个到元大都的时候就是高梁河水系了，但是金中都的时候还是莲花池水系的。而且莲花池呢，在金中都时期它也被叫做西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皇家的一个园林。而且再往南流，它其实还有一个小的这个水池，就相当于是跟咱们那个北海啊、中海啊，这很像的这么一个，就在皇宫的西边，哎，有这么一个。现在其实它的遗址都还在，然后整个皇宫的遗址现在已经很难再寻觅了。您要说它的具体位置，大概其就是今天西二环主路这一带，哎，只能
1: 说。所以直到白纸坊这边不是都还有这个纪念的柱子在那儿吗？
0: 对对，有这柱子在那儿，因为大概其就是金中都皇宫的所在地，而且金中都其实跟北宋的那个开封的周桥一样，它也有类似周桥的这么一座桥，它叫龙金桥。这个龙金桥，你要拿咱们北京的这个地方比啊，就明清北京城比，哪个最像呢？应该就跟正阳门外那正阳桥，非常非常像。
1: 那它这个桥在哪儿呢？
0: 它这桥，你要说今天具体位置，蔡户营桥旁边那绿地。您要将来有这个机遇啊，如果能把这绿地挖开的话，这龙金桥遗址应该就在底下呢。
1: 现在这城市不能随便挖了，
0: 对对对，就在那一带。但是您看，它龙金桥底下是有河的，那这河其实也是在金中都起到供水啊或者城市用水的这个作用。然后这河往东流，流出来就是从咱们那水关那块出来，汇入到凉水河水系。所以这是整个金中都，而且金中都您转这一圈，除了东北角那门以外，合起来应该是12座城门。这12座城门其实也就象征了一年的12个月，而且城门的四方其实象征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有些城门的命名完全是按节气来的，所以这一圈走下来，有些就体现的是24节气。哎，您比如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景峰。景峰门，这现在是一个车站，14号线，我记得是14和19的换乘站。景峰门其实就是代表了一个月份，哎，因为这个月刮那风就叫景峰，所以它才叫景峰门的，是这样来的。
1: 现在应该是把一些地名恢复成了地铁站的名字，但是你现在不能再把这个地名恢复成那个地方常叫的其他的街道名了。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地儿最早地铁站不是想用这名来的，是想用当时这个地方的那个名来的，但是后来就说为了纪念金中都，咱们把它命名成景峰门，就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座，哎，就等于是消失了这个都城。
1: 包括还有立正门，其实在咱北京还有一些地名也是沿袭了当时金中都的一些地名的叫法，
0: 这绝对是没问题的。您比如说惠城门桥，这个惠城门就是金中都的北边的一座城门。您再比如说，这就太有名了，叫丽泽商务区。丽泽商务区其实就是金中都西边城墙上的一个门，就叫丽泽门。
1: 现在那边好像恢复了一段那个公园，
0: 哎，它就是沿着金中都那个城墙走向，这就跟那个西安它恢复那个唐朝的外国城，也是一样，也它用绿地的方式展现出城墙的这个样貌。还有一个叫丰仪门，这个就是有一个争议的说法了，就是学界对于丰台区这名儿怎么来的？有人就认为，丰仪门外这不有交天台吗？就是相当于金朝的这个天坛，丰仪门外交天台，简称丰台。有人认为这是丰台区一个得名的来历。当然，也有的说法说这个地方呢，元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园林叫远丰台，从远丰台得的是丰台的这个名儿。所以丰台这名儿怎么来的，也有一个争议的说法。但是其中有一个选项是跟咱们金中都的城门是相关联的，我们就把这个跟大家说说。当然，其实你要再去看啊，就是它有些城门，它的命名很有讲究的。比如说在南边有个名叫端礼门，您看礼字有吧？东北角有个门叫重置门，智有吧？它还有仁和义，哎，所以仁义礼智在金中都的这个，哎，相当于在它的城门命名里都有体现。所以应该说这个城门的设计，包括整个城址的建设，应该是融入了很多儒家的这个思想的。
1: 咱们北京城建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算的。
0: 对对对，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1: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在咱们北京城留下的这个东西还有很多，这个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
0: 我们跟大家好好说俩东西，一个是卢沟桥，这是金朝的，还有一个是金章宗的八大水院。
1: 留个扣，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没问题。
1: 好，感谢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黄
0: 老师。
1: 好。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请您坐稳扶好。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7: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6: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7: 您慢走啊，回见。
8: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9: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10: 谢谢你啊。
9: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11: 真是多亏你了。
9: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13: 向雷锋同志学习。
14: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5: 向雷锋同志学习。
16: 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18: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18: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9: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王磊，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京城的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呀，可能呢和您想象当中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么在今天呀，我们带您走进的这个博物馆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还能让您大饱口福。这里呢就是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106号的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您看有意思吗？说到皇家糕点呀，您可能会想，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清宫的剧呀，或者是有历史年代感的剧，在清宫当中，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宫廷文化当中，他们都在食用什么样的糕点呢？带着这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副馆长李凤珠馆长。李馆长您好。
10: 您好您好。
5: 再有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我们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糕点师张庆元师傅，还有一位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宣传专员高九一。今天呀，我们的演播间非常的热闹，来了三位的嘉宾。说到这个御茶膳房糕点博物馆，就坐落在我们北京城的中心，在我们的东城区，而且在非常繁华的安定门内大街。我们走在安定门内大街，从南往北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右手有一个古香古色的这样的门脸，特别的吸引眼球。那么进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在清代宫廷的这样的糕点陈列在我们的房间当中，当时就会让我们耳目一新，我们就会想，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漂亮的糕点，还有我们以前甚至我们在影视荧幕上看到的大寿桃、大喜字儿，用各种形状的喜气的这样的氛围做出来的糕点。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好奇心问一下我们的李馆长，我们为什么要在北京城的中心建立这样的一座糕点博物馆呢？
10: 博物馆的起初呢，是因为也从事了这个传统的糕点行业20几年，它主要体现了咱们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儿。用博物馆呢，更能体现历史的文化和现在展现的应用，更连接起来这种传统的饮食文化吧，让大家耳目一新，能够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与现在生活的这种近距离的感受，是为了发扬和传承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这个博物馆建立起来的。
5: 您看我们老百姓一说吃穿住行，这个吃啊是最重要的。我们走进您这个皇家糕点博物馆啊，发现琳琅满目的糕点，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在我们的糕点博物馆当中有多少种糕点，都是什么样的糕点？
10: 糕点种类是特别多的，我们先从几个状态说吧。这个糕点它从一年四季，我们可能分传统的节日，大的春节、中秋、端午，然后包括我们重阳节，从大的节日来讲归这一类，那它比较讲究文化礼制，做工包括各种的纹路都很讲究。再从24节气来讲，我们每个节气有相应的产品，然后24节气呢再转化成72厚饼，就一个节气有三猴，我们猴猴有这个应候而食的做的糕点，这又一类。那么从人生里程上来讲呢，可能我们还有从孩子出生诞生礼到满月到白天， 到人生每个节点吧，到比如说这个苏绣拜师、再到中状元，到这个洗礼，到寿活百年，就每一个重要节点、它都会有不同的礼石呈现，大概有这么两条方向的状态。但是产品呢，比如说寿桃吧、我们从可能当时的两三款产品复刻到现在上百款产品，从当时的一代我们可能更新了五六代，它整个状态可能用数量都不太能形容我们整个的从开始做到现在至少上千种的产品再呈现出来。
5: 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从哪一年开始开馆的呢？
10: 2026年5月18号，正好是咱们博物馆日开馆的。博物馆呢，是咱们全国可能7000家博物馆、唯一一家做皇家糕点文化的博物馆，还取得了咱们这是属于备案博物馆，跟通过市的文物局、文旅局，包括这个民政这一块、三方审核、下发的民非的皇家糕点博物馆。
5: 您看哈，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啊，叫皇家糕点博物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词儿就是皇家。我们这个糕点怎么体现出来的它的皇家的这个感觉呢？我们是从哪个朝代到哪一个朝代的糕点都能呈现，还是我们重点体现了某一个时代的糕点呢？
10: 其实每个朝代都有，比如说皇室啊，都有皇室的糕点。咱们重点体现的是清朝的御茶膳房的糕点的状态，就把糕点可能从那一会儿的糕点的状态呈现。因为皇家里每一块糕点都带有礼制文化，
5: 对，
10: 还有吉祥的寓意，还有用的这个时间节点，都有什么讲究，这个就有很多。
5: 走进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博物馆，我们也见到了这里的讲解员初心。
11: 御茶膳房的话呢，其实一直深耕于中国传统礼食文化领域，像我们近期呢也是落成了皇家糕点博物馆，那我们也一直依托于宫廷糕点与寿桃这一非遗技艺然后所去展开的。其实像历史上的御茶膳房呢，是于雍正元年的1723年在太和殿东建亭处成立的，当时的话呢也是形成了规模比较庞大的膳食组织机构，在乾隆和嘉庆年间呢，御厨也是高达400多名的，但是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呢，也结束了他长达201年的皇家私厨使命。那我们现在的御茶膳房品牌呢，是于2002年成立的，创始人王文刚先生呢，带领着团队，带领着文史研发设计等一众团队呢，发掘整理，恢复创新，根据了清史稿、清宫膳礼档等等的，也是志在呈现原汁原味的中华礼食之美。其实现在的话，您去故宫，在地图上也是能搜到这个御茶膳房的。其实您可以看，它是在太和殿东建亭侧的，但只不过现在它是没有开放的一个地方，实际是有这块的。
5: 我们请九一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咱们先说说这个御茶膳房啊，这个御茶膳房从哪个年代就开始有的？它为什么叫御茶膳房呢？
13: 御茶膳房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它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新创造的一个概念，它雍正元年成立的，就是它的旧址的位置呢，是在故宫东建亭侧，它是一个三间的黑琉璃的这样的一个大房。历史上的御茶膳房呢，它负责的是整个宫廷，从皇上然后皇后再到下面所有的格格，所有的老老少少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吃饭，从我们每天吃的正餐点心，然后到烟酒茶后、酒茶，这些是都有的。现在的御茶膳房品牌呢，它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成立的，它是一直持续到了溥仪出宫，它有一个201年
10: 1924年溥仪出宫
13: 使命，然后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现在的御茶膳房呢，是我们在2002年重新成立的一个品牌，也是秉持着跟过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把工艺繁琐的，然后也很健康、也很美味的这些糕点带给大家。
5: 那么这个

资源，要不然也不至于说大家逢年过节送点。说到具体的工艺，就是刚刚我们师傅所讲的，它的选料会更好。这个物资在过去本来它比较匮乏的，还有一点就是皇室他会做的会更精细一些，点心做的形状，做一个什么样的漂亮的小形状，就会比如。

0: 煮饽饽呢，就比如说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水饺、云吞或者是
1: 面条，
0: 对，面条
2: 元宵。
0: 所以说过去的话，清代皇室的两餐是两顿正餐，他在早饭跟他的晚膳间饿了的话，皇上他都是用饽饽，也就是咱们的点心，然后来充饥的，所以其实有点平心情了。他也是比如说现在

0: 其他的这种的也是应季的食材来制作的，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样子。
1: 所以啊，您看博物馆里边的皇家糕点它都有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吗？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皇家博物馆当中哈，我们说这个是早晨吃的啊，有什么什么样的点心，这个是中午吃的有什么样的点心，张庆元师傅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您都能做多少糕点，都是有什么样的皇家糕点呢？
2: 皇家糕点吧，其实用料更精细一点，做工更复杂一点，精细度要好一点。选材来说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好的一点呢，做的就是玉八七系列。
1: 什么是玉八七呢？
2: 还原古法制作的 87%。 为什么最后的 15% 是还原不了，就是现在咱们用的是电烤箱，古代也没有电烤箱，现在的咱们也没法用炭火烤，只能还原到 87%， 所以叫玉八七。做工上面呢，它是从最开始的挑豆，做红豆糕点，挑制红小豆开始，咱们用的都是有机的红小豆，经过一粒一粒的挑选，然后再用咱们那个山泉水泡完以后呢，把那个豆给泡发起来，挑选的过程，泡的过程中呢，不好的豆子我们再人工再复合再挑一遍，然后再经过研磨。古代嘛，它只能用石磨，我们专门购置了一台那个石磨，一点一点的研磨，经过过滤啊，再经过一系列的铜锅炒制，还原了这么一古法的红豆糕点。这个就是在日常制作中，从工艺上讲它是比较繁琐。
3: 袁师傅说的这道糕点的工艺一共273道，
1: 200多道手续才能把这糕点做出来。那么这糕点我们老百姓叫它什么糕点呢？
2: 我们是有机，这叫有机糕点。
1: 比如说我们是枣泥的，我们还是红豆的，我们还是豆沙的，还是牛舌饼。
2: 我们现在是有5款有机的红豆，有机的绿豆，有机的黑豆，还有一个板栗，还有一个有机的红枣，这一系列做出了这么多。
3: 它还是叫玉八七，
1: 就叫玉八七，
3: 就叫玉八七。它是一个糕点的系列，这个糕点是还原的咱们原本天然的味道，天然的状态。我们说这个皇家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没有现在的各种添加，那么这款产品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们说到它原料可能有机面粉、有机山茶油、加上山泉水、再加上有机糖、加上可能我们比如说用的有机板栗啊、有机红豆啊、有机黑豆啊，就用的有机原料、就这5样配料是产出一款产品，用了200多道工序，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皇家糕点的讲究之处，这是还原最接近的。
1: 那么像玉八七的糕点，那么我们在清代的时候都是谁来享用这个糕点呢？是我们一日三餐都要吃这个糕点吗？
3: 也不是，这皇家的东西太讲究了、从整个的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吃的讲究啊、皇家原来的这个御茶膳房就是供皇室家族食用的，不像现在啊，现在咱们御茶膳房传承的，我们想把那种的状态、工艺呀、是选料的精啊，包括这种文化，那么让现在的消费者、老百姓要食用，请到餐桌上来，要感受一下。这个也是咱们办博物馆合作御茶膳房的初衷，我们把皇家的这种饮食文化、那要带入到我们大众的现实的生活中来。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御茶膳房这样的一个皇家糕点的博物馆，当时我们的创始人呀、是一位老北京的朋友。你看我们玩转京津冀，就要说我们京津冀的文化。那么我们这位北京的创始人为什么要传承这样的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呢？他本身就是一个糕点师傅吗？他传承的本意是什么呢？
3: 他还是从根上就比较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情怀。
0: 他本人首先是非常热爱，肯定是传统文化、北京文化，糕点这个部分属于是咱们比较好切入的，是相当于是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比如说购买到的，大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美味。然后其实有一点点家学渊源。
1: 他是传承人吗？
3: 是。
1: 非遗传承人吗？
3: 是。他是受这个家里的影响，从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情怀，再有一个对糕点这一类有这个家族的这种传承受的影响， 他做这行业可不是从御茶膳房开始，而是从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也有30多年。一个是情怀，一个是家族，再有一个就是对北京的这种特色的文化，然后能走出北京代表中国，走出北京代表世界，走出中国的那种状态，一直怀着那种心情做御茶膳房。这个御茶膳房太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一直在研究各种的书籍，然后咱们就每一款研发出来的点心，它都跟史料记载，都跟文化都是有根儿的，
1: 嗯，
3: 就都能追回到根儿去。就我们做的不光是吃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它是这一块点心。这除了我们用工选材的这种精，那每块点心都有每块点心的故事在里边，而且他对吃的要求呢也是很讲究的。就我们从初始创的时候，因为30多年前可能做食品没有那么严格的流程标准，说我们现在的各种的 SC 啊、HACCP 就各种的控制，那个时候要求我们最低的底线是什么？我们师傅做完的东西，我们自己能给我们的父母和孩子吃，我们就能给消费者吃。这是一个最低的底线，那30几年前就做食品的底线，这一个对吃的讲究，对文化的传承，这是骨子里头一直做这件事儿。而且我们现在的创始人呢，立志御茶膳房传承这个传统文化，要把北京的文化，我们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传承更长远。
1: 特别好哈，我们这御茶膳房博物馆哈，我们一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哈，我们有很多讲解员的小姐姐穿着我们清代宫廷的服装哈，就开始给我们介绍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进去之后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导引的路线图哈，从左手他就开始给我介绍。刚才李馆长也说，每一个点心都有每一个点心的故事，我们这个博物馆里边都怎么去看这些点心，它背后都有什么故事的。
4: 像我们展馆的话呢，目前是有1500余件藏品的，它是包括了糕点、还有书籍、茶具等等的。像糕点类的话呢，我们种类也是比较多。其实像我们的话，主要是做3条理食线的。像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生，像从我们的出生、像结婚。

0: 中秋、端午这种比较重要的一些节令礼食的一些礼盒类的。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当下呢也是比较追求这种有机健康的生活，然后我们有有机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是分为这三条礼食线。不单单也有糕点，咱们也有寿桃，像寿桃的话也是我们中国的蛋糕嘛。其实像寿桃的话，它不单单像有这种大型的，我们有适合一家人的，它的一个种类呢也是比较多的。这款也是我们家的镇馆之宝了。它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取自于宋徽宗天下一人之意，有为大为真为美的一个寓意，主要就是根据人数多少定大小的。你说像长辈大寿，然后人数比较多的话，其实这种也会比较适合一点。它也是有不同材质的，像有这种蛋糕胚的，然后有这种传统发面款的，还有长辈不太喜欢吃甜，我们里面用的是糖醇馅儿料的，还有这种蜜供款，咱们其实侧面是能够看到的。
1: 本期节目的上半段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一时段里，我们不仅认识了皇家糕点博物馆的三位嘉宾，了解了博物馆的选址初心、品质体系、官方资质，还跟着讲解员初心的脚步，解锁了馆内的特色糕点与镇馆之宝，更摸清了御茶膳房的百年传承脉络。皇家糕点的文化底蕴与匠心的工艺已经让我们深深的着迷。稍作休息之后，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探挖宫廷饮食的等级规则、经典的糕点制作细节，还有更多的应季御点、人生礼食的文化故事。好，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9: ，FM 幺零零点六，
8: 京津冀之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走进玩转京津冀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上半时段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解锁了它的文化底蕴与匠心的传承。相信听众也和我一样，对宫廷糕点的更多秘密充满了好奇。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皇家糕点展开深度的探讨，从宫廷饮食的等级差异，到经典糕点的工艺细节，再到应季而食的传统智慧，还有人生大事中的礼食文化。三位嘉宾将为我们一一的解答，继续这场香甜又厚重的文化之旅。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还特意给我介绍了，我们在皇家，尤其是皇上、妃子，还有呢就是我们下边的一些服务人员，可以说他们吃的点心都不一样。
13: 对，
12: 怎么不一样呢，李馆长？
13: 一个是份额，就从皇家里边它是根据比如皇上是一个一等的份额，可能皇后啊、皇太后啊，然后是妃子呀、各种，就每人的份数都不一样，它根据当时的每个人的定制的供份的份制不一样、这是一个。那可能皇上吃的跟后边的妃子之类吃的可能还不太一样，然后定制的。我们也在学习的状态，因为当时是袁弘奇老师讲的是最多的，说这个皇上吃的是什么样的，皇后是什么样的、说妃子吃的是什么样的，说这个都有不同的份制。袁弘奇老师专门研究宫廷饮食专家，博物馆的建立跟这个老师的这种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12: 那么皇上吃的是什么样的呢？皇上每天要吃多少种糕点呢？
13: 得有十八种，这我们复刻，这是我们师傅直接把皇上一天在每个时辰节点都吃什么点心，然后师傅会一一给复刻出来摆在那儿，就相当于是我们
12: 皇上的一天。那我们问问张师傅吧。
14: 开馆之前，我们特意复刻了一次皇上从早上四点起来就吃的是什么竹节糕、竹节馒头，早上起来是燕窝、蛋卷儿，然后是花卷儿，主食类的。 然后到七点到八点吧，这才吃的是糕点了，吃的是什么那口酥蜂窝糕，然后还有一个是八珍糕，到九点以后又吃了小米凉糕，又吃了酥皮的点心，我们叫奶油饽饽，主食类的，中午是什么沙琪玛和八珍糕。
12: 所以刚才啊，您几次提到了这个八珍糕，我们也想了解了解，当时清代的时候这八珍糕是用什么做的呢？
14: 八珍糕它主料是大米，大米在经过膨化，古代的时候就是把那个大米嘛，然后给它蒸熟，蒸熟以后晾干晾晒，晾干以后然后再研磨，然后再炒，就膨化嘛，让它更加的松软。
12: 哦，
14: 膨化以后呢，这是主料，主料完以后就剩下的八珍的什么茯苓蜂王浆。
12: 那时候怎么做蜂王浆呢？
14: 蜂王浆就是蜜蜂的蜂蜜的一个产物吧，但是它叫蜂王浆，它不是加工的
12: 啊，是天然的，
14: 就天然的，
12: 天然的。
14: 然后是蜜枣，然后是枸杞
12: 啊，
14: 茯苓，还有人参，还有灵芝，
12: 全是营养品。
14: 总共八种食材研磨，然后像什么刚才说的是大枣跟葡萄干啊，这些东西不用研磨的，给它打碎就行了，颗粒状。王家吃的东西就是其他东西该细的细，该突出的还有突出。我们做的是宫廷的一个琉璃瓦造型，按照皇家
12: 复刻出来
14: 给那个描述，我们做了一个专门做一个琉璃瓦造型的一个模子。那个东西需要提前煮料膨化的米嘛，然后给它塞到模子里头，然后再铺什么枣枸杞煮料嘛，加的心加进去，然后再把那个辅料再给它盖上，最后上锅再蒸。过去是讲究时辰的，什么时候蒸比较合适，早上还是晚上蒸，我们记载上是午时蒸。
12: 午时就是现在的几点呢？
14: 现在的12点到1点，
12: 12点到1点要蒸八珍糕。
14: 对，八珍糕11刻钟，因为它的料都是熟的，蒸1刻钟15分钟嘛，然后把这个小火慢蒸，蒸完以后拿出来晾凉，然后把那个脱模，就是这个八珍糕。
12: 刚才您还谈到这一口酥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点心叫一口酥，那么我们清代时候的这一口酥是什么样子的呢？
14: 根据史料记载，它叫一口猪油酥，用猪油做的，它是把果干是那我们用的是核桃仁和松仁焙干。我们现在做就是古代做我不知道，肯定是油越多越好，现在是轻油化，我们把那个油都焙出去了，先把那个油提前焙制，然后把那个猪油呢跟糖给它乳化，乳化完以后加上鸡蛋，我给它再乳化，最后加面粉。面粉是需要全麦面粉，然后现在这个面粉分为高筋粉、中筋粉、低筋粉，我们用的是全麦，就是小麦脱了皮研磨出来的全麦面粉。这个面粉的好处是筋度更加的适中，比如说你想用中筋粉，你还能拿高筋跟低筋对，这个是营养比较全面一点。我们把面粉掺匀，十克一个，然后摊成小圆球，一粒一粒的，然后放烤盘里面，经过再烤制。烤完它是油跟糖在一起，它不就是更加的酥脆。
12: 李馆长，您刚才还谈到了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复刻的是清代的这样的按照它的时令来进食的糕点，还有24节气的糕点，有72候的糕点，我们特别感兴趣啊。24节气都吃什么糕点呢？
13: 其实咱们是把24节气分成了72候，24节气每个节气有3候，比如说小暑正好是荷花的季节，叫应候而食，根据这个时令采的这个原料，它就比较新鲜嘛。应候而食，根据这个时令去采完了制作的点心，叫应候而食。那么其实在5天，就相当于是我们5天上了一款应候而食，就是应季而食的产品。它是分24节气，等于是72种点心。我们在这24节气里吃了72种点心，这72种点心都是根据那个时令下来的食材为主，然后做的点心。
4: 其实我们也一直讲究应候而食，什么时节吃什么东西，这款就是以24节气为灵感设计的。那咱们刚刚那面看到，就是以24节气72候，然后去做到现烤糕点。它每个24节气它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寓意，像这一款就是立春的一个竹子造型的，但它整体做了红的红红的嘛。 其实我在这边的话也有八年了，之前的话也有负责像线上的直播，我们其实也是全平台都有的。线上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宫廷糕点，但是更多的话呢也是以这种礼盒类为主的，像我们刚刚有看到中秋春节和端午的一些，还有日常的一些礼盒。之前海外文化中心在出国的时候也是带着咱们的一些宫廷糕点，代表咱们中国的糕点，然后走出去的。
12: 九一，我再问问你，大暑吃什么呢？
15: 大暑吃冰。过去

0: 水果大家都很好吃，但我们会做一些冰饽饽，冷藏的点心。
1: 冰饽饽都有什么呢？
0: 冷藏的绿豆冰糕，现在我们加入了新式的乳酪做的一些
2: 乳酪咖啡，
0: 冰饽饽，
1: 就是和我们现在的一些饮食文化结合起来了。
0: 还漏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也是过去皇上会吃的西瓜烙。
1: 西瓜烙是糕点吗？
0: 西瓜烙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宫廷凉碗儿，因为其实御茶膳房它负责的是所有的饮食。夏天呢，皇上也会吃很多的西瓜烙这样的凉碗，类似烧皮奶杏豆腐，夏日限定的西瓜烙。然后皇家糕点博物馆呢也有对应的展陈。其实说起来很淳朴，就是一个新鲜的西瓜，我去把它捣成汁儿，然后给它稍微的凝固一下，然后变成了一碗类似于我们现在说像果冻这样的口感的一个食物。
1: 你看哈，我们祝寿的时候有寿桃的饽饽，我们一天24小时，可能每一个时辰都每一个时辰的72后有72后的饽饽。那么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人生大事的时候，比如说喜得贵子，我们会吃什么样的点心呢？或者是说我们婚丧嫁娶会吃什么样的点心？
3: 咱们就说喜得贵子吧。在传统原来喜得贵子的时候，报喜有红鸡蛋，其实现在也有红鸡蛋。那么其实转换到现在的时候，我们把它做了叫喜蛋，然后还有醒狮作为庆祝，就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吧。其实在原来就比如说皇家啊，皇家有喜事的时候，我们在主桌上有这种各种的饽饽陈列，其实喜蛋也可以叫喜饽饽。那么他主桌陈列以后呢，就宾客走了以后，也会每个人会带走一份喜饽饽，沾喜气儿的。我们分喜饽饽，比如说诞生礼，可能有专门庆祝这个孩子诞生的喜蛋，报喜的喜三儿，然后包括有醒狮，对这个寓意比较好的。那么还有给宾客们带走的沾喜气儿的，叫诞生礼、沾礼、沾喜气儿，然后和主礼有这么两个的状态。
1: 那么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比如说皇上大婚的时候，格格大婚的时候，皇子大婚的时候，我们都会吃什么样的糕点呢？
3: 哎呦，那个可隆重了。您看那个博物馆里它展陈那个大婚图啊，那种饽饽桌，他们那会儿都分这个饽饽桌摆的从上到下，这是饽饽桌，也分什么极品极品。可能比如说这个皇帝大婚的时候，整个的饽饽桌记载是有60几桌，因为他整个的那个气势，整个招待这个大臣们啊，摆的那个饽饽桌的酒席，然后咱们馆内也有一个那个饽饽桌是过寿的，过这个喜礼的时候，那么也有给他们带走的大臣们，最后把这个饽饽桌陈列吃完了，也有带走，而且那个饽饽桌的状态特别的震撼。
1: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老人祝寿的时候，更是有大寿桃了。
3: 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那么我们现代人哈，我们的糕点进行了多少代的传承了呢？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张师傅，您是一直从事的糕点制作工作吗？
2: 对，我是03年来的那个御茶膳房，当时我刚是16岁，
1: 16岁到御茶膳房，
2: 16岁到御茶膳房，
1: 跟着创始人学做点心吗？
2: 那会就是跟着我们那个馆长去学做点心，最开始是点心，然后后来是寿桃，又后来又是这些皇家糕点一些有机系列的点心，跟他一块在琢磨呀做，然后把这个事情从选材到落地到生产，一直到生产完，一直从事着这样的工作20多年了，23年了应该是。
1: 您能做多少种点心呢？
2: 点心很简单，它就是分为两类，但是我说的是大类啊，但是它里面没包括一类，包括几百种上千种点心都是从那个基础上演变来的。
1: 是的，
2: 一种是糖油混合混酥皮，
1: 就是酥皮点心，老百姓说的
2: 有混酥皮，它就是吃的一就跟曲奇饼干似的，类似那种皮，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酥皮点心，把油心、油酥、油皮啊给它分在一起，然后起层次，所有点心就分这两类。你看，不管是从哪个点心来，都是这里分不开这两类的。
1: 对，所以在这两类上，您可以不断的演变。
2: 对，不断演变，代表作的翻毛月饼。
1: 对呀，你快给我们讲讲月饼吧。
2: 翻毛月饼呢，其实就是它是用猪油做的，在层次上，在

0: 皮和面的过程中它比较讲究，它必须得用手工和面，机器和呢也有做的，但是起的层次肯定不如手工的好。机器呢它把面筋搅的就筋度比较强硬
1: 了，对对对，
0: 手工呢它压不到那么多的筋度，然后在制作过程中呢机器它是比较反复的去压那个面，面压的比较死，然后手工做呢它比较松软，层次比较多，就比如说你在点心店买了一块咱们的翻毛月饼，用咱们那个去吹吹它的表面，它那个跟飘雪一样的感觉，那肯定是手工做的。
1: 对，
0: 如果说你从糕点店买了块点心，拿手拍都拍不烂，那肯定是机器做的，会有这种可能。
2: 最简单的辨别方法。
1: 对对对，
0: 手工做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它机器呢，它是设定好的那个参数，它劲比较大。它给你压的比较实，
1: 没错，
0: 就是，区别。
1: 所以啊，在这几类当中，我们演变了很多种的点心。我们先是复制了我们清代宫廷的点心，之后呢，我们又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与现代的结合。
0: 比如说我们那个馆长说过的，现在人家是
1: 月饼
0: 少油少盐，
1: 对，少油少盐，
0: 少糖，
1: 对对。
0: 然后在现在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黄油，
1: 对，
0: 增加了淡奶油，增加了低糖，增加了糖醇，把以前高糖的东西，然后慢慢的给它减掉。
1: 您看哈，我们看了很多的宫廷剧之后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国的这种清代文化、明代文化啊，他们非常的感兴趣。全国各地哈，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到我们北京来，可能都想尝一尝我们北京出产的这个宫廷点心。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到博物馆去了，博物馆当中呢会给我们介绍，哎，我们早晨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下午吃什么，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他们去的点儿时间来选择您那儿的点心。那么我们现在的点心和宫廷的点心是不是会有所改良呢？
0: 从技术方面来说肯定是有改良，因为过去的点心的配料比特别的简单，它的物资嘛也比较匮乏。
1: 对，
0: 现在我们看我们那个点心，比如说拿糖醇点心来说吧，我们是把糖去掉了，增加了麦芽糖醇，这样的话就是吃了不升糖，但是甜度也没有那么高，然后把猪油换掉了，添加少量的猪油，增加了一些山茶油，山茶油比较健康。更高端一点呢，我们猪油也不用了，全用山茶油。从工艺上到选材上要比以前更加先进，因为现在也别说先进吧，现在也就是符合当下人的口味。
1: 所以您看，说到我们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博物馆，可以说呢是对我们清代宫廷文化糕点的一个传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会慕名而去，看看那个时候我们宫廷的文化到底有什么，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又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可以品尝当时宫廷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糕点，那么还可以呢品尝我们现在改良的一些糕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玩转京津冀，那么我们也在京津冀地区哈，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朋友啊，可能想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我们请李馆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应该看什么吃什么？
3: 到咱们的博物馆当中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皇家的糕点文化的礼制。其实光说糕点呢，可能大家想的就是吃，但是这个糕点呢可能带着古今文化的一个传承。
1: 您说的礼制是什么样的礼制呢？
3: 比如说我们说来到北京，我们除了自己感受到北京的特色饮食文化，那么我们跟朋友和家人还能分享一份北京的伴手礼特点，那么我们带回去以后呢，给朋友带一份伴手礼，朋友也能分享到北京的一个文化特色，包括客人要表达了对亲戚朋友的一个惦记。
1: 而且呀，回去说了哈，你看我带的这点心，这就是甄嬛以前吃过的，
3: 对，这是有根儿的，这是能追到根儿的。
1: 对，
3: 那么我们还有文化的传承，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到了北京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在博物馆做这个宫廷糕点的研学体验。其实它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宫廷糕点体验的时候，可能它从糕点的选

0: 料，制作工艺，然后到糕点的故事、文化的传承，也有一个很好的传承和体验吧。让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带着孩子的亲子的家长，对以往的宫廷饮食文化呢，也有一个了解和传承。
1: 那么请我们的九一再说一说，到我们北京来游玩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你觉得到我们的玉石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去看什么吃什么，你给推荐推荐。
2: 可以看的呢，有过去皇家糕点的制作的模具，皇家糕点样子的展陈，皇家结婚过生日，然后洗礼，然后他们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有一些展陈。可以玩的呢，或者说是可以体验的，有我们的非遗糕点制作的体验，它会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大家可以及时去体验的，更适合小朋友啊，我们叫小小御厨的体验一下点心的制作过程，我们的宅豆和面磨面开始。如果说想深度体验呢，也可以提前来跟皇家糕点博物馆预约我们张师傅来给大家来制作的皇家糕点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制作的一些流程，会是一些工艺比较严苛，更适合一些青少年或者说我们家庭，还有更偏向于研学的性质。除了吃皇家糕点下午茶，你也可以真的学到皇家糕点的文化知识，体验到皇家糕点是怎样制作的。给大家设置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几个小点，一个是我们187糕点的制作，萨其马糕点的制作，然后再还有一些其他时令的，我们还会不时的更新，反正跟吃点心一样，您来这儿体验怎么做点心，我们也是根据时节来更换的。
1: 我们要想带点走呢，建议我们带点什么呢？
2: 皇家糕点博物馆，然后包括像我们还有播房做的这样的一个九宫格的伴手礼，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九块不一样的点心或者相同的点心，用一个复古的这样的牛皮纸的包装，上面还可以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选择一个饮票住宿语，打包回去既有北京的特色，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当地的口味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而且还有北京礼物啦、皇家糕点博物馆啦这样的一个印记在上面，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好，非常的感谢三位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啊。说到玩转京津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给您推荐的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非常核心的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您可以在这儿呢领略一下我们清代的糕点文化，同时呢还可以亲手进行制作，我们文化和游玩合在一起的一种非常愉悦的体验。感谢李凤珠副馆长，也感谢我们的糕点师张庆元，感谢我们的宣传专员高九一，谢谢三位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6: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7: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片，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8: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9: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10: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1: 但是 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

0: 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6: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6: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3:00。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上周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北京启幕，如今我国的种业既要持续培育新品种，更要推动种子出海，知识产权保护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这次大会上专门设立了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合作论坛，围绕制度落地、行业标准、出海风险展开研讨，也发布了一系列行业案例和技术成果。
2: 那种业知识产权到底保护什么？中国种子走出国门要跨过哪些知识产权关卡？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说到种子的知识产权，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种子关系到我们餐桌的多样性，还有我们的农业安全，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都想说我有一个农业梦到底这个种业我们发展好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好了，又跟很多创业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北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主任委员杨坤。杨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二位呢是我们的企业代表，一枝农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北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秘书阙旭强。阙秘书您好，和我们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既是我们的企业的代表，又是我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应该说是我们专门在企业一起来保护我们知识产权怎么来做非常资深的人员了，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到底这个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包括怎么来申请啊。我们的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说到知识产权啊，其实大家肯定都知道，像书籍啊，包括音乐啊，图片都有知识产权的。那么种子为什么也有自己的版权？它在我们的种业上，在我们的农业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种业的知识产权是什么吗？杨主任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种子的知识产权到底是什么。
3: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的身份有两个身份，但其实我真正的本职工作呢是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北京分中心的业务副主任。刚才提到了种业知识产权，那么种业知识产权呢，就这里提的还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因为它是包括了好几种产权。主要呢，在种业这块呢，主要有这么几类，就第一种呢是植物新品种权，就是育种家育出一个新品种之后，他可以直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那么这种保护方式最直接。然后第二种呢是专利，如果说对吧，就是有一个转基因的品种，那么它的这种基因本身是可以申请专利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去年11月份新修订了专利审查指南，它呢就是也将早期的这种育种材料纳入了专利保护范围。第三类呢是商业秘密，就是如果说不申请品种权或者专利，也可以通过商业秘密保护自己的品种或者基因。那么最后还有一类是商标，商标呢它其实它不是直接保护品种本身，但是它等于保护了品种的名称，或者说这个种业公司的名称，通过这个变相保护了自己研发的品种。那么其实呢，这个国际上都是在采用一种更加立体的方式，对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以对种业来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既有这个 实体的属性也有知识的属性，那么上面就是一个基本的介绍，谢谢。
1: 其实您提到的第一个新品种权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因为现在很多的植物尤其是花卉啊，因为我们北京在打造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花园城市的新品种花卉，这块应该是比较多的，这其实就是新品种权吧，杨主任？
3: 所有的都可以，当然了我们国内是采用目录制，对吧，就它是按照申请目录进行申报，就是不在这范围之内的还申请不了这个植物新品种权。
1: 好，那第二种是专利，它是偏技术的，是不是？
3: 专利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就是保护方式，是属于出现比较早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所以呢这个专利以前专利更多的是针对方法，那么针对植物品种的保护其实是美国首先用专利的方式进行保护，开创了先河。
1: 好，
3: 对。
1: 您说的商标，我们聊天室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商标是不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平谷大桃、这个西吉大樱桃、通州大樱桃，这算是商标吧？
3: 也不完全是啊，就商标你可以申请，可以申请这一类的，对吧？但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种吧，就是也有点接近于地理标志。
1: 对，
3: 对，这个也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1: 商标可能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某一个水果，它叫上面有一个牌子，那块叫商标，是不是？然后地理产权呢，它又是地理标志，又是另外的一个，有我们的传统，有我们的文化，也有我们的商标融入在其中。
3: 本质的区别是，商标是一种私权，是给个人了。地理标志呢是属于一个地方上共有的。
1: 对，好多我们的合作社，好多我们的公司，它拿到授权以后，它可以共同来使用这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哈。
3: 对对对，它会限定范围是什么地方的，它也会做一些外观其他方面的这个就是识别。
1: 所以这是四块我们现在保护我们种业知识产权的我们四种方式。是，
3: 如果算上商地理标志的话，实际上是五块，是吧？
1: 又加了一种啊，地理标志也是，
3: 因为最终生产的最终还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嘛，对吧？
1: 对对对，
3: 这个一样的。
2: 那落实到现实中，咱们拿到了品种权，育种人到底具有怎样的权利？而且在实际市场里，有哪些行为有可能就是侵犯到了育种家的这样的权益呢？看总，
4: 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呢，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任何单位呢，或者是个人呢，未经植物品种权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为储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呢，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从库应用于生产于另一品种繁殖材料。这怎么理解呢？刚主持人讲的月季花，如果品种权是某个这个专家，如果未经这个专家人许可呢，那么你就不能够去扩繁这个玫瑰花，也不能去种植这个玫瑰花。这个所有的这个从事有商业行为的那个都属于侵权行为。如果是果树呢，就是如果未经品种权许可，那你也不能从别人这个树上去嫁接，去剪那个枝条去嫁接。这些情况也有一些呢，我们常见是一些获得了别人的亲本，比如玉米、水稻为例，自己去自种，自然种之后呢再销售，这种行为目前这个权利范围是比之前是扩大了的。
1: 这所以还是有我们的这个育种人的权利啊，是不是只有新培育出来的种子可以获得这份保护呢？如果要拿到这样一份权利，它需要跨过哪些门槛啊，杨主任？
3: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几种，对吧，知识产权类型，实际上呢就是大部分都要申请的，除了商业秘密，对吧，不需要申请，然后他自己保护。那么其他几种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实际上说品种权或者说这一块内容的种这块内容，其实核心还是说的植物新品种权。那么获得一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话，对吧，就是申请人在提交文件之后，他需要很多步骤的。一般都是品种保护方式，首先要对这个它的作物范围，对吧，进行审核，是否在保护名录范围内。然后其次呢，要对它文件格式进行审核。那么特别是就育种的过程，包括品种类型、品种名称这些核心的，它是不允许以后再随便更改的。然后对新引进，就是新引进进行审核，然后命名名称也得符合规范。最后呢会要求他提交一份繁殖材料，然后对繁殖材料进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那么所有的这些环节都走通之后，他才能拿到这份权利。
1: 嗯，好，您刚才说到了新品种权啊，包括也说到了育种人，真的是因为我知道在这次我们的种业论坛上，我们还有一非常重要的板块叫做这个小育种人或者是这个新育种人啊，这一块就是叫小企业育种人，是不是阙总？是不是就是很多可能占比比较小的或者它范围比较小的育种人一起在这儿我们参与这个论坛
4: 啊？它属于分两种，一种小叫民营育种家，或者你说是小作物，比如说我们常见大作物像玉米、小麦、水稻、西红柿，这属于大作物比较多。小作物呢，有些小作物，比如说你像刚说月季啊、绣球啊，还有林木的一些，包括微生物蘑菇类的这个育种呢，这个比较小众。
1: 好，这我也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新品种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比方说这个我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我们这次我们的农业部门刚刚有很多的新品种，比方说什么菌 S 就是水稻的名字啊，就公布的什么菌两优518，这也是水稻，什么祥豆168大豆，它的这个名字就要专业到这个程度是吗？
4: 它这个菌两优说明它是一个杂交种，是沾水的品种。大豆呢，我们都是自交种，都是常规作物。小麦、大豆属于常规。

0: 是育种家育了品种之后呢，自己为这个品种命的名，这个品种名称，这个品种名称呢，只要符合这个种子法，包括2012年的植物品命名规定，那都可以这个来起这个名称。
1: 嗯，
0: 那你也可以起个好听的名称给他。
1: 啊，我叫168也可以，我叫618也可以，是吗？
0: 它是
1: 这没有什么规范。
0: 它是需要有前缀，不能直接叫数字。按照这个之前的这个命名规定。
1: 嗯，
0: 需要一个英文或需要一个汉文，然后加一个数字，
1: 所
0: 以
1: 这个大豆祥豆祥瑞的大豆61168就可以，对吧？
0: 对，你也可以单独起一个好听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还真是。
2: 我能补充一下吗？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植物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1: 对。
2: 然后这个规定呢，它首先它是要求这个品种保护、审定、登记，然后包括转基因品种，对吧？它都要求符合这个用同一个名称。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它就实际上这个关于名称，就是有两类起名方式。
1: 嗯。
2: 一类呢，就跟起一个人的名字一个道理，对吧？你起一个名字，对吧？然后这他叫什么，比如说月亮叫什么都可以，对吧？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你先起一个对你这个品种或者对这个育种家有标识作用的，对吧？比如说这个什么金盐后面多少多少号，对吧？然后中书多少多少号，
1: 金盐就是北京盐制的意思。
2: 不是，它会很具体，它会很具体。比如说，就是哪个公司研制的，或者是对别人不能用。所以呢，它这第二类名称呢，就是它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就是你相当于前面部分就有点类商标的意思了，对吧？就是别人不能用，因为任何一个新的命名，你不能跟以前的重复，不能相似或者相近似，引起育种家身份的这种误解，对吧？也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命名的时候，你不能呢就夸大其词，对你品种特性有误解。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就刚才提到的水稻的命名嘛，就是因为水稻在国内时间太久了，对吧？就是我们的主要作物，所以呢，它命名呢，它很久以前它有一套自己的命名方式
1: 啊，
2: 所以水稻保留了自己的命名方式。
1: 所以我一说这个，
2: 我们就没
1: 修改，哎，这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特性了？
2: 对。
1: 好，这看来一个新品种要获得保护，这不是育种出来就万事大吉的，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讲究啊。其实我们老说为什么种业我们知识产权要保护？过去我们老说国外有很多我们的品种，比方说卡脖子，我们现在要研发出来。但是其实大量的育种工作，并不是说我凭空就把一个种育出来了。肯定是在别人已经培育成功的品种基础上再做改良。要是这种改良怎么来区分，应该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啊。
3: 对，你比如说咱们的一个品种不是凭空创的，是在别人的种上改良出来的。那这种改良的品种，它的权益者算是改良者，那这个原来的品种的育种家，他们这个权益到底该怎么划分呢？
1: 对，
3: 杨主任。
2: 它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从植物新品种权的这个本身要求来说，对吗？就它比较简单，就是说一个新品种只要跟以前的不一样，对吧？然后呢，它自己内部又是一致的，然后它不同代之间繁殖的时候，对吧？还能保持这种稳定性，那么它就符合授权的实质条件，就技术鉴定就是完成了，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它就获得独立的品种权，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刚刚这个不应该是2021年修订种子法的时候，增加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那么这个呢就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规范，那么也就是 EDV 啊，那么 EDV 品种可以获得授权，但是在你商业化这个推广的时候，你要征得原始育种人的同意，就原始的，就前面那个品种，就是你这个品种主要来自于哪的，那么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给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利益分享的这么一个桥梁。
1: 您刚才提了一个专业的这个英语缩写叫 EDV 品种，它的全称叫实质性派生品种，是吧？
2: 对。
1: 您再跟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实质性派生品种？就是跟我们的育种家来说，比方说雀总那儿有一个品种，咱们有一个小育种人，觉得我在这个品种，在这个公司的品种上发明了一个，就研发了一个更稳定的新的品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要说定义是还确实比较绕。
1: 对，
2: 就是这样的，就是实质性派生品种呢，就是它有一个第一个判定原则，就是它主要的基因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品种。当然前提下那个品种得是一个原始的，就是常规育成的一个品种，对吧？它自己不是实质性派生产生。

0: 然后呢他是用了一种快捷的一种选育方式，对吧？这种选育方式呢我们叫派生手段或者派生方式育出来的、
1: 嗯、
0: 这种手段呢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他从人家的群里当中找出一个异形株，或者说找出一个变异株，因为果树它会变异嘛，种的种它会变异，或者说比如用转基因或者基因编辑，对吧？当然也有说用一个连续回交的，当然这就复杂了啊，就是、
1: 嗯、
0: 对比较复杂的。但是总之呢就这些方法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基本上比如说用一到两年或者几年方式，对吧？因为刚才说的回交呢它可能会连续很多代，它可能年头多一点，但是呢它主要用了别人的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也把它含进来了。这样呢就是对原始育种创新很不公平，因为原始创新那都得八九年，对吧？
1: 嗯，
0: 八九甚至这个有的更长。所以这样呢就是这种方式造成的，这个才是这个实质性派生品种。当然了，这个就是建立一个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时候，对吧？就是还得说，就是你这个产生的差异，就是你利用了前面的方式产生的。
1: 嗯，
0: 所以它很绕，对吧？但是这几条呢，每条都很关键。也就是说，要知道你主要用了别人的，然后有差异，然后这个差异还是来自于这个你的那个手段产生的，
1: 还得征求原始育种人的同意。
0: 不，就是怎么判定一个实质性派生品种，是这么一个完整概念。
1: 哦，
0: 对。

0: 人家不抗虫，你抗虫，或者人家不抗除草剂，你抗除草剂，那你很快就把它全部替代掉了。
1: 我明白了。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平常怎么确定它是实质性派生品种方面，其实它就需要一个比较复杂，反正也是很多的一个确定方式。
0: 对。
1: 同时，我们这个权益来这个分的时候，也是有没有征得原始育种人同意，这也会有一些的纠纷。对吧？那在过去的行业里，这类情况都出现哪些纠纷呢？想问问咱们两位。
2: 在2021年呢，我们国家修正种子法时呢，加入了这个实质派生品种这个制度。当时呢，并没有真正实施，当时条款呢只写到了要实施这个实质派生品种。

0: 然后列入了实质性攀援品种啊，第一批。
1: 嗯，
0: 刚才说这个EDV 怎么是攀援品种判定呢？比如桃，我本来这个种了一堆，种了一个桃树，这个有一棵桃树呢，本来这个桃是白桃，
1: 嗯，
0: 突然它发生变化了，它有一株树的一个枝条是红桃，
1: 嗯，
0: 那这个变化这个桃，其他的特征性没有区别，就这个颜色或某一点发生变化，
1: 嗯，
0: 它就是属于一个实质攀援品种。如果是这个桃，这个原始这个桃品种有品种权，并且你发现这个芽变变异。哎，它就是个实质攀援品种，简单理解可以这么说。
1: 嗯哦、
0: 如果我们种一堆红掌花，
1: 嗯，
0: 本来全是红掌，结果这一堆花掌花里面出现一个白花，
1: 嗯，
0: 那么它也属于一个EDV攀援品种。
1: 嗯嗯，这个白花就是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品种保留下来，它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实质性的一个排生品种了。
0: 是的、嗯、
1: 哎，这挺多的，其实好多新品种都是从这种突然的变异当中啊，我们把它固定下来，慢慢的就成了一个新品种啊。
0: 是的，
1: 哎，所以很有意思。这种、
2: 刚才那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就是、
1: 你随时补充。
2: 对、就是刚才就是曲秘书呢，他讲的就是2021年对吧？我们实施实质性攀援品种、嗯。那么在那之前呢，其实包括现在啊，实际上我们整体上我们的法律，对吧？因为现在还没加入国际组织的1991年文本，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实施的是1978年文本，但是我们法律修改完了之后就跟它差不多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实质性攀援品种真正实施是去年。
1: 嗯，
2: 不，说错了，是今年的7月份，对吧？这真正落地，
1: 2026年的7月份。
2: 哎，对的，7月份就是、刚才说的这批名录发布之后才实施，但是呢，它不会追溯以前的这些纠纷，
1: 嗯，
2: 对吧？那么它实施之后，那么育种家就得注意了，这个呢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呢，这个据现场市场上调研，对吧？实际上现在的攀援品种是很多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呢，这项制度的落地呢，其实对我们的种业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1: 嗯，好，这看来这个聊天室的好多朋友也在说，这今天的话题非常的专业。我们尽量也把更多的我们这次种业论坛上、种业大会上的专业词汇啊，能够解释成大家能够听懂的话。你看，向日阳光说，种业创新带来了丰富的品种库，从传统的北京心里美萝卜到新奇的草莓、水果、番茄好种子，让四季餐桌都不再单调。还有说这个配合种子的高效种植和冷链物流，许多蔬菜呢也实现了现摘现发。这个北京212说了一个，他说70年代的种子不用化肥，逐步进化延续下来，就不会影响我们的餐桌。哎，这个二位得给他解释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老种子哈，如果不断进化延续下来，它真的不会影响我们的餐桌们。来，阙秘书长，嗯，
0: 这个老种子呢，它也有含有一些优良基因。确实有些在风味上啊、口味上啊很独特，哎，我们也很怀念小时候老种子的味道。但现在生活呢，现在的这个城市生活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们需要，就像西红柿为例啊，需要耐储性比较好的。我西红柿摘完之后3天还不能坏，
1: 嗯，
0: 这个不能软，因为这个运输途中，这就需要选择那个耐储性比较好的品种。
1: 哎，
0: 现在消费者呢喜欢吃更红、更大的，或者更有特别口感的一品种，那么单独选一出来。事实上呢，老种子呢这个特性呢，在新品种里面也有体现，只是说呢，特定的你特定去购买或种植，或购买这种种子种植这种品种，也是有这种口感的。
1: 嗯，
0: 目前呢，像北京市农科院、中国农科院蔬菜化学所，也选用了很多既耐储又有小时候味道的品种。这老种子的优良的性状也被发现出来了。如果这些品种选育之后呢，它具有商品性，商业有价值，那么这些科研单位呢，包括育种家也未申请品种权啊，这也是其中一个范围。
1: 嗯，好，这个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就是老品种啊，它是不能满足我们现在餐桌的这个多样化需求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确也在保护老品种啊。我觉得7758这说的非常的对，他说好种子就是好庄稼，能提高粮食产量，降低成本，造福人类，同时他也说能够丰富我们的餐桌，老百姓呢就有口福了啊。这是非常浅显的一个理解，但是同时也是我觉得 得是非常精到的一个总结啊。这马上就要进入广告时段了，今天呢我们也在借着上周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北京启幕的新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现在种子的知识产权保护到底如何让我们的育种人能够更好的出海，另外和我们的餐桌更加丰富有什么样的观点，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副中心布局种业知识产权服务到底有哪些新事知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3: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

0: 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欢迎回来，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张维，
1: 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伊利种子的出海之路，说说副中心布局种业知识产权服务的新支点。上周呢，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北京启幕了，在这次的种业大会上呢，也是推出了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要的关键一环，也更要推动种子出海，我们出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论坛。
1: 那种业知识产权到底是保护什么？中国种子走出国门要跨过哪些知识产权的关卡？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北京种业协会和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主任委员杨坤，以及一枝农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北京种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分会的秘书阙旭强，阙秘书长，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再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2.5 AM1026 FM100.6 经济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那么今天啊，刚刚我们聊到了要判断一个品种新不新，要依靠一套测试方法，能不能给我们听众讲讲这套测试实际工作当中到底是怎么做的？它为什么是种业知识产权非常关键的一环呢？杨主任，
2: 一个品种新不新呢，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我们经常把它叫做 DUS 测试。那么这个测试呢，是其实国际这个通行的做法。植物新品种全的这个实质审查呢，主要是靠这个三性测试通过，就变成一个新品种了。
1: 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这三项测试。
2: 对对，就是在讲这个测试呢，就是一定要跟大家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 DUS 测试呢，它是，对吧？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判定新旧，对吧？然后，就是颁发身份证。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测试，就是一个优良的品种要想推广到市场上去，它是还要做一个在国外叫做 VCU 测试，国内呢可能叫区域试验。这样的话，就它呢，它这种测试呢，经常跟 DUS 搞混，对吧？就是一般的人可能不太了解的搞混。那么实际上它是鉴定这个品种的好坏，它颁发的是上岗证。所以呢，这个DUS 测试呢，其实呢，这个要真正做起来的话，这个它有自己的一套规则。那么它的这套规则呢，它首先呢是国家建立了一批的测试机构，专业的测试机构。然后呢，测试呢需要依据相应的作物的这个标准，然后开展这个田间种植试验。那么要采集全生育期的这个表型数据，然后再依据这个数据，对吧？目测或者测量的结果进行数据分析，来确定品种在这个品种间，对吧？品种内和这个不同世代间，它是否达到了要求，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测试报告。所以呢，往往呢要测试两个生长周期，也就是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1: 我们说这个一致性、稳定性、特异性，它叫 DUS 测试，相当于身份证。那个 VCU 测试呢，就是鉴定它的这个是否好坏，是一个上岗证。
2: 对对对对，这个理解非常到位。
1: 这两个必缺一不可吗？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两个是这样的 ，DUS 品种授权就够了，就是对，它是够了。然后呢，但是呢，你要到市场上卖，除了要有一个身份，前面要拿着一个身份证 DUS， 你还得有一个上岗证，就是有好坏的一个上岗证。
1: 哦，就是要去市场了，就是缺一不可了，这两个证。
2: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我补充一下。实际上我们目前只有五个主要作物需要品种审定 VCU。29个非主要作物呢需要登记，审定呢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涉及这个小麦、水稻、棉花、大豆。
2: 玉米，对，
3: 和玉米，这个要严格。其他29个农作物呢，非种作物呢，要求是登记就可以，也能进行销售。就是只对我们国家主粮要求是已经严格的。
0: 那阙总想问问您，现在我们可能在申请的品种比较多的，在您刚才讲，是不是还是我们的主粮，像我们的小麦啊，像我们的玉米啊，像我们的水稻这种申请的品种，新品种是非常多的。
3: 是的，最多就是玉米。 啊，第二是水稻。
0: 玉米是我们，因为之前我们在说到我们的玉米的种业的研究的时候也提到过，玉米是现在我们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了，所以它申请的相对来说它的新的品种也非常多哈。然后是水稻，那小麦呢？小麦少一点儿，
3: 小麦比他们少一些，但也挺多的。
2: 小麦排第三，
0: 排第三，还是这三类是最多的。它本身的种植面积，杨主任是不是也是三类是最大的？
2: 也差不多，全世界都差不多。
0: 全世界都差不多，
2: 当然水稻可能亚洲多一点
0: 啊。水稻亚洲多，对，玉米像美国也多哈，这个我们中国也是非常多的。哎，说到我们现在的各种技术，您看现在说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啊，像人工智能啊、图像识别呀、包括基因测序这些新技术，现在发展特别快。杨主任，这些新技术有没有改变现在传统的品种的测试工作？新技术能不能我们替代传统的田间试验呢？
2: 我们传统的做第二测试呢，主要是人工的观测或者测量，对吧？就眼睛看，然后再拿个尺子，就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整个测试呢，它是时间长，效率低，然后呢精度差，通量也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人嘛，对吧？所以主观性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呢，这些年吧，就是全世界，对吧？各个测试机构他们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国内呢，就是前面一段时间跟跑之后呢，我们大概在2009年时候，当时农业部就有一个项目，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些新的技术，怎么去应用到这个第二测试当中。当时启动的分子，首先是分子检测技术，对吧？从 SSR、SNP。先从 SSR， 后来呢就是升级到 SNP、MNP， 然后甚至现在也在尝试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吧？就是检测的精度是越来越高了，而且这个通量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它就解决了一个跨生态区表型变异的这种判定上的一种难题。
1: 什么叫跨生态区表型变异？
2: 就是植物嘛，植物这个生长，对吧？它每年要种嘛，对吧？就同一批种子，你种到不同的环境当中，它会发生变化。比如说高度变了，对吧？或者甚至有些颜色变强了，或者等等一系列的，就它会变化大。但是呢，因为所有品种就要建立一个统一描述，对吧？就是用在数据库里将来筛选的时候需要用这些数据，所以呢，这样就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0: 哎，您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哈，这农作物那么多，比方说玉米哈，我能知道它的描述，因为我们做节目也比较多，什么田佳诺呀、田荣诺啊，它能描述它新品种。那水稻它怎么来描述呢？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它真的是不同的品种之间它的细微的区别在哪儿呢？给我们举个例子。
2: 哦，那你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就是
0: 老百姓最简单的
2: 了。哎，对，消费者最关心的它的形状。
0: 对
2: 吧？所以呢，这个玉米刚才你说了，就是你关注口感，你关注口感，对吧？普通玉米你不爱吃，你肯定吃甜的或者糯的，或者田佳诺，对吧？
0: 对，
2: 就甜的，就是可以生吃的。就是水稻呢，水稻就是大家更关注，比如说这个北方的是金稻或者梗稻，
0: 对
2: 吧？这两个名都有说的。南方是仙稻，对吧？就是，但是呢，现在呢，都是在增加它的口感，对吧？就是说，所以在这块呢，就这是你最关注的。实际上，我们第二测试它是全方面的评价，比如不光要关心这个籽粒这块的这个食用的，对吧？我们更多的从它的这个就是植株高度、株型，然后到它的这个一些叶片的形态，对吧？然后这个甚至于开花什么样的，然后果实什么样的，对吧？就是会从数量，然后形状。然后颜色，然后角度等等一系列进行全方面的评价，找出它的独特的这些，就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二次评价的一种方式。
0: 所以真的是那么多的品种啊，咱们还是要把它的那个评价唯一化，对吧？才能给它定一个品种。那蔬菜是不是就简单多了？
2: 都一样的，每一个作物基本上这个所用来这个进行评价的这些指标，都得。四五十个左右吧，四五十个为主，还有补充性状，对吧？也只有食用菌这一类的可能性状少，相对少一点，因为它的本身这个，就比较低等一点嘛，它这个没有那么多形态上的太多变化。
0: 像叶菜的话，它描述起来也特别多哈。你看我现在看到很多菜苔，这恨不得各种形状都有，什么矮脚菜苔、长菜苔、什么白菜苔、紫菜的，反正我觉得这个品种还是特别多，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其实它里面的信息得三四十种呢，是吗？
2: 你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从老百姓关心角度，对吧？你更关心一个是口感，第二个呢就是外观，对吧？
0: 嗯嗯，
2: 觉得很新奇特，对吧？
0: 嗯。
2: 但实际上就对于老百姓其实还关心的，但是呢你看不到的，对吧？就它的营养品质啊，各种元素，对吧？这种呢就需要检测。我刚才说的都是外观形态上的，对吧？
0: 嗯。
2: 那么像那种品质类的，那也有很多检测方法，对吧？就需要仪器设备。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耕种的这些特点，对吧？就是是不是吸收啊，或者说这个抗性啊，对吧？这些。这才是他一个完整的描述。
0: 嗯，在跟二位做节目之前哈，这我真的是学了不少的这个蔬菜，包括我们的粮食作物，我们的知识产权的相关的内容，尤其是我去问了一下我们的案例哈，包括我们市场部门，包括我们知识产权部门，还有我们的法院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其实现在我们制度有了，但是我们相关的农业的知识产权维护起来案子也是不少的，因为规则和技术都是纸上的，实验室里最终要落到市场当中啊，现实当中不少育种家手里他就算有这个品种书，但维权啊，包括把品种转化成收益推向市场，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难题的。很多就是他还没有在市场上获益，他可能这个品种他就出现了一定的法律纠纷了。
1: 嗯，所以想问一下阙总，您平常在一线处理很多种业知识产权维权的案例，那在市场里面育种人维权最常遇到的痛点然后卡点都是什么呢？
0: 嗯，我明明手里有这个品种权的证书啊，这为什么维权的时候它还是不容易？
3: 嗯，首先呢，我最早是做品种保护出身的，
0: 嗯，
3: 这维权呢和我刚入行的时候17年前和它现在比也很容易了，
0: 哦，
3: 基本上有权都能维成功。
0: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方说，比方咱们吃东西，一个梨或者一个苹果，这个一个果蔬，它这个维权到底难在哪儿呢？嗯，
3: 行，首先呢，就我举个例子吧。
0: 嗯，
3: 去年呢，我们国家判了一个玉米亲本的案件，判了5300

0: 那直营回来的。
1: 嗯，
0: 这个说明大家有暗地批判，
1: 就他们的品种被别人这个盗用了，
0: 嗯、
1: 是把整个品种真的都隐喻过去了，种下了，还是说就用了他的名字
0: 啊？那个玉米呢是亲本，用了亲本做这个杂交，
1: 嗯、
0: 然后苹果呢是种了苹果，又卖了苹果苗，这两种。
1: 他、啊、那怎么拿到的呢？我能把那个亲种拿过去，然后我自己做个杂交品种啊，然后苹果我就。就等于把它种子拿过去了呗，我自己在自己的园子里就种上了，还卖上了。嗯，
0: 这个一般消费者也种不到，如果你在自己家里种个一棵两棵，真种一两亩都不会维权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它你进不了市场端、
1: 嗯、
0: 对市场没有影响。
1: 嗯， 嗯， 嗯，
0: 但主要大规模种植的，以苹果为例吧，它这个因苹果是无性繁殖，就只要有个枝条就可以拿回来嫁接、
1: 嗯、
0: 它一个枝条就可以嫁接几年时间可以嫁接好几百亩甚至上千亩这个品种、
1: 咱就把那个苹果的枝剪掉，
0: 嗯，对，
1: 拿回家我插地里它就能活呀，
0: 你还可以嫁接
1: 啊、嗯、
0: 扦插也是种一种办法。
1: 嗯嗯，
0: 像玉米呢，就是你像大规模这种繁育种的时候呢，亲们都会在西北或在哪里去种植，这样从地里面呢、
1: 嗯、
0: 去挖几粒种子，就可以把这个种子给拿走了，然后再进行组配、
1: 嗯、
0: 是这样子的。但虽然说我们虽然国家现在判决比较高了，但维权难题呢对于小育种家来讲，
1: 嗯，
0: 还是比较难的。首先取证比较难，
1: 嗯，
0: 就是你看见侵权了，你拿不到合法有效证据。
1: 嗯，
0: 侵权行为呢其实也高度隐蔽的，对普通来讲是非常隐蔽的。
1: 那我也去他的地里这个挖两个玉米粒儿，给我看看他的这个基因检测，这不行吗？
0: 嗯，这个挺这个非专业人士的这个词挺难的、
1: 嗯、
0: 行业内的是挺容易的、
1: 嗯、
0: 通过基因分析的什么品种、
1: 嗯、
0: 亲们是什么，然后怎么组配。
1: 而且从云南包括您说的到西北，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品种是我的，是不是？有的时候要能想到有关联，这可能还得业内人士能知道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因为这个侵权呢，这种呢主要在偏远的乡村，比如像西北、
1: 嗯、
0: 很多沙漠边上这种、
1: 嗯、
0: 这个很难去取证，很难调查出来。
1: 嗯，
0: 侵权企业呢一般也不留下书面合同，通过农户呢中间人层转包，
1: 嗯，
0: 很难锁定真正原种生产商。
1: 嗯。

0: 程序不规范，没有公证处参与，那样本呢很可能就不受法律，可能就法院可能不认可。那数量证据也能固定，虽然你打一官司打赢了，判一万和判一百万之间是有差距的，这说明你的证据怎么取的，有没有取到这方的销售数量，这方面是比较困难的。同时关于鉴定呢也是比较也是稍微越难，就是维权最大的拦路虎呢就是技术方面。就是有证书只能证明你这个品种权呢，你这个品种受保护了，但你需要证明对方的种的品种或是销售品种跟别人一样，这就需要 DNA 检测，需要这个举证责任呢也在权利人。总之吧，这个维权成本比较高，周期比较长，赔偿兑现呢不理想，时间与金钱成本呢成本倒挂。那这个呢需要有专业的机构，比如律所呀，专业的代理公司来进行去做，很可能会好一些。就是总之呢就是尽管有维权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但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证据充分，品种权人一般都会赢官司。
1: 您说我们这个品种权人他做到哪一个，就是他怎样才能最大权利，就是做哪一些工作就能最大力度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首先呢是你有权有品种权证书，你授权了，第一这是前条件。第二呢是通过取证的时候呢能尽大最大目的的最大这个可能找到对方的销售的这个证据，销售数量，销售证据，同时有 DNA 检测。在如果想打一个比较大的官司，需要比如说在北京市卖的有侵权品种，河北也有，山东也有，证明它区域广。比如去年也销售了，今年也销售了，明年还销售了，证明它的时间跨度长。然后同时呢又找了一些销售记录，比如在网店上它一卖了几十万单，在这把它的销售数量也锁定了。最后呢还证明自己呢这个一个品种每一粒或每一只种子卖多少钱，这些

0: 知识产权，要怎么做呢？
1: 现在因为现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对吧，这个下面呢有80个成员，世界99个国家，但绝大部分都是实施的1991年版本，所以人家的保护力度是非常强的，那么就我们国家刚刚实施对吧，所以这个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
0: 1991年版本，就它对里面的性能啊，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要求，它的固定的那个几个条条框框
1: 是最严的，对，比如说十字性派生品种制度对吧，它有，然后呢这个保护的是全链条的，就是对吧，就是每个环节它都考虑了，
0: 就你用了别人的这个清本，你还要给别人去分红，这种它都是有的，
1: 都有都有，对，然后包括赔偿都是很重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还得对吧，除了知识产权，他还得注意这个反材料进出口的一些注意事项对吧，也包括就是什么呢，就新引线，对吧，就是你到国外申请，理论呢就任何国家对吧，就新引线国内是一年的要求，但是国外呢有就是木本呢可能是6年，或者这个其他住呢是4年，就这些时间都要吻合上，
0: 就是国内是一年，就是如果是已经稳，
1: 就是在国内销售一年，然后申请品种权不超过一年，新引线就没问题，但超过了就不行，你就不能申请了，
0: 但国外有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大家规定大同小异，
0: 大同小异，
1: 对对对，就多的知道这些对吧，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就是就走出去对吧，你还得了解人家的市场对吧，你不是乱走的，知道人家需要什么品种，对吧，另外一个呢你得提前布局你的品种对吧，适不适合你，有没有针对性的这个研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你需要人才对吧，
0: 对
1: 你到另外一个环境下对吧，你要知道需要这帮人才对吧，懂英语或者懂当地语言，然后呢懂这个政策的，
0: 还得懂农业，
1: 对，所以
0: 懂育种，
1: 所以成本其实很高的，所以呢我也是呼吁呢这个种业行业对吧，多一些第三方的这种服务机构对吧，尤其国际化的服务机构，
0: 因为科学他自己来做这个事儿非常的难，
1: 非常难，
0: 所以需要我们的产业园，所以像你看在副中心他有我们的农业产业园，

0: 开放啊，有进来的，有出去的。那知识产权能不能在节目最后哈，再请二位给我们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个知识产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请阙总先跟我们说说吧。
1: 知识产权呢，是促进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通过利益分享机制呢，实现合作共赢。过去呢，因为我们品种保护的力度比较低。

0: 保护之路上，我们有更多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专业的服务啊！也希望像杨主任、像我们阙总这样，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政策的，能够为我们的育种人能够提供更多的扶持。
1: 嗯，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7日，您知道吗？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就是白露。白露呢，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那么进入白露之后啊，暑热呢可能就会消退了，寒气呢也会开始增长，昼夜的温差呢也会成为全年最大的温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和您来说一说，从中医养生的角度上，我们在白露时节之后应该如何来养生，如何来健身。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雷建波主任。雷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雷主任，说到我们秋季的这第3个节气白露啊，大家呢可能非常的重视啊，因为过了暑气之后，大家就说秋天呀终于可以凉快凉快了。所以呢，作为白露这个季节，我们看它的名字白露，我们也非常的好奇，那么白露这个季节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它和秋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又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
1: 白露是我们秋季的第3个节气，时至白露，夜间的气温下降，水气遇冷凝结为露，露色银白，故得名白露。在中医的五行理论中，秋属金，金对应五色为白，白露之白，既是对自然界物象的写照，也是对应秋季精气主事、营气渐盛的气化特征，代表天地之气由暑热向清肃转变。
0: 所以您看哈，由暑热哈向清肃转变哈，我们说呢，白露季节之后啊，它的温差会慢慢的变大，而且呢是一夜凉过一夜。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雷主任啊，那么白露之后，我们的天气会发生什么样的温度或者是温差的变化呢？
1: 白露之后呢，天地阳气渐收，暑热消退，肃降的秋气逐步占据主导。白昼呢还尚残留夏日的余温，夜间天地散热加快，阴气升腾，这样就形成了昼热夜凉的气候格局，昼夜温差显著的拉大。随着我们节气的推进，夜间的寒气逐渐的加重，因此民间就有这种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
0: 所以呢，温差呢是会随着白露的季节慢慢的变大。您看，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经常的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秋燥，燥就是燥热的燥啊。那么白露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燥气和我们初秋的这个温燥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身体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我们初秋的这个温燥啊，它是什么？余热未清，燥夹暑热。临床上我们多见口干咽痛、燥热烦渴、干咳少痰、痰黄粘稠。但是白露之后呢，转为凉燥，它属于什么？燥邪之中裹夹寒气，属燥夹寒。除了我们口鼻干燥、皮肤干涩等燥象外，常见有恶寒、鼻流清涕、咳嗽、痰稀色白等寒象。二者之间，它们

0: 此我们要适当的减少生冷瓜果、冰镇饮料的这种摄入，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好的保护。
1: 刚才您说到了生冷的瓜果，您看我们秋季来了，我们的超市当中、农贸市场当中依然还有卖瓜的，比如说西瓜呀、甜瓜呀，这些都是我们夏季非常喜欢吃的一些水果，我们还能吃吗？
0: 可以适当的选择、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假如说脾胃功能还好、年轻人可以适度的选择、儿童呀、年龄大的人，我建议还是注意就是少食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秋季的这个燥哈，所以我们请教一下雷主任，那么在饮食

是中老年朋友喜欢喝茶的朋友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喝这个饮料了，我们天气凉了可以喝点热茶了。诶，我们知道我们市场上的茶的品种是很多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茶文化啊。您看茶有普洱茶，我们知道有花茶。

0: 温肾阳、温脾阳的作用。当归羊肉汤也是一个很滋补的一个药膳。
1: 而且呢，我们都说春捂秋冻，您看春天的时候我们的衣裳啊尽量晚一点往下减啊，那么到了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要秋冻啊，我们是不是增加衣服的速度要慢一点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少穿一点呢？让我们有三分饥寒呢？
0: 这个三分饥寒是对的啊，因为我们春捂秋冻啊、也是我们古人所提倡的啊、但是到了我们初秋的时候，它的余热还在一个比较盛的阶段，在我们白露昼夜温差显著增大的时候，并非所有的人都适合秋冻，其中一部分青壮年体质强健的可以适当的微凉，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儿童、尤其是这种体虚的或者慢性病的患者，就不可刻意的挨冻、而是应当随着

很好的一个养生的项目，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温通经脉，助我们阳气收敛，驱散下焦寒气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泡脚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水温控制在38到40度，泡的时间呢，我们建议一般10到15分钟左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好呢？达到这个周身微微发热，不要避免这种，我们切忌大汗淋漓。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

0: 第一个我们叫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因为什么昼夜的温差大，寒邪易导致血脉收引，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呀，在早晨不要突然的就骤然的起身，同时我们早晚要减少这种寒凉的时段外出，平时要作息要平稳，避免我们血管骤然收缩带来的风险，这是我们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部分我们针对于老慢支的患者，因为老慢支的患者他属于一个慢性病的人群，他本身肺燥是亏虚的，凉燥寒气易诱发咳喘，所以他外出的时候就要做好什么口鼻啊颈项的防护，避免冷风直吹，注重什么润肺防寒，减少我们呼吸道的刺激。针对于我们最后一部分人群，骨关节病患者，寒性收引，遇寒则气血凝滞，关节疼痛容易加重，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保护关节的保暖，远离阴冷潮湿的环境，少接触冷水。
1: 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雷主任哈，那你比如说我们白露之后天气凉快了，像我们游泳啊，我们这个有些老年朋友说我在公园里踢毽子呀，我健身呀，这些运动还适合吗？
0: 相对来讲，假如说他身体是也比较强健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做，但假如说身体比较弱的人，我们还是建议他少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白露时节啊，它的气机主要是一个收敛，我们不建议加大这种运动的强度。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什么阳气生发的阶段，我们可以适当的多汗，这是可以的。但是到了白露，它的气机收敛，白露的时候我们要相应的降低这种运动的强度，避免大汗耗散我们的阳气与阴精。运动的目的主要是达到一个调畅气血功能或者说作用就可以了。
1: 所以呢，您看哈，我们调畅气血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那么我们请教一下雷主任哈，您觉得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我们白露之后呢？
0: 白露时节我们比较适合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慢跑，比如说我们的太极拳、八段锦，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针对于这几种这种运动的好处，对于我们来讲，散步的话因为它比较柔和，同行气血，适合于我们各类的人群。慢跑的话，因为它这种本身它强度稍微提升，可以适当的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再有就是我们最有中医特色的太极拳、八段锦，因为它属于中医的这种导引术，在做的同时配合它的呼吸吐纳，正好顺应了我们秋季收敛气机、调肺气和脏腑的作用。
1: 那么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老年人说我特别喜欢散步哈，晚上的时候我们是饭前散步好还是饭后散步好？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假如说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散步的时间啊，就是早上选择9点到11点，下午的话我们可以选择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它属于这个阳气啊比较集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我们年龄偏大的人一定要避开这种清晨寒凉的天气啊，大风的天气啊，因为我们经常也见到晨跑的一些人群。可能说你早晨起来5点钟就能看到晨跑的人群，假如说你在夏季的话我们可以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白露时节以后到了秋季或者冬天，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这种晨跑，因为它这种血

0: 肺功能会更好的。
1: 想法是好的啊，但是说现实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秋天它主要还是以收作为它的一个表现，大量的汗出就会带着我们人体的大量的津液和阳气，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它微微汗出，实现这种气血调达就可以。假如说他运动完以后身心是愉悦了，但是说哎出现了一些疲态，就提示他的运动量可能是超出他的这种机体的耐受，这样的话导致我们正气的耗损，违背了我们秋季养生收的原则。
2: 我秋天的时候我可能会抑郁。
1: 是的是的。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

0: 月费。我们在这时候就建议我们这些朋友啊，去多接触一下日光啊，我们说散步晒太阳，户外活动增加一些，调畅它的气机。再有的话，一定要从自身来讲的话，就要减少这种过度的思虑。哎，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心境的平和。哎，这样情志调畅，它的肺气宣降的功能就会正常，这样就可以减少悲柔，哎，我们叫悲忧情绪对我们脏腑的损伤。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把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4: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7: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8: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7: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8: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7: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6: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7: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

0: 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

0: 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后，我们的天气慢慢的由这个初秋转到深秋之后，在耳鼻喉科常见的病都有什么呢？
1: 针对于这个节气，我们在耳鼻喉科，尤其是立秋以后，其实我们针对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个极大的人群属于什么，就是秋季的过敏性鼻炎的人群会增加。
0: 过敏性鼻炎，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
1: 是的，是的。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过敏性鼻炎

0: 特别的堵，而且吧嗒吧嗒的流这清鼻涕啊！我找雷主任去扎个针灸，是不是扎上之后马上就能通气儿了呢？
1: 的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0: 立竿见影、
1: 啊，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在里面讲的这种，我们叫迎香穴，哎，迎香穴。

0: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啊，哎，立秋以后，我们秋天来了，尤其进入我们白露的这个季节气候，嗯，整体的它是一个以，哎，我们叫燥加寒的一个趋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哎，肺一定要给它润起来，再有的话，我们一定要防寒保暖。针对于耳鼻喉科的疾病，我们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要做好预防啊，比如说，哎，我们戴好口罩呀，戴好护目镜啊，哎，比如说我们平时要定期的去做做鼻腔的清洗呀，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哎，对我们过敏性鼻炎的预防。
1: 嗯，
0: 假如说我们疾病发生了，我们还是要建议，哎，患者去医院规范的诊疗，
1: 嗯，
0: 啊，我们有中医又有西医的这种，
1: 对对，
0: 哎，治疗方法，尤其在中医在这种调养脾胃，
1: 嗯，
0: 哎，温补脏器的这种功能方面，
1: 嗯，
0: 有先天的优势，所以我们配伍我们的这种中医的优势，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身体保养起来。
1: 好，特别的感谢您雷主任哈，那么今天呢是白露了，白露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运动，您给朋友们介绍的特别的完整。

0: 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
1: 嗯，
0: 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嗯，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嗯，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

0: 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威龙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金秋十月天，环保正当时。
3: 纸张双面印，节约又经济。
5: 应季蔬果香，减排还营养。

0: 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王磊，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京城的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呀，可能呢和您想象当中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么在今天呀，我们带您走进的这个博物馆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还能让您大饱口福。这里呢就是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106号的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您看有意思吗？说到皇家糕点呀，您可能会想，我们看过那么多的清宫的剧呀，或者是有历史年代感的剧，在清宫当中，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宫廷文化当中，他们都在食用什么样的糕点呢？带着这些问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副馆长李凤珠馆长。李馆长您好。
3: 您好您好。
2: 再有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我们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糕点师张庆元师傅，还有一位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御茶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的宣传专员高九一。今天呀，我们的演播间非常的热闹，来了三位的嘉宾。说到这个御茶膳房糕点博物馆，就坐落在我们北京城的中心，在我们的东城区，而且在非常繁华的安定门内大街。我们走在安定门内大街，从南往北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右手有一个古香

0: 再转化成72候饼，就一个节气有三候、哦、我们候候有这个应候而食的做的糕点、嗯、这又一类。那么从人生里程上来讲呢，可能我们还有从孩子出生诞生礼到满月到百天、嗯、到人生每个节点吧，到比如说这个素绣拜师、嗯、再到中状元，到这个洗礼，到寿活百年，就每一个重要节点、嗯、它都会有不同的礼食呈现，大概有这么两条方向的状态、
1: 嗯、
0: 但是产品呢，比如说寿桃吧、嗯、我们从可能当时的两三款产品复刻到现在上百款产品，从当时的一代我们可能更新了五六代，它整个状态可能用数量都不太能形容我们整个的从开始做到现在至少上千种的产品再呈现出来、
1: 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从哪一年开始开馆的呢？
0: 2026年5月18号，正好是咱们博物馆日开馆的。博物馆呢、嗯、是咱们全国可能7000家博物馆、嗯、唯一一家做皇家糕点文化的博物馆，还取得了咱们这是属于备案博物馆，跟通过市的文物局。

0: 史上的御茶膳房呢，它负责的是整个宫廷，从皇上，然后皇后，再到下面所有的格格，所有的老老少少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吃饭，从我们每天吃的正餐点心，然后到烟酒茶后酒茶，这些是都有的。现在的御茶膳房品牌呢，它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成立的，它是一直持续到了出宫，它有一个201年
1: 1924年溥仪出宫
0: 使命，然后是真的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现在的御茶膳房呢，是我们在2002年重新成立的一个品牌，也是秉持着跟过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想把宫里繁琐的，然后也很健康。

0: 还是牛舌饼？
1: 我们现在是有五款有机的红豆、有机的绿豆、有机的黑豆、还有一个板栗、还有一个有机的红枣，这一系列做出了这么多。
2: 它还是叫玉八七，
3: 就叫玉八七，
2: 就叫玉八七。它是一个糕点的系列，这个糕点是还原的咱们原本天然的味道、天然的状态。我们说这个皇家，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没有现在的各种添加。那么这款产品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们说到它原料，可能有机面粉、有机山茶油、加上山泉水、再加上有机糖、加上可能我们比如说用的有机板栗啊、有机红豆啊、有机黑豆啊，就用的有机原料、就这五样配料是产出一款产品，用了200多道工序、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皇家糕点的讲究之处，这是还原最接近的。
3: 那么像玉八七的糕点，那么我们在清代的时候都是谁来享用这个糕点呢？是我们一日三餐都要吃这个糕点吗？
2: 也不是，这皇家的东西太讲究了、从整个的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吃的讲究啊、皇家原来的这个御茶膳房就是供皇室家族食用的、不像现在啊，现在咱们御茶膳房传承的、我们想把那种的状态、工艺呀、是选料的精啊，包括这种文化、那么让现在的消费者、老百姓要食用、请到餐桌上来要感受一下，这个也是咱们办博物馆合作御茶膳房的初衷。我们把皇家的这种饮食文化、那要带入到我们大众的现实的生活中来。
3: 那么我们也知道御茶膳房这样的一个皇家糕点的博物馆，当时我们的创始人呀、是一位老北京的朋友。你看我们玩转京津冀、就要说我们京津冀的文化。那么我们这位北京的创始人为什么要传承这样的御茶膳房的皇家糕点呢？他本身就是一个糕点师傅吗？他传承的本意是什么呢？
2: 他还是从根上就比较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情怀。
4: 他本人首先是非常热爱，肯定是传统文化、北京文化，糕点这个部分属于是咱们比较好切入的，是相当于是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比如说购买到的，大多数人都

心情做御茶膳房、嗯、这个御茶膳房太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嗯、所以就一直在研究各种的书籍，然后咱们就每一款研发出来的点心它都跟史料记载都跟

0: 点心，这除了我们用功选材的这种精，那每块点心都有每块点心的故事在里边。而且他对吃的要求呢也是很讲究的，就我们从初始创的时候，因为三十多年前可能做食品没有那么严格的流程标准，说我们现在的各种的 SC 啊 HACCP 就各种的控制，那个时候要求我们最低的底线是什么，我们师傅做完的东西我们自己能给我们的父母和孩子吃，我们就能给消费者吃，这是一个最低的底线，那三十几年前就做食品的底线，这是一个对吃的讲究，对文化的传承，这是骨子里头一直做这件事儿。而且我们现在的创始人呢，立志御茶膳房传承这个传统文化，要把北京的文化，我们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传承更长远。
1: 特别好哈，我们这御茶膳房博物馆哈，我们一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哈，我们有很多讲解员的小姐姐穿着我们清代宫廷的服装哈，就开始给我们介绍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进去之后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导引的路线图哈，从左手他就开始给我介绍，刚才李馆长也说每一个点心都有每一个点心的故事，我们这个博物馆里边都怎么去看这些点心，它背后都有什么故事的。
2: 像我们展馆的话呢，目前是有1500余件藏品的，它是包括了糕点还有书籍茶具等等的。像糕点类的话呢，我们种类也是比较多，其实像我们的话主要是做三条理食线的，像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生，像从我们的出生像结婚过寿等等的，也有这样的人生的一条理食线。还有一条呢就是这个一年了，我们根据24节气72候去做的一些应候而食的产品，还有像春节、中秋、端午这种比较重要的一些节令礼食的一些礼盒类的。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当下呢也是比较追求这种有机健康的生活，然后我们有机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是分为

是取自于宋徽宗天下一人之意，有为大为真为美的一个寓意，主要就是根据人数多少定大小的。你说像长辈大寿，然后人数比较多的话，其实这种就会比较适合一点。它也是有不同材质的，像有这种蛋糕胚的，然后有这种传统发面款的，还有长

皇家糕点的文化底蕴与匠心的工艺已经让我们深深的着迷。稍作休息之后，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探挖宫廷饮食的等级规则、经典的糕点制作细节，还有更多的应季御点、人生礼食的文化。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制的公分的分制不一样、
1: 嗯、
0: 这是一个。那可能皇上吃的跟后边的妃子之类吃的可能还不太一样，然后定制的。我们也在学习的状态、嗯、因为当时是袁弘奇老师讲的是最多的，说这个皇上吃的是什么样的，皇后是什么样的、嗯、说妃子吃的是什么样的，说这个都有不同的分制。袁弘奇老师专门研究宫廷饮食专家，博物馆的建立、嗯、

0: 一个辅料再给它盖上，最后上锅再蒸。过去是讲究时辰的，什么时候蒸比较合适，早上还是晚上蒸，我们记载上是午时蒸。
1: 午时就是现在的几点呢？
0: 现在的12点到1点。
1: 12点到1点要蒸八珍糕。
0: 对，八珍糕11克钟，因为它的料都是熟的，蒸1克钟15分钟嘛，然后把这个小火慢蒸，蒸完以后拿出来晾凉，然后把那个脱模，就是这个八珍糕。
1: 刚才您还谈到这一口酥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点心叫一口酥，那么我们清代时候的这一口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根据史料记载，它叫一口猪油酥，用猪油做的，它是把果干，是那我们用的是核桃仁和松仁焙干。我们现在做就是古代做我不知道，肯定是油越多越好，现在是轻油化，我们把那个油都焙出去了，先把那个油提前焙制，然后把那个猪油呢跟糖给它乳化，乳化完以后加上鸡蛋，我给它再乳化，最后加面粉，面粉是需要全麦面粉，然后现在这个面粉分为高筋粉、中筋粉、低筋粉，我们用的是全麦，就是小麦脱了皮研磨出来的全麦面粉。这个面粉的好处是筋度更加的适中，比如说你想用中筋粉，你还能拿高筋跟低筋对，这个是营养比较全面一点。把面粉掺匀，十克一个，然后摊成小圆球，一粒一粒的，然后放烤盘里面，经过再烤制，烤完它是油跟糖在一起，它不就是更加的酥脆。
1: 李馆长，您刚才还谈到了在我们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复刻的是清代的这样的按照它的时令来进食的糕点，还有24节气的糕点，有72候的糕点，我们特别感

咱们就说喜得贵子吧。在传统原来喜得贵子的时候，报喜有红鸡蛋，其实现在也有红鸡蛋。那么其实转换到现在的时候，我们把它做了叫喜蛋。然后还有醒狮作为庆祝，就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吧。其实在原来就比如说皇家啊，皇家有喜事的时候，我们在主桌上有这种各种的饽饽陈列，其实喜蛋也可以叫喜饽饽。那么他主桌陈列以后呢，就宾客走了以后也

0: 事情，从选材到落地到生产，一直到生产完，一直从事着这样的工作，20多年了，23年了应该是。
1: 您能做多少种点心呢？
0: 点心很简单，它就是。

0: 的一些糕点，那么还可以呢品尝我们现在改良的一些糕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玩转京津冀，那么我们也在京津冀地区哈，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朋友啊，可能想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我们请李馆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到我们的博物馆当中，我们应该看什么吃什么？
1: 到咱们的博物馆当中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皇家的糕点文化的礼制。其实光说糕点呢，可能大家想的就是吃，但是这个糕点呢可能带着古今文化的一个传承。
0: 您说的礼制是什么样的礼制呢？
1: 比如说我们说来到北京，我们除了自己感受到北京的特色饮食文化，那么我们跟朋友和家人还能分享一份北京的伴手礼特点，那么我们带回去以后呢，给朋友带一份伴手礼，朋友也能分享到北京的一个文化特色，包括客人要表达了对亲戚朋友的一个惦记。
0: 而且呀，回去说了哈，你看我带的这点心，这就是甄嬛以前吃过的，
1: 对，这是有根儿的，这是能追到根儿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还有一项就是文化的传承，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到了北京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在博物馆做这个宫廷糕点的研学体验。其实它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宫廷糕点体验的时候，可能它从糕点的选料、制作工艺、然后到糕点的故事文化的传承、也有一个很好的传承和体验吧。让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带着孩子的亲子的家长，对以往的宫廷饮食文化呢，也有一个了解和传承。
0: 那么请我们的九一再说一说，到我们北京来游玩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你觉得到我们的玉石膳房皇家糕点博物馆去看什么吃什么，你给推荐推荐。
2: 可以看的呢，有过去皇家糕点的制作的模具，皇家糕点样子的展陈，皇家结婚过生日，然后洗礼，然后他们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有一些展陈。可以玩的呢，或者说是可以体验的，有我们的非遗糕点制作的体验。它会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大家可以及时去体验的，更适合小朋友啊，我们叫小小御厨的体验一下点心的制作过程，我们的宅豆和面磨面开始。如果说想深度体验呢，也可以提前来跟皇家糕点博物馆预约我们张师傅来大家来制作的皇家糕点。

0: 全都有。
1: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